0: 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大家好，我是苏苏。
9: 大家好，我是小龙。
8: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元，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找一栋，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一栋。于老金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咱们到八连档来想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啊，
0: 然后
1: 下大雨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浮想联翩。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给你一种超能力，
0: 哎呦喂，
1: 但这个超能力啊，不能说带你上班去，
0: 什么上天入地啊，
1: 哎，替你干活去，
0: 对
1: 啊，帮你去计算一下什么中奖号码，它只能用在过日子上。
0: 哦，那么你希望自己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过日子的超能力呢？
1: 我希望自己能做一手好的美食。
0: 哦，
1: 这种超能力啊，就是又好吃又不胖。
0: 哦，
1: 又好吃。
0: 哦，
1: 对对对对，那个卡路里还很低。
0: 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咱徐州的厨子就是超人。
1: 在我心中，徐州厨子不是超人，因为他们是又好吃又胖。
0: 啊，
1: 又让我胖，
0: 又让你胖，
1: 对，卡路里高，
0: 就让你又好吃但又不胖的那种。
1: 哎，那叫超能力。
0: 哎，
1: 谁能做饭又好吃又不胖？
0: 对，来，各位，给你一个超能力，但是只准用在过日子上。
1: 嗯，
0: 你选一个啥样的超能力呢？现在有很多的路况消息，咱们集中的
1: 来分
0: 享
1: 一下啊。
0: 怪我不懂说的是，妇幼保健院门口目前处于一个压车状态，不好开啊。
1: 哎，是，而且还有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整体城区的通行情况已经变成全线飘红了啊。
0: 对，
1: 今天大家肯定是提早点出门，雨下了特别大，保持合理的车速，估计今天的路况事故也会有点偏多的情况。
0: 对，
1: 因为隐患比较多嘛。目前排名第一的是长安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
0: 对，
1: 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桃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黄山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
0: 啊。刚才还有朋友提到的是这个东三环高架从北往南啊，从深辉就已经开始堵车了啊。而我现在已经下高架了，提醒朋友们不要从高架上走了啊，
1: 不动动了啊。你看糖果妈妈也是这么说的，
0: 对，
1: 说北三环由西往东，从英庄路那个路段开始，
0: 对，
1: 就开始压车了啊。
0: 精灵说，我刚刚还在纠结要不要穿个雨鞋啊什么的，现在大的伞都打不住了啊。
1: 对，
0: 雨点太大了现在啊，确实车子也不是很好开。如果说有些骑电动的朋友啊，就是那个如果是骑车那个上班的朋友，
1: 对，
0: 每次一听到第二天可能要下雨的时候
1: 就会很难过，
0: 整个人就会阴没掉。
1: 是，他们说就觉得命好苦。
0: 对对，穿雨衣啊。
1: 对，
0: 来，那今天我们也给你们一个超能力啊，假如你拥有一个超能力，但是这超能力呢不是说要拯救世界啊，要去打怪兽啊，
1: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0: 对，这超能力啊就只准用在过日子上。
1: 是，
0: 哎，把你的日子怎么过得红红火火的。那么你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呢？海丽说，我觉得我希望拥有一个神速力
1: 啊，
0: 就你们知道以前那个，哎，咱是不是看过那个水浒传里边也有一个比较经典的
1: 啊，
0: 日行800的那个神行太保，
1: 跑得很快。
0: 哎，对对对对，这他就希望有这个能力以后呢可以去旅行。
1: 旅行的意义不就是慢慢看，
0: 哎，
1: 慢慢品吗？
0: 你比方说你
1: 嗖一下过去了，啥还没看，
0: 你想去新疆去玩去，对吧，
1: 啊，
0: 滋溜一下就到了。哎，滋溜就到了。
1: 海力，
0: 哎，神速力哈！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现在有一个东西
0: 叫什么？
1: 飞机，
0: 哦，
1: 也滋溜一下就到了，
0: 也到了是吧？那不得要钱吗？这是，
1: 哦，
0: 啊，
1: 抡冒烟把自己的脚，
0: 哎，对，神速，像自己速度能够快得起来，
1: 明白了啊，
0: 是吧？啊。看看说那个，我希望就是拥有一个就是谁也欺负不了我的一个能力，我有屏蔽力。
1: 啊，
0: 哦哦，
1: 明白了，
0: 哦，
1: 就是小伙伴，如果你不是很敏感的话，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委屈了？
0: 啊，
1: 你可以把委屈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也没有不伤大雅，或者只是敏感，我就觉得大家钝感力强一点，其实挺好的。
0: 对，给你一个超能力，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准备选个什么超能力啊？熊熊贩卖机说，我希望我有一件整理清洁的功能。
1: 哎，你看他这个很好啊，
0: 对吧？
1: 就是我希望自己有一个整理的功能啊。
0: 哎，对，就是按一个按钮，滋溜一下子。
1: 他这是一键，
0: 哎，
1: 他不需要自己动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就这就很厉害了。
1: 对，
0: 啊，
1: 还有向阳而生说，超能力莫过于能做出来世间少有的美食，
0: 哦，
1: 能赚多多的米。哦，你想的超能力的美食是赚钱啊？
0: 哦，
1: 我就想给自己吃。哎呀，我格局小，我刚才就想给自己吃。
0: 对，
1: 这种又好吃又低卡的美食啊。
0: 龙粉第三名说，就南三环今天的这个路况呢。

0: 走桥下都比走上面要快一点。
1: 我们把这个秘密只告诉听收音机的你啊，
0: 哎，
1: 让他们在车在桥上没听收音机的堵谁吧。
0: 哎，龙今天为啥没迟到呢？
1: 因为他来的时候还不堵。
0: 对对对，我六点钟的南三环跟七点钟的南三环完全两个概念，
1: 它不是一个南三环。
0: 对， 对， 对，哎，啊，那各位给你一个超能力，但是超能力只能用在过日子上。
1: 嗯，
0: 你准备用这超能力怎么去过日子去啊？
1: 吉泰说他的超能力呢就是打扫打扫卫生，
0: 哎，
1: 因为做饭他会，
0: 哦，
1: 而且还很好吃，
0: 哦，
1: 所以他不需要做饭，
0: 哦，
1: 他就需要打扫卫生
0: 自动清洁了。
1: 怎么你想干保洁去，
0: 哦也能靠保洁赚钱的人，
1: 或者是住家这个就是育儿嫂。
0: 对，老师说每天凌晨身体呢都会自动的回溯到自己的历史最佳状态，一直到100岁寿终正寝。
1: 我一直觉得人体的最佳状态就是3、4岁、4、5岁。
0: 当然那个状态吗？
1: 对，因为他们使用年限小嘛，还是一个新的，
0: 哦，对，但就希望自己像一个机器一样到了夜晚的时候可以就是回到自己的历史最佳状态。
1: 对，
0: 哎，
1: 还有婉意说，
0: 哎，
1: 那已经堵在桥上但也收听收音机的车主是不是只能生闷气了？对，因为不好意思，啊，我们说晚了 ，sorry。
0: 哦，对对对，怎么说呢？为什么我们节目叫一路好心情呢？
1: 对啊，自己找自己乐呵嘛，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已经上到高架的朋友呢，你想你现在已经处于整个城市的热点当中。
1: 你想呀，咱们人一个人追热点，
0: 哎，
1: 能怎么追呀，啊？啊，
0: 哦，对对对对，身处热点当中，
1: 嗯，
0: 那就是已经走到这儿，咱就接着开呗，朋友们。
1: 对，
0: 对
1: 啥也别说了，就慢慢的身。哎，追随热点吧，
0: 对对对对，
1: 啊！祝你们一天今天工作一路长虹啊！
0: 对对，主要是别开斗气车什么的啊。
1: 对，
0: 慢慢
1: 李先生说从北三环从。北三环从中山北路开始堵车了，西向东的方向开始瓢泼大盆了，是吧？
0: 对，哦，
1: 很多的地方都有拥堵。那现在此时此刻，各位小伙伴，您在什么位置？
0: 嗯，
1: 车流量怎么样？
0: 哎，
1: 下雨的情况怎么样？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好，来，各位来说说看，给你一个超能力，但是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准备要个什么超能力啊？
1: 啊，
0: 沈阳说买的那个什么鸡蛋呐，啊，鸡呀，啊，鸭呀，啊，鹅啊，鱼啊。可以去除他们体内的激素啊、药物残留这些
1: 啊啊啊！
0: 现在租地方给孩子养太麻烦，还很臭。
1: 哇，你都开始租地，
0: 啊，
1: 给孩子养鸡鸭鹅了？
0: 对啊，啊
1: 你怎么喂他呢？我就想问一下。
0: 对，
1: 你不会是散养吧？散养的后果就是没有了
0: 啊！而且我前段时间我是套了个小鸭子，我给放到一个我们不太用的一个洗手间里面。
1: 嗯，
0: 我现在打开那洗手间的门，
1: 还是鸭子，就是密闭的空间是很难养这种样子的，
0: 对，
1: 就是家禽类的，
0: 养不了家禽哈，
1: 啊。小木说这下雨下的，我想了半天形容词儿，什么锅碗瓢盆什么的，我都没有想明白，
0: 哦，没想到，
1: 我最后还是来句啊，好大的雨吧。
0: 没办法，怪我自己没文化。
1: 彭城进士说，啊，从地铁口出来走到单位，衣服和鞋子全是偷偷的刮搭的，
0: 哦，湿透了，
1: 哎呀，到单位吹衣服吧，啊，
0: 哎，行行行，好在是夏天啊，朋友们，
1: 对呀，
0: 啊，对，那今天的开心点儿局呢，希望给你一个超能力，但是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不能说要什么拯救全球啊、全世界什么的，
1: 啊，
0: 没这么大，
1: 哎，就是过日子上。
0: 对对，有个小的超能力，就是咱们平平淡淡过日子能够用，反正啊。
1: 但是我觉得啊，你看天天说的那也，嗯，对，他买啥都能买到当时性价比最高、质量最好的产品，
0: 哦，
1: 他就这个
0: 厉害，啊，
1: 他就开一个。就号开个抖音号，
0: 哦，对，
1: 然后大家跟着他买，
0: 对，
1: 就是什么钉钉严选之类的，
0: 绝对能火，啊，
1: 一定能火，
0: 对，买啥都买到性价比最高，质量又好，
1: 所以我刚才冰凌凌了一下子，就任何的超能力，
0: 啊，
1: 它但凡是超能力，它都是能变转换成赚钱的工具。
0: 是啊，
1: 嗯，
0: 哦，娃娃说80后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时候有一个台剧叫《家有仙妻》吗？
1: 看过。
0: 对不对啊？
1: 超行，
0: 只留下电话号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们有一个魔法的镯子，
1: 嗯，
0: 也很神奇啊，想拥有啊
1: 啊，
0: 拥有魔法的镯子，
1: 真的很想拥有，就是什么一想呀，嗯，
0: 哎，
1: 我小时候就老想要那个镯子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也看过？
0: 我听过那歌嘛，那歌太经典了，
1: 啊啊，
0: 失恋阵线联盟嘛。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0: 啊。
1: 啊，还有去码头整点薯条，说已经到了公司，
0: 嗯，
1: 雨水打湿了我的小雅迪，
0: 哎，
1: 我发誓要开大奥迪，加油，加油，为我们的大奥迪
0: 啊，
1: 为或者是说为老婆的迪奥，
0: 啊，
1: 为我的奥迪，
0: 哎，
1: 为了小朋友的奥利奥，啊，加油！
0: 来来来。 让那个你们公司现在抓紧时间放下，我相信哈、啊。对，那种销冠团队不都是应该早上要放？我相信啊，嗯啊，来各位，
1: 我来找一下有没有刚才说的家有仙妻啊？
0: 啊，来我们找一下当年的那个有神奇镯子的那个电视剧啊。
1: 这样的话，大家的想法能实现。
0: 对，
1: 哎呀
0: 啊。
1: 哦，不是失
0: 对，
1: 打错了，
0: 你说成失踪了，不是失恋了，
1: 对
0: 啊，
1: 应该我觉得有。
0: 对、哦，那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有一个超能力的，这超能力啊只能用在过日子上，你准备有一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呢？快乐说希望自己能够点石成金啊，
1: 好
0: 啊，就能够那个化腐朽为神奇啊，歌来了啊，
1: 嗯。

0: 子。我小时候超迷那个镯子呀，
1: 超喜欢这个，
0: 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镯子。
1: 这歌是不是在 KTV 里面挺火的，一唱一跳
0: 的，对，还得配上80后的那个花摇呢。
1: 男孩说希望有一个超能力是什么呢，希望自己有一个随身空间。以前不是有随身听吗，我现在希望有个随身空间，我用来种菜养鸡什么的。
0: 你们也是为了想吃无抗鸡蛋吗？
1: 想过日子。哎，想过日子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给你一个超能力，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准备选个啥超能力呢？这是啊，对，这个赵赛说龙啊，我跟你说啊，俺老板真的把俺公司早上开完会唱的歌改成了《我相信》。你们以为是在玩梗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这事一般我不讲，我怕人笑话，知道吗？
0: 哦，一般主持人不能笑。
1: 对，
0: 我们还有职业操守的。
1: 对 对
0: 除了忍不住啊，对不起招财。
1: 因为对我们是在造梗，他其实每天早上都在经历这个。
0: 对啊，
1: 我因为我前段时间去那个叫什么保险公司啊，就去的可能我上午去的也比较早啊，这个。
0: 他们就在唱《我相信》吗？
1: 反正就放了这种歌，这啥哈。
0: 射手座说，现在雨刮器已经抡出火星子了啊！现在此时此刻大家的位置，保持合理的车距，谨慎慢行，这些话都不是说。对于各位来说可不是唠叨啊，
1: 对对 对
0: 也不是家常啊，是我们对你们满满的关心，知道吗？
1: 对、所以咱慢一些，别着急哈，反正最终都是要到达目的地的，好不好？
0: 李先生说英庄路左侧的车道连续出了两起事故了、要提醒各位小伙伴，北三环其实刚才说中山路已在过去就开始堵了啊。
1: 对，那今天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给你一个超能力，但是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选啥呢？接下来咱们也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光网加上高清电视呢，低至是30元每月，装监控找一道，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圈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哎，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嗯，
0: 今天的雨下的真的非常大，你看岁月如歌说甲汪这会儿雨下的，
1: 嗯，
0: 这也不倒
1: 是吧？
0: 啊，还有
1: 不倒，
0: 就是不鲁倒，是不是能把人不鲁倒？
1: 雨下太大了啊！
0: 对，李先生说秦虹桥这边也下大了啊，
1: 那
0: 沛县也下雨喽。
1: 对对对，你们在哪里？那个雨情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雨情挺好的，
1: 雨情现在在我们台做音乐节目啊。
0: 你看，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回旋镖扎自己脑门上了。
1: 是是是，这梗真烂啊！给你一种超能力，但是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准备选个啥样的超能力呢？啊，2245说，我希望自己有超能力是什么？
0: 啊，
1: 买菜，
0: 啊，
1: 买车，买房，就买所有东西，我都知道对方的底价是多少。嗯，
0: 哦，
1: 知道
0: 你知道人家底价干啥呀？
1: 嗨，直接砍到底价上去吗？
0: 他得愿意给你呀、
1: 啊。啊，比方说你买房子，买了房子准备，
0: 你都知道他的起拍价是多少是吗？
1: 也不是，你比方说他准备他205万报给你，他的底价就200万。
0: 哦，
1: 哎，你就直接给他，就是你就说200万。对，我们节省了沟通成本呢，这是。
0: 是李源说、
1: 哦哎，
0: 像比卡丘一样
1: 哦，
0: 会发电。
1: 发电、哦？
0: 我不是为了省电啊。
1: 哦，
0: 我就想卖给那个电网，
1: 哦，
0: 有偿供电，我想赚钱。
1: 哦
0: 哦，你天天在那
1: 卖给电网，
0: 人出去玩、啊、你就在那拿尾巴在那发电，
1: 哦，
0: 哪也不能去，
1: 哦，
0: 跟个充电宝一样。
1: 对，
0: 嗯，
1: 你方便做一下我的充电宝吗？啊，沈阳说还真有，天天去喂那个小鸡小鸭什么的，
0: 哦，
1: 他说现在天天去喂。笼养下面呢，铺一次那个塑料布，用那个灯补日光。
0: 我明白了，你也想让它早日出栏、哦、是吧？没日没夜啊。
1: 还有从小养的那个小鸡下鸡蛋，然后其余的买市场的，养2个星期再吃啊、哦。
0: 是的，
1: 还真的有地方养鸡养鸭啥的啊、哦。
0: 晚一说他想有那种样的超能力，就是一目十行，唰、嗯。
1: 哦，
0: 把我之前没读过的书无限的补偿回来、嗯、我现在也说什么时候有一个时间能让我坐下来看看纸质书。
1: 哦，
0: 啊，
1: 对，
0: 现在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知识。
1: 对，
0: 你说学习吧也学
1: 啊、
0: 哦，但是学的都是就是碎片化的、
1: 哦、是
0: 什么7分钟能看一个片的，都是这种样的。
1: 对对对，
0: 太快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一目十行那个我苏姐就可以，她看字儿看得比较快，一般我已经看到3个字的时候她已经看完了哈。
0: 哎，还有心想事成说，苏苏你是我们武建公司的优秀子弟，我是你们武建公司优秀的孩子。
1: 哦，
0: 因为我爸是武建公司的。
1: 哦、啊、明白。
0: 我们是你培养的好优秀的孩子。
1: 对对对，45入他是你孩子、
0: 哎、
1: 知道吧。
0: 啥吧，你瞎说
1: 啊，
0: 别胡说八道。
1: 香宝说俺家的那个锅碗瓢盆啊都已经开始叮叮咚咚的哈、
0: 嗯、
1: 现在屋顶都要下漏了吧一会儿。
0: 啊，
1: 雨特别的大啊。
0: 雨一直下、
1: 哦。好家伙，美声都上了啊。
0: 这他不是要颤音吗？
1: 给你一种。

0: 超能力，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准备选个啥样的超能力呢？
1: 心想事成说，苏总你是个好领导，我今天怎么表现出来的？
0: 哦，
1: 我今天没表现出来
0: 啊，
1: 就是对我们的朋友们
0: 的宽容啊。
1: 对呀、
0: 啊，真是啊，
1: 就没表现出来呀、啊。
0: 张主任说，小龙啊，小龙
1: 啊，
0: 你看你这人你就不。不赖事儿，你真是
1: 啊！
0: 你看看你苏总直播的时候那手，
1: 我一直在全我不能给技术。
0: 那手是不是一直搁那晃悠呢？
1: 就是玩呢，你手和嘴都得动动嘛。
0: 啊，你有没有感觉他那手腕上是不是缺点啥呀？
1: 不缺呀。
0: 啊，暗示你这么久了，你还不懂？苏总都急了，刚才都直说了，我老想要镯子。你看你，
1: 我什么时候说这句话了？
0: 不是说你喜欢的镯子吗？那《失恋阵线联盟》里面的魔法镯子。真是，
1: 那可是个玉镯子啊！
0: 哦，
1: 那可是一个
0: 对
1: 和田玉镯子、啊、
0: 哦，姐姐、嗯，你放心姐，
1: 嗯，
0: 你今年只要把那个年终奖给我拉得满一点
1: 啊、嗯，你就给我弄个诈骗的玉镯子，嗯、
0: 我就去那个
1: 用那个玻璃瓶做的，
0: 我就去景区给你买一个。
1: 对啊匿名说不念我消息是我灯牌没亮吗、
0: 啊、
1: 真不是
0: 不是、啊、
1: 我这个念名就是有的时候就往这边，因为我前面六个电脑，
0: 对对对，
1: 有六个不同的平台，
0: 哎、
1: 啊、
0: 要看的信息比较多啊。
1: 对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给你一种超能力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准备选个啥样的超能力啊？
1: 嗯，
0: 哇，说今天的雨好大，就像依萍去找他爸要钱那天
1: 是的
0: 一样大，
1: 一样大、啊、
0: 对对啊，怪我不懂事，我现在我就希望有一个超能力，
1: 嗯，
0: 能衣服不湿透行不行啊？哦，
1: 真的真的，今天出去打工的和我们一样、
0: 哎、
1: 工作的小伙伴，
0: 对，
1: 辛苦了，你们都
0: 不容易啊、嗯、这个天出来啊、哦、
1: 对，
0: 哈哈静说希望可以睡一秒钟就可以进账一块钱，
1: 之前我们好像说过
0: 是不是、啊、
1: 还带攀比呢、
0: 哎、
1: 谁进一块谁进两块的，
0: 哦，
1: 好像说过，
0: 对，
1: 嗯，
0: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可就成睡神了啊
1: 那可真不来上班了啊！
0: 巨能睡，这睡一秒钟就会进账
1: 一块钱。嗯，
0: 对
1: 对、啊。
0: 海南说，我希望每天早上可以预支一下，比方说今天或者第二天涨停的一个股票。要想做股神。
1: 其实不用说第二天涨停的股票。
0: 对。
1: 就是你给你说五分钟或者是说半个小时，这个股票的涨势你都能做 T 做发财。
0: 对呀、啊嗯，啊，射手座说超能力啊，就是一挥手把一堆食材全部变成美食
1: 啊，
0: 那给娃做饭啊，真的做烦了，你知道吗？
1: 啊，
0: 什么要洗菜啊、切菜、淘米啊、和面啊，哪个都不喜欢了。现在还好娃比较赏脸，做啥都说好吃。要是个饭渣，更要疯了吧？
1: 啊，
0: 真是啊！希望有个超能力，就是一下子就把那个食材变成美食了啊！
1: 心想事成说，苏打听个事儿
0: 啊，
1: 秋实老师现在还主持婚礼吗？这咋还真不知道、
0: 哦，真不知道。
1: 但是我有几个主持挺好的一个主持婚礼的老师，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在做一个稿件，
0: 哦、
1: 然后找了一个专家，哇，那真的是中式婚礼啊，吸收
0: 对。
1: 太有学问了，那个老师啊！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有很多老师，那个挺好的，
1: 挺好的，我们可以给推荐啊。
0: 对，每回结婚都找他。
1: 真是，
0: 啊、
1: 人说正事儿呢，你。
0: 我说那是人家婚庆公司，每回有婚礼都找他。
1: 啊啊啊！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你又在那说听友。
0: 没啊，龙粉第三名说龙心想，我1800的工资一个月，昨天不小心迟到了。还得报给领导，让领导发我钱，我再给他买个玉镯子，领导啊！哎、我跟你说，景区的玉镯还真不能戴，
1: 为什么？
0: 那个东西戴时间长了之后啊，浑身都刺挠，真的。
1: 你买过呀？
0: 啊，不是，我前两天刚做了一个科普，啊
1: 哈，
0: 对，真不能随便戴啊，所以咱就别买了。
1: 我不要景区的呀。
0: 哦，你不要景区的。
1: 对呀、
0: 啊。哦。
1: 你忘了我的绰号了吗？
0: 哦。
1: 精英小买手。
0: 哈哈，行。行，看来这镯子少不了了哈。妈说今天的对，今天雨确实下的挺大的啊。各位你在哪个地段啊，在哪个地方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那个地方下雨下的怎么样呢？
1: 哎，
0: 我们有个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给你一种超能力，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不能多呀，就用来过日子，你准备有个什么样的超能力啊？
1: 嗯，
0: 扫码说，我希望我买任何东西，只需要100块钱。哦。
1: 那你这买房啊买车100块钱，
0: 买啥都100块钱。
1: 是啊，
0: 哎，全场100，样样两，样样100。
1: 哦，我也想要这样的嘞。
0: 哦，
1: 他可能说是因为他最大的票就100了吧。
0: 对对对，只花这个钱，文章。07275说，我希望我可以思想控制。
1: 嗯，
0: 哦，就是啊。 比方说我暗恋一个人
1: 啊，
0: 然后那个我想让他也喜欢上我
1: 啊
0: 啊，那不就可以思想控制了吗？
1: 行行行，接下来咱记住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记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彭祖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湘江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高新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昆仑大道到和平路东沿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昆仑大道到和平路东沿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啦，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咱该到后浪时段了啊。
0: 哦，对对，够后浪，后浪，
1: 对，
0: 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以老钱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行政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给你一种超能力，但这个超能力只能用在过日子上，你会选啥？刚刚还有 YY 还说呢，就是刷卡，刷不完的卡，
1: 刷不完的卡
0: 啊。
1: 就是有一个黑卡那种，
0: 对，
1: 一直刷着，反正
0: 无限无限无限量的卡
1: 哦，那钱不岂不就花不完了？这样
0: 是
1: 啊、
0: 还有潇潇说，上班路上看美女不好，不行啊、还是危险。
1: 对，
0: 我们还是更建议，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收听调频广播，103.3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这个呢，只是陪伴一些在家的朋友，或者是在副驾的朋友，
1: 或者是办公室什么的。
0: 更还有一些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
1: 对对对，
0: 就好多都是徐州人，
1: 哎，
0: 能够感受到家乡的感觉，才是开的这个啊。
1: 给你一种超能力，但是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选啥呢？各位来想想看啊，哪个超能力在你看来过日子真的还蛮好的啊、
0: 是
1: 啊，我看到这个海丽说，我希望所有的支出在零点的时候，都能够10倍的返还给我。
0: 那我的大富豪，啊、我可太喜欢花钱了。
1: 到晚上的时候，把这钱10倍的就返还给你。
0: 咱不说过日子嘛，你这个想法也太不过日子了。
1: 对呀、你这是超能力啊，你是钞票的能力啊。
0: 对呀、
1: 真是啊。
0: 杨洋说，我天天看你直播，一年真快，马上要回国回徐州了。
1: 哦、
0: 我说吧，我刚才一点都没有吹牛、我们这个直播、视频直播就是照顾一下全世界的我们的徐州的小伙伴、
1: 对，解解各位的乡愁啊。
0: 对，我就是你们的乡愁啊。
1: 哎呦喂，乡愁里边是白月光吗？
0: 无论是白月光、还是黑土地、
1: 对
0: 啊，还是我们徐州的大烧烤，
1: 对对对，
0: 总而言之，只要解大家的思念就行啊。
1: 对对对，最近反正就是我听说大哥已经开始吃褪黑素什么的，就是
0: 太亮了，
1: 睡眠不好，家里面白月光24小时在亮。哎，
0: 就是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的白月光太久了啊。
1: 对，哎呦，噗噗，这个太让人感动了啊！给你一个超能力，但是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他希望让那些过得不好的人都能够过得好。
0: 哇，解万般苦啊！
1: 哦，对，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里头都是这样想，但是
0: 对，
1: 但是能力又确实没有这么的大。
0: 我们只能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是吧？
1: 对对对啊，让过得不好的人都过得好、
0: 我们不能让过得不好的人都过得好，我们只能让大家觉得不开心的时候能快乐一点。
1: 对对 对，
0: 这是我们的能力。你要过得好，我们的这个确实没有那么强的厉害。
1: 哎，以前我觉得就是赚钱是一种能力啊，就是你可以改变生活。
0: 对。
1: 后来我发现快乐其实是一种更重要的能力。
0: 更厉害的能力。
1: 对，就是你即使说没赚很多钱，或者说日子过得不那么顺心的情况下，你也能够坚持快乐，也挺重要的朋友。
0: 非常棒了已经。
1: 对。
0: 啊。
1: 漏电饼干，他说我要是有一个超能力的话、我准备用在过日子上。我说出来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
0: 你说说看。
1: 我希望那理想之路都消失不见啊。
0: 那个不怪理想车主、那是理想车的事儿
1: 啊，
0: 因为他们不说嘛、
1: 哎、
0: 理想的车停车横着停
1: 是吧，
0: 啊，
1: 都这样停
0: 车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对、他没办法呀，那个他一按那按钮他一停就斜不着停，这是啊。
0: 肖说他是，我说从长虫那一期开始成为听众的、我说长虫、我有印象啊、但这也得十几年、我还在916的时候，就现在919、我还在音乐台的时候、
1: 从长虫
0: 我好像真说过，但是我真的不记得我说的是什么了，但说过长虫、
1: 给他个回忆杀哈。
0: 哎，
1: 万五万说，我觉得今天使用超能力的人还蛮多的，希望使用超能力的人呢都要向我报备，我希望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超能力、报备呢就要排队，
0: 排队就得充值。
1: 充值 VIP 呢，可以有效的加快一下排队的速度。
0: 嗯，
1: 包年的话呢，还会更划算一点。 所以我
0: 你这整的视频软件的。
1: 所以我准备做的事儿并不是说那个拥有什么超能力，而是这些超能力的人向我报备就可以了。
0: 哈啊、
1: 哦
0: 哦、就让人充个值，
1: 对，
0: 买个豆儿，
1: 对
0: 啊，你挺会来钱儿啊，你这人
1: 你怎么不去开个视频网站呢？
0: 你怎么不让我们给你充一个就是什么什么豆儿啊做 AI 呢？
1: 对，容易说希望自己每天能够好运一点点。
0: 嗯，
1: 哦，
0: 心情有好心情就会有好运气。
1: 对， 对， 对，
0: 因为快乐，
1: 哎，
0: 他就容易碰上好运气。
1: 快乐就会
0: 在你想啊，那些想给你发好运气的人，
1: 哎，
0: 你愁眉苦脸，
1: 是
0: 低了耷拉的脸，
1: 苦大仇深，
0: 他们能开心吗？
1: 对呀、啊，
0: 他就想远离你，
1: 对，
0: 默哀我，
1: 哦、
0: 嗯，是不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得先开心起来。
0: 是的，
1: 就是那个招好运的时候。
0: 哎，
1: 啊，来，各位，给你一个超能力，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准备选个啥样的超能力呢？
0: 是，今天来了很多以前我的老听友啊，
1: 哎、
0: 都是听过声音没有听过人的，都是、嗯、你是那个叔叔吗？是那个叔叔，
1: 是的、
0: 哦，一点没有走错啊！所以大家把赞赞和关注点起来。
1: 对，
0: 还有朋友问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7月7号啊！
1: 哦，哦对，7月7号啊！
0: 是
1: 平哥说，我就想要那种超能力，
0: 嗯，
1: 就是天天见了媳妇儿不害怕的那种超能力
0: 啊。
1: 啊、
0: 你害怕吗？我就从你天天的留言、
1: 啊、
0: 我觉得你不害怕。
1: 对，
0: 什么又小学的时候的小什么
1: 小杰
0: 小
1: 明
0: 儿、
1: 啊、
0: 对
1: 小张小李的，
0: 对啊，
1: 甜丝儿的那个，
0: 你甜丝儿哪里怕媳妇？
1: 对、
0: 啊、
1: 当然，然后呢我让他干啥他就屁颠屁颠就干啥去，
0: 嗯，
1: 还能给我把情绪价值给拉满。
0: 对呀、啊、
1: 对，我希望我拥有那样的超能力。为什么我一回家我见着媳妇我就害怕呢？真是。
0: 那你不做亏心事你能害怕吗？
1: 不做亏心事也害怕呀，
0: 不做亏心事也害怕。
1: 对呀、啊，对，比方说、啊，一技能是唠叨，
0: 二技能
1: 是怒吼，
0: 三技能
1: 上手
0: 厮打，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一套连招下来，你说平哥是不是会有点害怕？
0: 哦
1: 哦，
0: 还有朋友马上到公司了，要开始搬砖了、哎，我们陪着大家一路啊！
1: 哎，
0: 我们每天的目的就是陪着大家在路上堵车别堵心，嗯、一路好心情啊！
1: 哎，你说像平哥这种啊，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哈、啊？我前两天新学了一种方法，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
0: 嗯、
1: 就是说对孩子的教育上。有一种方法，
0: 嗯，
1: 其实特别特别好。说以前我们说一个孩子教育啊，叫一个猴一个拴法，
0: 是啊。
1: 但是其实有一种方法能拴住所有的猴。
0: 什么方法？
1: 就是吹牛。就是吹牛。你比方说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被一些东西会给他固定住的。
0: 嗯、
1: 比方说就是哦，他可厉害了，他学习很好。
0: 那没吹牛啊。
1: 哎，你先替他吹牛，
0: 哦，就我还可棒了。
1: 你先替他吹牛，哎呦，他学的可快了，
0: 他可有厉害，可聪明了。
1: 哎，怎么着？完了以后，你就是不断的去夸他。你一旦给他立了这样的人设以后啊，给他吹好这个牛以后啊，他以后他就听你这个了。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双法能拴住所有的。那你说像平哥这种情况，他能不能就以后就一回家就？
0: 我媳妇可好了，可温柔了。
1: 对、
0: 啊，
1: 然后满世界的跟别人就说：“哎，你知道我媳妇对我可好了。”
0: 他媳妇说：“你有病
1: 啊！”我媳妇那个从来不出去吃饭，都在家给我做饭。
0: 哦
1: 哦，
0: 这不是沈阳。
1: 啊
0: 啊、我们有个听众叫沈阳，听见媳妇儿就
1: 对
0: 他万般宠爱啊。
1: 哎，他们说你要是想改变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的话，你就去往那个好的方向就去说去。
0: 我们节目可好听了，
1: 对对对，
0: 大家都喜欢、
1: 啊，
0: 就没有不喜欢的。
1: 对对，听我们对我们也可好了，
0: 就大家天天夸我们，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一句难听的话。
1: 对对对，我姐对我也可好了，现在也不欺负我，天天
0: 还行，
1: 都我欺负她现在。
0: 怎么着还想立反人设呢？我跟你说，如果让我有个超能力、
1: 哎，
0: 我就想用那种万磁王。
1: 什么叫万磁王啊？
0: 这样我就捡破烂去。

0: 啊，
1: 啪啪啪就往上吸。
0: 哎，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我经常还看呢，拿那种就吸铁石，
1: 是吧？
0: 吸的可满了，甩到什么河里、什么沟里面啊。
1: 对
0: 对对对对，那吸到一点神奇的东西啊。
1: 还有朋友说，你们这个点儿啊，上班的时候哪来的好心情、
0: 哎、
1: 就下班的时候才有好心情。
0: 哎，
1: 但是我觉得这万事万物都是比较出来的，如果你没有上班、
0: 哎、
1: 你就没有下班的好心情、
0: 哎、
1: 一天都是平的，就像放假，
0: 对，
1: 我早也开心晚上也开心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就上面你早上烦躁了，
0: 对，
1: 你才能显着下班的难能可贵。
0: 哎，
1: 而且就是因为上班的烦躁了、
0: 嗯、
1: 我俩出来的任务才有目的、
0: 哦、那可不嘛、嗯、啊，早上起来希望各位开开心心的啊。
1: 嗯，
0: 一心一意说，我希望我有个超能力啊，就是睡得再晚起得再早也不会觉得困。
1: 哦
0: 哦，
1: 其实就是睡晚起早挺透支身体的，还是早睡
0: 哦，
1: 一天的精力都挺好的。
0: 对、
1: 啊、
0: 对，那我这样子其实我也有超能力了哈。
1: 你
0: 我不觉得困。
1: 你不觉得困吗？
0: 我不觉得困。
1: 那还起不来。
0: 起不来不起不来，但我白天不觉得困。
1: 哎，你自己听你说话、
0: 啊、
1: 我不困，但我起不来。
0: 哎，我早上可以起不来，但我起来以后就一点都不困。
1: 好吧，
0: 我每天就是困得要死啊，我只能睡十分钟的觉定。
1: 哦，
0: 啊，原来我有超能力啊。
1: 好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超能力、
0: 哎、
1: 大家可以发散一下，或者是来想想自己超能力是什么吧。
2: 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随着我们的心情越来越好，大家发现我们离下节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你们离上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1: 哦。别急别急，我们今天还有好几个会呢，不要高兴的太早。
0: 我先急急他们吗？让他们先羡慕羡慕。
1: 对，那今天我们呢就来说一说每个人拥有的一种超能力，不能用在说太大的地方，
0: 对，
1: 就只用在那些过日子的事儿上。你希望自己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过日子的超能力啊？
0: 是，远方的选手还说呢，他最近的一个盼头就是扶阳节快来了，7月15号嘛。我们这两天也正在筹备关于扶阳节活动的一些情况，回头如果我们筹备好了，也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1: 对，来看一下阿木，他说希望拥有的一个超能力是希望拥有一颗可以看透一切的双眼。
0: 我觉得不快乐。
1: 对，不快乐吧，这样
0: 太不快乐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你小的时候想看透双眼，30之后就想装傻
1: 啊？
0: 就是你宁愿就不要费心思
1: 啊，
0: 去得到一个我不想知道的答案
1: 哦，
0: 没有意思。
1: 对，
0: 不如装傻，开开心心的。
1: 哎、
0: 啊，
1: 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堵起来。
0: 对，
1: 对吧？
0: 啊，这也是一种能力啊。
1: 可以看透，但不说出来不也行吗？
0: 看透，我逼自己啊。
1: 哦，
0: 我就看透就想说出来，
1: 哦、
0: 但是就要不然就别让我看透。
1: 哦，
0: 哎、啊，我就觉得啊，大家都是。挺好的，就挺好的。
1: 对对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一辈子不看透一件事儿也行，
0: 就不需要、啊、就如果不是必须，
1: 对，
0: 那就是没必要做看透一切的人。
1: 对，也行，
0: 很累、
1: 啊、
0: 而且他们说如果你想能听到人的心声也很吵。
1: 嗯，
0: 你走到哪里他们都有心声。
1: 对，
0: 然后在那骂的什么的
1: 都有内心 OS。
0: 但是关键是你的内心 OS 又不能当做呈堂证供。
1: 对
0: 你又没有办法给他，你只能自己听，徒增烦恼，就这种样的，我觉得没必要。
1: 对，满山猴子，我是王，说我想要的超能力啊，就是拥有超能力啊，啊，钞票的能力啊，
0: 是吧？
1: 多赚钱的这上。
0: 大瓶子说：“苏，你要是有那个万磁王的那个能力，你可就发了
1: 哦，
0: 你就坐船去大海，
1: 嗯，
0: 到船上拴根绳，直接把你扔海的，
1: 哎、
0: 吸多少宝贝上来
1: 哦。”
0: 我要是万磁王
1: 哦，
0: 我为什么要自己去劳作呢？
1: 哦，
0: 对不对？
1: 坐船上，
0: 坐船上他不就自己吸来了吗？
1: 对
0: 啊，还得往海里，你什么心啊？
1: 直接把你扔海里、啊。
0: 对，这个人心肠太坏了。
1: 吸多少宝贝这是、嗯、啊？张主任说很好很好，已经听懂了。最正在筹备扶阳节的意思是，可能最近又要以此来不来上节目了，是不是啊？
0: 你就看难度吧。
1: 哦，
0: 我现在目前来的难度呢，还可以。
1: 我没觉得扶阳节有太大难度啊，
0: 有难度的，
1: 就吃嘛，反正，
0: 活动，
1: 活动
0: 啊，是活动
1: 哦、
0: 啊、
1: 哦哦、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如果拥有一个超能力，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你希望你选啥？有一个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超能力啊？
0: 嗯、
1: 都可以跟着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山雨说，我希望拥有一个能够控制时间的超能力啊。
0: 啊，
1: 对，你们懂的这个点儿哈。
0: 这我明白。迟到了是吧？迟到了就别互动了，抓紧时间上班去吧啊！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怎么讲呢？迟到也正常，我朋友们、
0: 哎、
1: 啊，老板可能也都会稍微迟点到哈。
0: 老板迟到没关系啊，主要是。
1: 是吧？你跟老板讲嘛，你说这个天儿都迟到了吧？你说。
0: 对。
1: 哎。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给你一个超能力，但是只准用在过日子上啊。三千大二姐说，点石成金行不行啊？
0: 啊，
1: 低调一点，点石成银也行啊，成铜都行，你知道不？
0: 你这哪点低调的了
1: 啊？对，
0: 那哪点低调的了？
1: 现在铜也不便宜啊。
0: 没有铜，它只要是这种，除了石头，这石头都只有价值、啊。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说的是。你希望拥有自己的一个，就是拥有的一个超能力，但只能用在过日子上
0: 啊。
1: 你希望用在什么地方？
0: 什么地方啊？
1: 哎，来看一下这个风止一也平，他是苏小龙啊。我现在就拥有了一些超能力，
0: 你说是？
1: 开始修一下家里的那个小家电什么的
0: 啊，
1: 坏了呢，自己也开始想修修了
0: 啊。
1: 不像以前，哎，我还想重新换什么的，现在感受的是那种坏了之后自己修好的过程。
0: 他们不说吗？找另一半一定不能找啥都会、
1: 哎、
0: 就啥都能修的，
1: 是吧？
0: 这样你用不了新东西
1: 可以一直无限的用。
0: 对啊，
1: 对吧？
0: 啊，
1: 以前坏了呢就扔，现在觉得修修还是能够用，
0: 跟过日子似的，
1: 是吧？
0: 啊，
1: 哎，这过日子修修它也能过。
0: 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能修的能过、
1: 哎、
0: 有的时候修不能过。
1: 哦，有时候修也修不了、啊、
0: 就你得看他的起心动念的那个东西是能修还是不能修的、
1: 哦、
0: 他是坏的大件还是坏的啥、
1: 哦、
0: 他有的时候坏的大件比给他扔掉了、
1: 哦、
0: 成本还高呢，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就没必要修了，得看这个啊、嗯。
1: 过日的时候哪些地方让你觉得不能修了家？
0: 我这边非常完全没有要修的，你那边呢？
1: 我也没有。
0: 你那边
1: 嗨
0: 嗨没有你 你，我都以为你那边得修多大件了呢，啊、看着问这种样的问题。
1: 我也没有，
0: 啊、
1: 我也没有啊。行啊，缝缝补补吧，反正。
0: 哎呦嗨，你是不是怎么着？啊、爱听
1: 劝你呢，
0: 爱听爱听多说。
1: 劝你呢，这是啊。
0: 又开始了，
1: 来给你一个超能力啊，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啊。
0: 嗯、
1: 平哥说，我觉得苏女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什么事儿呢都能看透。
0: 嗯，
1: 那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快乐。所以有很多时候咱们可以选择的是不看透也行。
0: 对
1: 啊，
0: 别看那么透
1: 是吧？
0: 哎，也就也不要当傻白甜。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来给你一种超能力，但只准用在过日子上。今天我们也算是聊得比较透了哈。
0: 嗯，
1: 那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四大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好心情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0: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

0: 雾里看花，看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还是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是看到了早上起来这个暴雨如注啊。首先给大家播报一条暴雨警报啊，昨天。

情下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啊行车安全。那咱们在驾车出行方面啊，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因为雨天道路湿滑，制动距离会延长，为了避免刹车不及酿成一些事故呢，借着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与前车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车距。那么雨雾天这个天气视线也不是很好，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变道啊或超车。第二呢，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灯光。那么刚开始下雨时，尤其是一些暴雨的时候啊，天色会比较阴暗，但能见度尚可，此时呢咱们可以啊使用示宽灯。那么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就雨水遮挡了视线，路面积水被咱们前车的车轮带动啊，形成了一片水雾，这个时候呢应该开启近光灯或者是前雾灯。那暴雨的时候呢，能见度非常低，那么示宽灯啊前雾灯啊已经无法满足使用咱们这个需求了，则可以呢使用穿透力更强的咱们的红色后雾灯。那么第三呢就我们一定要提高能见度，保持视野的清晰，适时的开启咱们的雨刮器是保持视野一个非常必要的措施。在雨中呢使用雨刮器摇臂的频率呢应该适度，同时呢也适时的运用咱们的空调功能给车窗呢进行除雾另外呢就咱们要警惕涉水路段。那么咱们驾车途经一些涉水的积水的路段的时候呢，请一定要谨慎观察，低档匀速通过。如果你这个水深已经超过咱们车轮的一半了，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进行绕行，不要去急加速强行通过，避免车辆打滑呀或者是发动机进水切记一些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咱们小型车未必能够顺利通过。那么一旦发动机进水熄火了，千万不要再试图再次启动车辆，应该及时这车辆退移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或者是呢你先把人员撤移到安全区域等候救援。那另外呢，就是咱们在驾车途中一定也要小心行人，车主应该牢记雨天当中咱们行人视线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留心观察行人的动态，听从咱们现场民警的一个指挥疏导，有序通行，不要与行人去抢行，注意呢避让，尤其是在积水路段你缓慢通过，不要故意把车开得很快，把水溅到行人了一方面这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呢这也是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对你进行处罚的当然呢，就我们对于行人我们出行呢也是有一个提醒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是要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天气像一些井盖容易被顶开难以察觉，行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仔细观察路面，比如说有漩涡或者是异常的水流，千万不要边走路边看手机，避免涉水的危险。第二呢，咱们也要选择一些安全的地带，留心高空坠物，如果遇到一些暴雨天气应该尽快找到一些地势比较高而且牢固的建筑物作为安全的停留点，不要在大树底下或者建筑物的边缘以及这个高层建筑施工现场等地方呢去躲避，警惕雷击，避免物品坠落的一个风险。第三呢，还是要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信息，及时来进行应对，因为咱们夏季雨天增多了，因为我们最近也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咱们行人出行之前咱们还是也要提前的查看一些天气信息，增强防范的能力，及时做到呢及时的应对，不要出一些安全上的问题。那么当然了，还是咱们这个骑行方面咱们还是尤其骑电动自行车第一点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雨具骑行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撑伞了，你单手骑车容易失衡，尤其风再大一点，正确的做法还是咱们要穿上颜色比较鲜艳的雨衣，使得其他车辆和行人呢更容易能够注意到我们。同时呢，骑乘电动自行车，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头盔把它规范的佩戴好它，避免滑倒以后呢摔伤我们的头部。第二呢，就咱们要控制好车速，也是要避开一些积水和深坑。驾驶非机动车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有意识的去避开一些有积水的路面，警惕积水下面可能会藏有一些大坑、石头或者是下水道的一些井盖，容易陷入危险。而且呢，电动自行车涉水以后呢，容易导致你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等一些部件的进行损坏。所以说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推行或者是绕行通过。那么另外呢，就在这种天气下我们更要去避开车辆，远离盲区，因为在暴雨天气下下雨本身视线就受阻，你这个刹车距离也会延长，务必呢与像一些公交车货车这种大型车辆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切勿驶入它的前后侧这方面的一个盲区内
啊，当然呢，我们最后呢也是寻求交警啊，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么降雨。

0: 天气啊，自驾出行也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那咱们广大的驾驶人切记驾车出行前，像这种天气，我们一定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一些预警信息，合理的去规划行车的路线。行驶途中呢，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遇到积水路段要查明水深，切勿强行涉水，万一被困积水，切勿贪恋财物，而是要果断的自救逃生。
1: 刚才张警官的提示啊，大家一定要记好，特别是在这个暴雨天气，我们通过直播当中啊，提醒到各位驾驶员朋友以及路上的各位非机动车的骑行者以及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
8: 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都知道，那个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那这属于严重的交通法行为。那么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是直接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管理秩序。在一线工作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有不少驾驶员啊，还是会依靠啊变造号牌，企图呢去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上路以后，他觉得自己没有牌照了，哎，不是我自己牌照，就肆意的超速、闯红灯、违法驾驶，是毫无顾忌，极易引发呢各类的交通事故，也潜藏呢非常大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所以一直以来，咱们各地的啊，包括我们江苏各地的，包括我们徐州各地的交通交管部门，也是紧盯这种涉牌涉证的乱象。对于伪造的、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始终是保持一个高压严打的一个态势。那即便管控力度持续加码，但依然有极少部分驾驶人啊，利欲熏心，心存侥幸，偏偏就想在这个车辆号牌上动起一些歪脑筋。那前不久呢，咱们警方也是查获了一名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人啊，为了躲避违法处罚， 私自变造机动车号牌，抱着侥幸心理驾车上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个号牌变造没有多久，刚上路就被咱们执勤民警啊当场抓了个正着。
1: 嗯，这个违法的必然结果啊，被抓。所以今天呢，这个事儿咱们张警官也是开门见山啊，和变造号牌的违法有关。专业的驾驶员如何对号牌动手脚耍小聪明的？交警又是如何精准发现狡猾的驾驶人呢？我们请张警官给大家详细的，用语言重现一下关键的还有恶劣的这个违法的细节。
0: 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今年的5月25日。我们交警指挥室的民警呢，在开展视频路网巡查的时候呢，筛查过往车辆抓拍信息，就突然发现啊，有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货车，它前后抓拍的号牌啊不一致，号牌信息呢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常。于是呢，咱们工作人员依托平台调取了这个车的全线的行车轨迹，精准的就锁定了车辆活动的区域以后，第一时间也是调度路面执勤民警布控拦截。那么接到指挥室的协查指令以后呢，辖区执勤民警也是结合车辆行驶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研判，设卡点位，设卡啊，那么顺利的将这个嫌疑货车拦停进行检查。
1: 嗯，那么大家也都能关注到啊，这个货车驾驶人他的违法行径非常拙劣啊。此刻有朋友吐槽说，这个违法你还偷懒，这不找抓吗？啊，也有朋友说前后车牌不一致，也可能是驾驶人错误以为这个电子警察只抓拍车头啊，太天真了。咱回到查处现场，问问张警官，被交警误中捉鳖之后，那么这个驾驶人是作何解释呢？
0: 那其实这个车呢，刚被拦截的时候呢，它车尾外露的这个原厂号牌外观是完好的，没有肉眼可见的像遮挡啊、涂改的一个痕迹，所以呢，驾驶人呢当即就不停的喊冤诉苦，反复向咱们执勤民警辩解，称自己平时开车安分守己、恪守交规，从未有过交通违法的行为，坚称呢是咱们交警部门系统研判存在错误失误了。
1: 嗯，以为自己天衣无缝，那交警如何拆穿真相呢？
0: 那面对这个驾驶人呢百般推诿和辩解，咱民警结合前期抓拍的疑点，依规的提出对车辆驾驶室内部进行一个细致检查。那么一听要查验车内，刚才还很理直气壮的驾驶人啊，瞬间脸色慌张了，说话支支吾吾，那么心理防线明显出现了破绽。那民警随即对他的驾驶舱仔细的排查，那么在车内找出了用于远程操控的牵引绳索，同时呢，在车尾牌照位置查获了一块经过人工裁切打磨的半截改装号牌，那么牌面保留的数字是8870。
1: 嗯，那么现场民警也拿着尾号8870的号牌，但是呢，这个驾驶员的原号牌它是什么呢？是 Y629， 现在换成了8870，这胆子也太大了，他一次是改动了4个号牌啊。
0: 是的，那他把这个8870这个半截号牌啊，通过细铁丝固定在原车号牌架上面，那么这一套呢，这个司机私自改装的翻牌装置结构呢非常的简易，涉事驾驶人他坐在驾驶室内，他只需要随手拉动一下车内预埋的这个绳索，就能够联动铁丝控制半截号牌上下翻转。那放下改装号牌时呢，这个原车号牌尾号 Y629 就被完全给遮盖了，号牌号码随即就变为了8870。那么向上拉紧绳索，那么改装号牌顺势就翻起来了，那么原车号牌呢就完整显露了。那么依靠这套他自制的机关，司机上路行驶呢，他就随心所欲的去切换车辆号牌号码。
1: 嗯，那他这样也是太随心所欲，太猖狂了。作为专业驾驶人，不可能不知道变造号牌的严重性和违法性。那为什么铤而走险呢？有朋友质疑说，你这不怕丢饭碗吗？
0: 是的，那么民警固定完现场证据以后呢，依法将涉事驾驶人带回了大队办案区进行讯问。那么讯问初期呢，这个驾驶人呢还是心存侥幸，百般抵赖，拒不承认私自改装号牌的这种违法事实。那办案民警也是当场出示了现场的取证材料，证明讲明了相关违法行为对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以后呢，这个驾驶人后来就如实的交代了全部的违法经过。根据这个驾驶人供述呢，其长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从事货运，那么出车的线路呢经常会途经一些城区。

0: 那咱们是实行货车啊，市区货车进行管控的。那么你合规的车辆，虽然可以办理市区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对于通行时间、行驶路线，它都是有一些硬性约束要求的。那如果你按照证件规定的路线行驶啊，他认为，哎呦，我这个运输效率会大幅下降，我不能随时去产生利润了。那么他你绕行又产生一些燃油啊、人工成本的费用随之增加，但他为了压缩经营成本啊，提升经济效益，他就觉得哎，随意闯进行躲避且被警察抓拍，家人就萌生了这个篡改号牌的一个歪念头，打算在车上加装简易翻牌器。为了实施违法，他从外地的二手车市场不法商贩当中私下购买了购得了一套号牌，随后使用工具裁去了号牌大部分的一个版面，仅保留这个四位字符，然后用绳索捆绑固定在号牌安装处上面，刻意遮挡了完整的一个号牌号码，规避卡口监控设备的一个识别。那么事发当日呢，驾驶人装好改装的号牌刚上路运营，那么就临近卡口，担心呢被民警当场查获，就慌忙中拆下了半截号牌，妄图销毁证据来蒙混过关。殊不知呢，这个车辆的异常啊，早已被我们视频巡查给发现记录了。那么你这个车辆全程的一个轨迹也都被锁定了，最终还是被民警给查获。那么经过咱们民警的严释法普法宣讲，家人也深刻意识到了涉牌违法行为的一个严重危害，对于自己这种贪图私利、铤而走险的行为呢，也是懊悔不已。
1: 那这时候你后悔有什么用呢？对吧，你这个加装翻牌器的时候就该知道，那迟早有被查的这一天。所以说张警官，我们听到你描述到这儿这个驾驶员变道号牌的违法动机其实是很恶劣的，为了一己私利就故意去违法闯禁区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种行为其实是罪加一等，明知故犯得重罚，交警部门是作何处置呢？
0: 那这名驾驶呢，他通过私裁裁切号牌、加装翻牌装置、更改号牌的行为，那他就属于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那变造号牌指呢，是对机动车号牌进行比如说涂改、拼接粘贴或裁切等一些物理上进行改造，致使号牌登记信息与原车不符，这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依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你驾驶人呢就不是说罚款记分这么简单了，你如果是变造机动车号牌，驾驶人将会面临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2000到5000元的罚款，同时根据咱们道路交通间违法记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次性是要记12分的所以说你看哪吃哪不值，你平时违法你顶多罚个一两百块钱，记个几分，你一旦变造号牌、伪造号牌，不仅要记满分712分，罚款2000到5000，关键还要拘留你15天这个代价就比较大了而且你驾驶证记满12分以后还需要到咱们车管所进行一个满分的学习和科目考试。此外呢，涉案的这个半幅号牌呢也送检，开展一个真伪的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如果号牌属于伪造，当事人同时呢还构成使用伪造号牌、变造号牌这两项违法，那么依法是要予以从重处罚的。目前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后续调查和处理当中。
1: 有朋友就感慨就说这个专业的货车驾驶人，你以驾车为生怎么能如此嚣张呢？说到使用翻牌器，此刻有朋友就说，在咱们这儿这肯定不是第一例。之前呢，这个南京交警也有说聊过，说在这个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使用翻牌器的违法恶劣的案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不是自作聪明吗？以为在驾驶室你手指动一动就天衣无缝其实咱们交管部门这个摄像头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呀。咱问一下张明警官，就专业的货运驾驶人犯这种低级错误您怎么看呢？
0: 这个不少货车从业者存在一个误区，他觉得我自这个翻牌器成本低，拆装又便捷很多人觉得呢，我觉得临时我翻个牌拆个牌就能躲开电子眼的抓拍。那么这也是目前货运行业普遍高发的一个认知误区。很多驾驶人他只盯着号牌数字躲避抓拍，却忽略了现在咱们智能交管系统采用的是多维度的比对模式。因为现在你可能说，你说10年前吧，可能还比较难发现你这种情况，但是现在都是 AI 时代了。那除了你这个号码以外，你系统会同步采集你这个车辆的车身颜色、车头灯具的造型、挂车的外观、轮毂的特征 等一些专属的车辆信息，包括你车辆的一些其他的特征，就像咱们看人一样，啊，你脸上的有你脸上在哪个部位有颗痣，啊，你的双眼皮单眼皮，啊，你的那个眼纹什么样的？现在采集的东西它不是说光是车辆号牌号码了，它非常完整的一个信息，其实是而且建立的它基本上像重点车辆是一车一档的一个车辆特征的一个数据库，即便通过翻牌你改动了你的号牌数字。但你一些车辆的特有的一些特征和后台的存档信息不匹配，系统就会自动的触发一些预警，说你要改色了干啥呢，像这些重点车辆很容易就发现了。那么加之呢，你自制的一些翻牌器依靠铁丝啊气绳来进行固定，货车满载颠簸行驶过程当中，有时候这个改装的号牌呢也容易松动翘边，那么像一些抓拍的画面啊就会出现号牌变形错位等一些异样，那么也是后台重点甄别的一些线索。那么即便司机你在临近监控抓拍前你临时拆掉一些改装的一些部件，那你车辆途经的不同点位它抓拍的号牌前后不一样，大数据就能够串联你这个全路段行车的轨迹，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证据链，那么靠改装号牌来规避处罚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1: 嗯，那的确也在啊，说到这些，咱提醒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尤其是专业的这些大车的驾驶人，文明守法啊，才能一路平安。说到这个涉牌违法，咱们强调的是不单单是交通法行为，也有极大的安全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涉牌违法记满12分的原因。咱们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去敲敲警钟，蹦蹦弦，对于这个车牌你去动手脚啊，有多危险呢？
0: 是的，那么首先呢，像咱们这些重型半挂牵引车啊，或者其他一些大型或重型的货车，自重比较大，车身呢尺寸又宽，车辆盲区也多，制动距离也长，你本身的这个安全风险是远远高于咱们一些普通的一些私家车这种小型车辆的。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呢，划定了像城区货车的一些禁行区域，推行了货车通行证的一个制度，这是通过限定通行时段和行驶路线，错开人流车流的高峰，从源头降低重型货车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的概率。那么像这些案件当中的驾驶人，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规避禁区处罚，私自改装翻牌装置，变造号牌，闯禁区行驶，大幅提升了路面剐蹭碰撞等一些事故的发生概率，严重威胁过往行人以及其他车辆的出行安全。除此之外呢，像变造伪造号牌也容易滋生比如像肇事逃逸的乱象，不慎驾驶人依仗变造号牌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容易比如说汽车逃逸啊，造成受害方维权艰难，事故善后追责受阻，案件侦破和保险理赔难度呢会增加，那么严重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因此呢，这起案例当中呢，驾驶人呢势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广大货车驾驶人啊，当天我们交警部门包括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处货车涉牌涉证违法行为，早已不是单纯的依靠我们路面警力啊去巡逻查控，如今呢，咱们也是依托大数据平台，搭建起视频线上巡查，加上智能号牌自动识别，加上线下路面布控的一个立体化的查禁模式啊，那么线上系统筛查出号牌的异常车辆，锁定你的行车轨迹，随即呢会立即调取啊路面的警力进行精准拦截，实行呢线上和线下的联动，精准进行打击。所以奉劝所有的货运从业者，摒弃侥幸的心理，依规申领货车通行证，悬挂啊，去规范的悬挂机动车号牌，合法合规的上路营运，切勿在号牌上去动歪心思。你触碰法律红线啊，那当然会一定会给你一个法律的严惩，不仅你这个车会丢了你的工作啊，包括呢会对你啊实行一个行政拘留。啊，如果你发生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会负刑事责任的一个处罚。所以让大家呢，还是咱们呢，还是要合理合规的啊，去规划你的出车时间，调整你的一些运输路线来控制运营开销，不要妄图去借助变造伪造号牌都违法的途径，啊，从而呢，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让张明警官来以言说法。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
2: 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师傅，去三里屯。
10: 好嘞。
9: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0: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9: 这不没警察吗？
10: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9: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0: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9: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3: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的一样说法呢，咱们来聚焦出口的事故危险隐患啊，哪儿的出口呢？张警官，那咱们从事发的这个环境来看啊，这样的这个出地库上主路，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非常非常基本的操作，可是就这个事故轿车刚刚出地库就撞了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其实咱们有经验、有驾驶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像一些咱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出入口或一些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入口，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啊。车辆驶出车库的时候呢，我们大多是处于一个上坡的状态，那么车身呢就会遮挡咱们驾驶人的前方视线， 加上的那个路口啊，像一些非机动车啊、行人往来比较频繁，这一直呢就是属于一个事故高发的一个重点路段。那么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像机动车啊与电动车啊行人相撞的一个意外。前不久呢，在咱们一个大型超市的车库门口啊，就发生了一起小汽车驶出车库撞上了路面电动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么看似是一场比较普通的剐蹭事故，深究起因呢，却和出入口路边的安全呢还是息息相关的。
1: 嗯，看来是另有隐情啊。先描述事发的全过程啊，从轿车驾人视角，上坡出地库啊，因为要加油门爬坡，所以客观说车速并不算快。那怎么刚刚这个倒杆抬起就撞了人了呢？
0: 嗯，那么事故发生在呢3月25号的下午4点多钟，当天呢天气很晴朗，视线呢也非常良好。事发地点呢位于一个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出口就紧邻咱们城市的主干道，那么车库驶出通道需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够右转驶入到主路的机动车道，那么地理位置本身呢就属于一个人车交汇的一个易肇事这样一个点位。从现场监控画面不难发现呢，就事发的时候呢，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车流呢并不算很密集，路面通行秩序平稳，但是商超车库出口南侧横向并排停着4辆私家车，那么多台车辆紧贴着出入口边缘停放。那么再来看事发的全部过程，事发的时候呢，涉事车辆从地下车库由西向东上坡驶出，车辆经过车库收费闸机的时候呢，没有选择停车瞭望鸣笛示意，依旧保持原速驶出了车库，准备横穿非机动车道借道右转进入到主路。那么就在这个轿车驾驶人啊驶入非机动车的瞬间，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正沿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正常直行，但这个轿车驾驶人啊完全没有看到骑行人啊左前车头，直接就撞击在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正中的位置。那么巨大的撞击力呢，也让电动车瞬间偏移失控，那么驾驶人失去身体平衡，重重的摔倒在地。
1: 嗯，这真是飞来横祸啊。万幸的是监控拍摄的很清楚，被撞的骑车人呢有佩戴安全头盔，在危急时刻有发挥保命神器的作用吗？
0: 是的，那么当时监控画面呢清晰的看到了这个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因为他规范佩戴好了安全头盔，那么他车辆受撞击失衡摔倒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骑行人的头部是直接砸碰到了地面啊，得益于有头盔的一个缓冲保护，头部呢没有受伤，仅是身体轻微的磕碰了一下，受一点皮外伤。那么事故处置期间呢，咱们办案民警也第一时间对汽车驾驶人开展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那么检测结果显示呢，这个汽车驾驶人体内呢酒精含量为零，就排除了酒驾肇事的相关违法行为。那么借此案例呢，其实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行人员，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务必全程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意外突发的时候呢，头盔是守护咱们头部的一个保命盔，能够大幅的减轻碰撞带来的颅脑损伤，关键时刻可以有效的避免你受一些重伤甚至是死亡。千万别抱有说短途骑行我不用戴头盔的一种侥幸心理，养成出车骑车就戴好头盔的一个好习惯。
1: 嗯，那谁都无法准确的预料到事故和危险什么时候会来，甚至呢就出现在途经车库出入口的这个瞬间。轿车出地库刚上主干道就撞上了直行车辆，那如何定责呢？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啊。有朋友说，轿车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啊，你更得有减速观察的意识，而且从行驶轨迹来看，遵循转弯让直行，轿车全责。也有朋友说呢，骑车人缺乏危险预判意识，途经出入口减速多看看。还有朋友说，路边停了4辆车是违停吗？一定程度上也遮挡了事故双方的观察视线，属于鬼探头，也要担责。咱们请张明警官来一一剖析一下，就是说咱们先来看这个事故轿车啊，它有过错吗？
0: 首先呢，就咱们来结合车辆的行驶轨迹和现场的一个路况来进行分析。那么有驾车经验的朋友们呢都应该清楚啊，那么地下商超啊在这个出入口人车比较复杂，本身就是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而事发的地点呢它的路况又比较特殊一点，这个车库的出口直接就衔接着主干道的这个非机动车道，车辆驶出闸机以后短短大概10余米就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够驶入到机动车道， 那么进出车辆必须要横穿借这个电动车通行的区域来进行驶入主干道，那么它先天就存在交叉碰撞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事发路段呢，也属于一个比较繁忙的一个主干道，平时里呢非机动车车流呢也比较大。好在呢事发当时呢还不是节假日，路面的电动车通行量还比较少一点。另外当时这个监控能够看到啊，停车场出口的南侧紧贴路边并排停放四辆都是违停的私家车，车身呢是紧贴着出入口的边缘，它直接就封堵了你出库车辆往左侧观察的这样一个视线，在路口啊形成了大范围的一个视野盲区，无形当中就制造了类似鬼探头的一个安全隐患，客观上恶化了路口的一个通行环境。那么就按照咱们通行规范，面对视线受阻、路况复杂的客观条件，那机动车驾驶人你更要去提高安全警惕，做到减速慢行，必要的时候呢停车瞭望，确认两侧没有来车以后你才能够通行。但是回看这个监控呢，涉事的驾驶人安全防范意识呢严重不足，全程心态比较急躁，操作鲁莽，车辆从地下车库上坡起步，经过收费栏杆以后呢车速就比较偏快，全程没有减速也没有去停车瞭望，即便明知他的左侧视线被违停车辆完全遮挡了，存在视线盲区你看不到了，但依然没有去放缓车速去谨慎观察，贸然的去右转横穿非机动车道，那么正巧直行的电动车处在车辆盲区范围内，避让不及，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嗯，那么咱们就说问他，这怎么就没有丝毫减速？那对于这种鬼探头，他也没有丝毫的这个警觉的意识吗？
0: 那咱们也特别询问了当时涉事司机，他说呢，就是购物从超市地下车场驶离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车辆左侧有违停车辆遮挡，但由于事发的时候呢，正好是下午四点多钟。他觉得呢也不是什么下班高峰期啊，就放松了警惕，没有去仔细观察路况，转弯途中突发啊又遇到了啊突然遇到这个直行的电动车，事发很仓促，他也根本来不及刹车，事故就此就发生了。
1: 嗯，那咱们这交警是如何定责呢？朋友也有提问的，说现场存在违停车辆遮挡视线，能不能以此来减轻轿车驾驶员的这个事故责任呢？
0: 首先呢不能减免汽车驾驶人的这个责任，马路现有的一些车辆啊，非机动车是拥有优先通行权的，那么从你车库驶出的车辆，你属于从支路或者到主路，法理上你天然负有避让义务，尤其是在这个现场当中啊，轿车出库必须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法规就专门明确了，你机动车要驶入非机动车道的时候，非机动车道的时候呢，不能干扰妨碍正在车道里面正常行驶的啊这个电动车。放到本次事故当中，电动车原本人家是在非机动车道内合规直行的，路权优先，你轿车从地下车库驶出横穿非机动车道去借道右转，不管出口旁边有没有违停车辆遮挡视线，避让义务不会因为你视线不好就免除，视线受阻恰恰是你驾驶人需要减速停车观望的理由，而不是说你加速贸然通过路口的啊通过了一个借口，驾驶人你本该停下车，你所要确认一下盲区没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过了你再起步右转，可他车速偏快，疏于观察，没有依法去履行礼让的义务，那最终呢按照法律规定啊，你这个属于车辆进出道路应当在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因此呢在这起事故当中，轿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
1: 嗯，以往咱也探讨过不少因为违停车辆间接导致他人发生事故的非接触事故案例，但往往呢这个交警在定责的时候啊，也会判定违停驾驶员承担事故责任，那怎么这起事故当中违停的驾驶人不需要担责呢？
0: 这个呢和我们以前讲的案例呢首先还有点区别啊，在事故刚判决以后呢，辖区交警呢也对现场当时占道情况的几辆违停车辆做出了依法处罚，同时呢也是加强了对这个上车出入口的一个巡逻管控，简单来讲就这些违停车主他只需要接受一个违停的行政处罚，不用为这次碰撞事故呢承担事故责任。可能大家有时候就会迷惑啊，就是你不是有些时候讲了一些这个事故明明这个有那个违停车挡道了遮挡了以后也负责任了，为什么这一次他明明违停挡了视线为什么不用去分担事故责任？这里呢有两点给大家呢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定责的逻辑。第一呢就是违停车辆这一次呢 它挡住了出库轿车的驾驶人的左侧视线，客观形成了盲区。但驾驶人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去规避风险，从监控来看，现场车辆之间是留有空隙的，驾驶人完全可以在出库口，如果你只要停车稍微减速观察一下子，或者是缓慢的探出。

0: 车头，你确认非机动车没有，没非机动车辆内没有直行车辆通行了，你再上路，你只要尽到安全瞭望的责任了、义务了，你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那个出库司机就出于观察，贸然出车才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直接过错。第二呢，其实呢，就是其中呢，就是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这辆的这些这个违停车辆呢，在事故发生瞬间向前小幅挪动以后，随即呢原地停稳，车辆始终没有驶入碰撞事发的一个点位。那么剩余几辆违停的车辆呢，全程一个静止停放。那么这些违停车辆仅仅是客观遮挡了出库驾驶人一侧的视线，形成了一个道路通行的隐患，但并非呢诱发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整场碰撞的直接诱因，刚刚给大家讲了，就是你出库的轿车驶出车库以后，贸然驶入非机动车道，撞上了正常直行的电动车。那么你事故的原因就源于你机动车驾驶人操作处置不当，因此就你只要是你驾驶人当时减速观望、文明礼让了，你完全可以避开险情啊，不能把你说你自身观察不到位、贸然出车的过错呢啊，转嫁到路边停放的车辆身上。
1: 嗯，那么咱们也是就说以往探讨了不少啊类似的这种因为违停所导致的啊他人发生事故的这种非接触性的事故案例，但是呢往往咱们就说这个交警在定责的时候也会啊说到这个问题，那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这个违停车他要对事故责任去负责呢，张警官？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0: 嗯，虽然说这个在这一事故当中啊，违停车辆没有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呢，如果你把车辆乱停乱放造成交通事故了，可能就要你要对这起事故就要负责了。那么咱们给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这个违停行为直接成为了事故不可或缺的一个诱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违停车辆你就需要承担事故责任了。主要呢分为四类场景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在普通城市道路里面，你车辆违规停放以后，你把路给彻底堵死了，路口车库的出入口把驾驶人的瞭望空间完全封死了，驾驶人即便他原地停车探头观望，也看不到横向来往的一些非机动车和行人，没有任何避险观察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违停就是事故的成因之一，你肯定也要承担一个相关的次要责任。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违停车占用了行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就是说你把车就违停在人家那个行车道、机动车道内或者非机动车道内，那你车辆的位置直接占据了通行的路面，迫使过往车辆电动车人家不得不压线绕行借道，在绕行途中引发了一些刮蹭的事故，那你违停干扰了正常通行的路线，你肯定也是需要担责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普通的道路夜间啊，你在一些弯道啊、陡坡啊、视线比较差的路段违章停车，没有按照规定去开启警示灯、摆放三角警示牌，后方车辆避让不及追尾发生事故了，那么违停你是直接诱发事故的原因，也是需要承担一些事故责任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放到高速公路上要求比较严苛，是因为禁止占用占道停车，你只要是你非紧急情况下你在行车道、禁车道违章停车，你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时候呢你都是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那么按照这几情况下呢，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啊，那咱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在从小区也好，从这个地下停车场也好，我们在出小区从知道啊，从些小路驶入到主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让主路车辆先行。如果你不让行，肯定是要你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或者次要责任。同时呢，大家要记住呢，不要去乱停车啊，乱停车发生交通事故呢，可能你也是要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是吧？
1: 嗯，那咱们今天的一案说法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

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过江东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引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汽车音乐不让止，我是雨晴。开场曲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简单的早餐呢，藏着最纯粹的爱恋，旋律温柔治愈。时光总是有难忘的过往，那些遗憾和回忆藏在了李慧珍极具感染力的歌声里。爱死了昨天。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好像暂时抛开了生活里的压力，心底永远藏着奔赴远方的热情，挣脱束缚，勇敢追逐心中的向往。飞儿乐团，我要飞。

这个声音唱出了挣脱枷锁、奔赴自由的滚烫向往。当满腔的热烈慢慢的沉淀，我们换一种安静的心情，感受雨天独有的氛围感。斯塔律，被雨困住的城市。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许嵩、黄龄惊鸿一面，婉转的对唱满是果风的唯美意境，总会有一首歌定格一段的岁月，一个故人，旋律响起，往事涌上心头。这是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1

梁静茹《暖暖》，生活细碎的美好最动人，温柔清甜的旋律也会抚平所有的疲惫，不必强求耀眼出众，接纳普通，自在的做自己。五月天《咸鱼》。

0: 抛开所有烦恼焦虑，奔赴专属于自己的舒心天地。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即将到站，启程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陈奕迅《十年》，我们下期再见。
1: 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

0: 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十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到底。

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鲁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距离悦来出口3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进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东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家里要想好看呢，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啊，它可是家居的灵魂。那我也看到了很多人晒出了自己家里面的绝美装饰，非常的惊艳，又提升了家居的品味，让人大饱眼福，还被很多人去追着去怎么样装修的一些风格，关键是没怎么花钱。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简单的来提升一下我们的家居的饰品。很多人呢总是觉得这个电视机旁边可能是空空荡荡的，少一点氛围感，想要放一个饰品在这里，又不知道该选什么好。便宜的呢可能又觉得和家里风格不搭，挑贵的呢又感觉很多呢是这个价格过于昂贵了，接受不了。那其实你不妨去想一下哈，如果这里放一个实木墩，然后呢再放上一盆梧桐花，这个效果绝对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呢是非常的喜欢这种自然的装饰品，浓烈的装饰风格，再加上独特的底蕴感，这种底蕴感呢实实在在的被历史长河的沉淀呢，具有了独特的味道。而且实木墩的造型呢一般来说都是独具一格的，找不到第二个，外表呢肌理都是有质感的，感觉很高档，其实价格不贵，包含打磨、刷好木蜡油、油漆等等，简简单单却非常的有意境，一开门就能够让人挪不开眼。如果说你想打造一下儿童房的话，简简单单怎么办呢？如果你打开门能够看到几个热气球漂浮在空中，内心有没有被融化的感觉？这几个热气球呢可以说是承包了儿童房里面所有的浪漫，也是可以简单去实行的。要知道房间里面呢其实不该是有太多装饰品，对于孩子来说，但是他们内心呢还是渴望童话般世界，而这种复古的热气球的挂饰，红的、米的、蓝的三种颜色温润的在一起，还有像藤编的小吊篮加上复古的网绳，满满的这种纱幔，轻轻的感觉，整个都是营造出了温柔的童话色彩。像这种打造的方法呢，不是说固定在一个地方永远改变不了的啊。以后孩子大了不想要了，随时取下来就可以，不浮夸不幼稚，氛围感直接拉满。智人豆的氛围灯也是真的是太赞了哈，像几个智人豆的小夜灯，也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些可爱的童趣，而且它是有三种模式的，有声控的，可以放在床头啊，对着它哪怕是小声的说个话，它都能够亮灯，一会儿就熄灭了，还可以插电，可以放电池，都是可以有亮度的，非常适合买来当氛围感这种氛围灯。比如说放在书房，放在餐边柜的旁边，或者是送给小朋友当礼物，价格呢也就是几十块钱，却能够收获不小的开心。如果说你家里面也有一面光秃秃的墙，不知道要装些什么。

歌墙面立刻变成了有生命力的感觉，效果也是非常满意。说实话哈，住久了的家，看了时间长了，可能都会有看腻的时候，只需要拿出来一根鱼线，将泡泡玛特挂起来，挂在任何灯下都是非常好看的，甚至呢还可以挂在风帘的下面，随着风轻轻的吹拂，这些泡泡玛特就自然的飞起来了，一个小人飞起来，打破了沉闷，让人的心情呢也是跟着飞扬起来。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呢喜欢画画，那么也可以把他的画呢给他买一个相框给他镶起来。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装饰画，如果说你从网络上从实体店去购买的话，价格呢也相对来说都不便宜。如果自己能够画画啊，也可以制作一下。很多的一些孩子呢，那种无厘头的画其实色彩非常的鲜艳，也非常的好看，作品呢有些时候没地方放了，堆了一堆又一堆，舍不得扔，那其实呢可以拿一些接近的颜色作为统一的风格，做一个装饰画，操作方便简单。我们呢可以用这个 APP 把作品全部扫描保存，接着呢可以打印出来，只需要买喜欢的画框，在买这个画框之前呢，先要排版拍照留存，定版之后啊，再粘在这个卡纸上，卡上去就得到了一幅独一无二的装饰画。而且孩子每次回到家看到自己画的画挂在墙上，应该也是很开心很满足吧。如果家里面呢这个平时爱买墨镜啊，这个墨镜不少的话呢，如果想要囤放其实也是一个费劲的事情啊，可能一整个抽屉全部都放墨镜了。那我们也看到眼镜店有类似展示眼镜的收纳板，其实自己呢是可以 DIY 自己做一下的。那如果说找不到洞洞板的话呢，如果家里面有一块不用的滑板，其实也是可以用它来制作我们的眼镜架。在这个滑板上呢打上几个洞，给表面稍微打磨一下，然后在这个墙上呢打孔固定滑板，给这个滑板上面呢再装上小木塞就完成了。用时呢这个也是非常短暂，只要呢稍微有动手能力都能够很好的给它这个展示起来。放上墨镜之后呢简直就和店里面卖的是一模一样的，每次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再翻箱倒柜的去找自己爱的墨镜了，随时出门的时候搭配一件衣服就能够取下墨镜直接戴上就出门了，拿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在最后的小木塞的下面还可以放我们的钥匙啊，放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打开门正对着，这个装饰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如果说家里面的住在闹市区，窗外没有风景，那么就可以自己去制造风景。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个窗户没有做任何的一些装饰的话，那么其实找一张带有风景的这个贴纸给它贴起来，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隔绝在室外，把森林的浪漫与松弛定格在窗前，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因为有很多的卫生间小卧室可能正对着是对面楼的几户人家，又不想一直拉着窗帘，感觉呢这个有点闷，如果不拉窗帘的话呢又觉得自己的隐私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护，那么就可以在窗户上玻璃上贴上几个植物贴，贴上去效果呢非常的好看。而且呢它还可以透光，比如说呢外面的光线是可以透进来的，看不到里面人的一些比如说在干什么呀，一些动作呀，或者说夏天穿的非常少呢也不太能够看得清楚，反而开窗透风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遮挡和影响。我觉得这个方法哈，这个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用在卫生间的话，有的时候也说如果用百叶窗其实它的遮光和这个遮视线的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不如贴一幅这种风景画，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能够足不出户欣赏到美景，这样的房间卫生间就像是莫大的花园一样，看了之后也是非常的动心。刚刚说到的这些装饰呢没有花什么钱，却意外的得到了很好的一些结果啊！我觉得也容易被惊艳到，一个家确实需要用心去经营才能够越住越舒适。那喜欢的朋友呢哪怕是住进去之后也可以参考学习一下。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

0: 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的一位朋友，他说呢，最近呢去朋友家做客，发现呢他家和我家的面积差不多，但是呢他家里面在这个家门口做了一个八百库，也就是一个大的储物间，竟然能够藏下 80% 以上的杂物，把家里面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放进去了，真的比柜子要香多了，干净整洁。是不是我家也可以改造成一个八百库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呢，曾经有调查显示哈，90%左右家里面混乱，就是因为收纳的不太合理。很多人在装修那会儿呢，大多数人的想法就是要在家里面多打柜子。结果呢，住了半年，可能会发现柜子是很多，但是呢，很多东西还是藏不进去。比如说行李箱、孩子的婴儿车、露营装备，全部堆在门口或者某个角落，照样呢也会显得乱糟糟的。百库这个词呢，其实是根据家里面设计理念，就像是一个储物间一样，它的标准的深度呢就是80×80厘米，宽度呢也是根据我们有些时候哈户型来调整一下啊。那么在传统的柜子的区别呢，就是在家里面平面收纳升级为立体的仓库，基本上采用了顶天立地加可调节的层板加洞洞板的一些配置，那像自由的这个高度呢更高，灵活性更强，将一切的杂物都可以堆进去啊，甚至还能够藏下几个人，那可以说是这个比如说大件的一些商品都可以放在里面，非常的灵活啊，非常的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随时的调节。说普通的柜子呢，通常只适合放一些像模块型的物品，比如说衣服、鞋子、被子，这都是常规的哈。像吸尘器、折叠桌、自行车这些，可能八百库更好用一些。普通柜子呢就放不下了，可以说八百库呢是具备了很多弹性收纳的一个空间。除了日常零碎的小东西，甚至装修的时候剩余的材料也能够存放得下，还有一些大型的快递箱暂存一下，露营的折叠车，还有刚刚给孩子买的自行车啊，完全不折叠的情况下也能够放得下。那而这些普通的柜子是完全没有这个收纳能力的。

而且八百库收纳起来呢是更加的灵活的。比如说传统的柜子一旦安装好了，这个层板高度都是固定的，而八百库它是采用了金属立柱加上这种 A 柱的货架的系统，层高呢都是可以随时调节，随着家庭阶段的变化，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爱好变了，随时都能够重构布局，无需翻新，收纳灵活，更有更多的一些适应性。

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喜欢在家里面去囤货，比如说囤积一些杂粮啊，这个纸巾啊，有些层板呢可以随时的调节，其他的地区呢也收纳的一些布局非常的清晰，把家里面该规划的东西呢可以分成小格子一样规划啊。关键是八百库基本上都是有门的，我们经常会说啊少做一些开放格，但是八百库不一样，它这个门一关就相当于整个房间都是与外界隔绝了哈，能够把不常用的东西呢通过不同的层高来给它分类去收纳，比如说经常用得到的纸巾啊，或者说是吸尘器啊，以及我们啊这个换季的一些衣服啊鞋子，那么我们可以放在常用的一些地方，如果说不常用的啊，比如说行李箱啊或者文件夹之类的，那么就可以放在最上面，需要的时候啊踩个小板凳，或者说是有梯子的话呢踩一下，都是可以能够拿取的。

一般来说呢，八百库都是采用的金属货架啊，单根的承重能力呢，能够达到50到80公斤，所以说它的承重能力是相当不错的。即便是放了一堆米面粮油啊，囤货的东西都不用担心它的承重力。还有小朋友的一些小推车，各种一些车子呢，也可以调节一下我们这个货架的高度，都可以给它上墙或落地都可以。还有一些金属材质的这些东西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零甲醛，安装就能够使用，完全没有板材胶水污染的一些情况了。

果说家里面是定制的柜子的话呢，可能要花好几万块钱，组合在一起的话呢，那其实也看不出来啊，这个柜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材质，或者说我们不知道你所谓的一些环保材料在一个小面积当中是不是比较适合。而这种货架呢就不一样了，它堆在一起的话可能价格很便宜啊，几千块钱或者是不到几千块钱就能够做得到啊，它是利用了墙体的一个凹位极简的这种隔断来搭配，再搭配货架的话承重，总体的成本千元左右就能够落地。外面如果说担心它可能会落灰的话，挂一个帘子或者是装一个门，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无论是家里面哈，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小储物间，或者说我们隔绝打造一个储物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哈。那因为它的这个底部采用了无底板的设计，像一些带轮子的行李箱、买菜车、婴儿车直接推进去就可以了哈。这个存取非常的便利，还有像一些杂物的终极站，比如说除了外穿的衣服，像快递、换季的电器、露营的装备、清洁的工具、杂物，通通都能够放得下，避免它们堆积在客厅阳台，让家里面公共区域始终是能够保持干净的。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八百库世纪在哪里最合适呢？毫无疑问，八百库世纪在玄关处是最合适的，它是我们每天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打造一个集鞋柜、玄关、储物于一体的一个空间，能够让进出呢变得更加的方便。另外呢，家里面能够始终保持整洁，全靠玄关这个不到两平米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哈，这个如果说家里面有这样一个空间的话，不要说全部打柜子，打柜子的话反而是能够让家里面可能会显得有一些过于的拥挤，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放不进去的，反而有些物品你放进去的话，一两年不拿取，其实也是对柜子来说是一种浪费。而这个八百库呢是不一样，它相当于一个小的储物间，不常用的又大件的一些杂物，比如说过季的行李箱、折叠梯、大纸箱，这个备用的家电，或是你囤积的一些小家电哈，关门放在这里，门一关，整个家都是干干净净。玄关的位置呢是八百库的首选，当然如果户型不允许的话，也有人设计在阳台或者是餐厅的位置。阳台的地方呢可以有一侧留出来做一个小小的储物间，或是这个八百库的一个房间，同样也很能装。还有一个就是餐厅的位置，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制定，最多一个平方就足够了。还有人呢把八百库设计在过道来代替柜子，总而言之呢，家里有了它，收纳更加的灵活。

百库之所以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啊，其实我觉得他创造了一个允许暂时混乱存在的一个安全区。那么家里面呢，其实谁家里面都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的，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这个家里面整齐，然后呢一尘不染，总有一些我们不想收拾的时候啊，总有一些我们这个杂乱无章没有心情去管理它的时候。他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将一种空间最大化的利用设计，它能让家具的空间变得更加的干净，让整个家暂时的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眼不见为净，通通收进去。如果家里面正在装修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设计一下。

很多人可能会说，我家里面没有空间，该怎么去打造这个八百库呢？其实有一些方法可以教你凭空造库。第一呢，是利用凹位或者是 S 墙。如果说入户的地方有凹陷的这个墙的话，或者说通过改造非承重墙打成 S 型的，就可以顺势将八百库嵌入到其中。关上门之后呢，与墙面齐平，又隐形又美观。这种方法呢，就是柜体为合造空间。对于一个没有独立玄关的一字形的户型来说呢，可以在一进门的地方一次制定一组玄关柜，利用柜体侧面与墙面的一个围合来造出一个八百库。也就是呢，柜子不要靠墙，往前挪那么一米的距离，后面呢就可以造成一个小小的储物间了。或者呢，采用窄柜加对开门的这种设计，打开门之后呢，内部就是一个迷你型的步骤式的一个收纳间，连门上呢都能够放很多的一些东西。第三呢，就是巧借相邻的空间，如果玄关实在局促的话，可以向厨房或者餐厅来借面积，比如说把厨房的这个墙壁呢往内推，或者说利用阳台的一个两端客厅的凹陷的这个角落，能够凹出一个八百库，哪怕是用布帘遮挡，也能够拥有超强的收纳的能力。那打造八百库呢，也是有一些黄金法则的，比如说地面通铺，拒绝底板，八百库的内部不要做门槛，也不要做地台，那像地砖木部地板的话，直接通铺过去，带轮子的行李箱和童车呢也毫无压力，没有任何障碍的就能够推得进去，打扫卫生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第二呢，就是内部采用了模块化的一些系统，摒弃传统的固定这种板材，推荐了使用金属的一些挂钩，金属的一些层板，以及再搭配一些洞洞板，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层板的高度呢，可以根据我们的物品的大小随时调节，收纳能力是非常强的。哪怕你不用层板，如果说你买了整面墙的金属洞洞板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挂篮啊，也是可以代替的。第三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完善灯光和通风。步入式的空间容易光线昏暗，顶部呢一定要预留感应灯，进出呢是自由亮起。如果家里面的鞋子比较多，或者靠近潮湿的区域，建议安装一个小型的换气扇，保持内部空气流通，避免这个有异味或者是发霉。那八百库呢，不仅仅是一个储物间，其实更是全家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容器。装修的时候呢，不妨重新审视一下家里面的一些角落，为自己来制定一个专属的空间。你会发现杂物啊，妥善的安置之后，生活呢也会变得轻松很多。

0: 好了，那我们稍微时间呢，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7月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实用和好看有些时候呢是会有冲突的。有些设计看上去很美观，但是可能会增加打扫卫生的工作量和难度。那我相信已经入住去的一些朋友哈，是最有发言权的。曾经很流行的那种布灵布灵的水晶灯，装好的时候呢有多好看，打扫起来时候就有多痛苦。好的装修呢是为了生活而服务的，所以呢设计的时候呢，要让家里面这个家务劳动的一个主力军也要有参与感，平衡好这个好看、美观与实用。如果呢你不想被家务所累的话，被落灰逼疯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说想要整洁、想要防尘，有哪几点要设计好。首先呢要说到的就是开放柜和这个隔板。家里面呢可能很多人有一些收藏的东西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书籍。开放式的书柜和这个格子层板呢是比较好拿取和展示的，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喜欢有这种格子的这种装饰啊，一眼看上去呢满满当当，很有成就感。但是毫无疑问，时间长的话呢真的是会很落灰，而且很难打扫。所以装修的建议就是，面积较大的整墙柜呢，除了开敞或者说是全封闭之外，可以做成藏八漏二，那么就是预留一部分的开放满足展示，封闭式部分呢做收纳，眼不见为净。

书柜呢也可以带门的，像玻璃门既能够展示又能够收纳，实在喜欢开放式整墙书柜造型书柜的这种氛围的话，那么也可以就是做一部分的这个玻璃门，也可以这个收纳，这个时间长的话呢，这个擦一擦玻璃门就可以了。如果实在喜欢那种这种开放格式的话，那么要准备好鸡毛掸子或者说是那种小型的手持的吸尘器，随时的话能够吸一吸或者扫一扫。像浴室柜的瓶瓶罐罐比较多，开放式的层板的收纳空间小，容易积灰还显乱，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了镜柜，好清洁还不显得杂乱。厨房的开放呢一定要谨慎，尤其是爱爆炒的，开放的地方时间长了会沦为油污的重地啊。还有家里面条件允许的可以有新风系统，新风呢可以在关窗的情况下与外界交换空气，这样平时很少开窗，外界的灰尘自然也就少很多。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样的一些新风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这个卖场去问一问啊。在装修之前无论装不装，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吊顶的灯槽。曾经呢有一段时间吊顶的灯槽很流行，不管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家里都会做，精装修交付的时候呢这种灯槽也特别多，看起来呢是这个带了洗墙的效果，有一些氛围灯啊，其实时间长的话呢也确实容易落灰，什么像小虫子呀都容易在里面安家，高处呢又不太容易看得到，就是因为高打扫的时候呢也特别的费劲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个踩梯子上去。所以装修的时候呢吊顶不一定要做灯槽，可以做简单的造型，很多现代风格不做灯槽也很常见，洗墙效果呢一定不是靠灯槽灯带啊，完全可以靠筒灯射灯轨道灯来洗墙，效果一样也很好。

0: 像柜体呢，最好是能够吊到顶啊。无论是吊柜还是落地柜，尽量是坐到顶，不要在柜子上方留有空间。不仅又多出了一个难度系数高的机会的位置，增加了打扫的困扰。也有人说，太高的柜子平时用不到或者不方便，其实用不用得到是其次。至少不落灰，心里也好受一点。哪怕是你放常年不太用的一些东西，那总比你落灰爬上爬下要好的很多。那一句话，无论是木工打还是定制柜，这个吊柜尽量是做到底。第四呢，是减少缝隙，做好收口。对于各种常见的家电墙面吊柜之间的缝隙呢，那一定要做好啊。像冰箱一侧可能没有紧靠我们的这个橱柜，顶上呢也没有挨着这个什么样的吊柜，这些夹缝呢确实不太大，伸手呢不一定能够够得进去。其实像我们这个沙发的角落啊，以及我们的冰箱的上面，是特别是冰箱，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做吊柜。它敞着虽然说有灰，但是打扫起来方便啊，总比你这个五公分的一个缝隙打扫也没办法打扫，手也伸不进去，其实要好很多。特别是有一些角落哈，说小不小，说大呢也不大，常年累月的积灰，那有一些油污啊灰尘，真的是时间长的话呢，可能里面的一些蜘蛛网呀，有一些这个小毛毛之类的，都已经是一团一团的了，所以让人也是感觉到很崩溃。所以家里的边角呢，不同材质的收口一定要处理好，不仅是美观，时间长了也是卫生的问题。那么定做柜体之前呢，一定要看好家里面家电的型号，具体的尺寸呢要给到设计师。冰箱做内嵌式的时候，两边呢还要留出一定的这个距离，能够方便散热和开门。那收边条的缝隙呢，尽量做平整，积灰后呢很难清洁。地面呢不要做凸起的一些扣条，也是打扫卫生的一个麻烦点，容易卡住一个笨笨的机器人。像地板呀、瓷砖呀，材料质量好的师傅的手艺呢，可以做到无缝的拼接，也是非常好看的。我们再来看看地板的颜色。通常呢，这个灰尘啊是灰白色的，所以深灰色的地板比浅色的更显脏，这个会更显灰尘，而且逆光更清晰。特别是像那种深色的啊，深红色的，这种地面呢，一反光的话，一天不拖，感觉地面是脏脏的，而且地板的踢脚线时间长了，上面也容易落一层灰，拖把呢不太好拖，只能够蹲下来用抹布一点点的擦。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尽量选择浅色系、原木色、哑光面、手抓纹的地板，更耐脏。面积较大的话呢，户型相对规整，那么就可以买一个扫地机器人来帮帮你。有条件的话呢，可以买洗地机也可以。那么扫拖洗啊，也是一次完成，效率非常高。像踢脚线的话呢，也有那种无踢脚线的做法，在地板和墙面之间的缝隙呢，可以密实打胶，在墙根开槽的地方呢，将我们的这个地板插得入墙体，后期呢将这个踢脚线呢嵌入进去，整个墙面和地面呢是非常干净的。但是这种呢也是非常考验工艺，以及可能要多花一定的预算，因为像这种这个踢脚线内嵌式的做法，这个墙面开槽这一块哈，可能需要花费一定费用的。像家里面最常见的家具，比如说床、沙发、电视柜以及矮腿的一些柜子，这些家具的底部哈，一两天不打扫就是灰尘，而且跪着趴着也非常的费劲。其实装修的时候，电视机柜可以做成比如说直接这个镶在墙上的悬挂式的底部呢留好空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呢更加的干净清爽。浴室柜的话呢也有悬挂式的，防潮好打扫。床和沙发呢也可以做那种全落地式的哈，完全不藏灰。实际上带腿的家具呢是避不了的，几乎每个房间可能都有两到三件以上的家具是带腿的。那么选择带腿家具的时候啊，这个不怕，但是至少高度稍微要留高一些，要留到13到15厘米，方便扫地机器人能够自由的进出。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里面准备要买扫地机器人的话呢，不要设计室内的落差，比如说有这些落尘区、有地台、有落差的门槛石等等，不方便扫地机器人能够纵横驰骋，而且呢还会给手动打扫带来一定的难度。基本上装修啊，做到以上这些的话，应该是可以减少很多落灰的一些地方带来的麻烦。有条件的家庭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新风系统啊，来代替开窗。常年不开窗的话，能够减少80%以上的落灰的情况。除了毛茸茸的一些这个烘干机，也能够考虑一下哈。比如说我们衣服晾晒完了之后，也是容易落灰的。其实呢，不是灰尘，可能是衣服上的一些纤维。那么有烘干机的话，确实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飞絮和宠物毛发的一些影响。好了，那稍时间呢，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很多人呢爱买各种各样新鲜的小家电，厨房里的小家电不知道各位投入了哪些呢？电饭煲、空气炸锅、微波炉这些呢也算是标配了。除了这些标配的一些电器之外呢，当然很多人也跟风买了一些网红的小家电啊。这些小家电呢，很多人刚开始用的时候确实啊也是挺有新鲜感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也发现可能会入坑了哈。我们来一个个说容易入坑的一些小家电，不是说它不好用，而是说它清洁起来确实很费劲。第一个是案板刀具消毒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风买这个东西哈。我觉得之前可能这个我们看到一些视频当中，很多的一些博主都在推这个东西，它确实介绍的是能够给案板刀具消毒，结果发现其实时间长了它才是最脏的，因为从上面的孔洞往里面看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有一些刀具啊和案板没有完全的擦干，水分还有的情况下就直接放进这个消毒机里面了，再加上不通风，时间一长必然会容易发霉。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机器的话，不妨打开来看一看，你可以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灰尘的一些地方。所以呢这个东西哈，一定要定期的清洁，不是说它不好，我觉得既然发明出来，既然拥有一定的市场，那肯定是有价值的，只是呢清洁起来比较费劲，而且呢要是一个勤快人，那把一些角落呢犄角旮旯的地方都要能够给它擦干净，否则的话我们再次用的时候就容易有交叉感染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切菜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啊？有一些朋友买了这个切菜机之后，好像自己的厨艺一下子也是大涨了。这个切菜机呢可能博主演示的是很好的，但实际用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在家里面也是闲置了。它有两种，一种呢是手动的切菜机，比如说呢买回家之后我们可以它去切一个土豆片啊，用过之后你会发现有几个缺点，就是太大的土豆放不进去，必须是一边按着一边手摇，很费劲。这个原理呢就跟我们小时候用这个转笔刀是一样的一个原理，那切完之后呢刀筒上还有很多的一些残留，那还要我们动手一个个去清洁。那如果你觉得手动的不好用的话，是不是尝试一下电动的？电动的话确实这个省劲很多，效率也更高，但是它也有缺点，比如说切片的时候呢不太容易往下掉，还有呢就是和手动切菜机一样哈，就是不好清洁，所以可能我们切个菜啊早就切完了，这个呢切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打扫再清洁它，这个费时费力啊。第三个呢是面条机，很多的家庭呢喜欢喝面条，每次去超市买又觉得比较麻烦，所以呢有些人就跟风投入了面条机。实际上呢这个有些时候人口少的话，可能它还不是特别的实用，比如说你不太会使用的情况下，比例

准啊，很难把这个面团呢让你能够和的这个软硬度正好啊，能够下面条。有些时候要么就是面太软，要么就是面太硬，还有呢就是噪音太大啊，让人忍受不了。以及就是重要的一个，就是面条可能工作半个小时，那最后清洁一个小时，角落啊每个地方都要清洁干净，孔位的地方一定要用一个牙签一个个戳干净了，还有容易面粉飞的到处都是，最后面团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成型，还得动手给它清理。很多人吐槽的原因就是这个面条机啊，这个活的面一半成型了压出面条了，还有一半的面呢没有成型没有压出来，这个面呢又不知道该干什么用，感觉呢也是挺浪费的，还不如这个直接手擀啊，或者说是买成品的更加的舒适和这个方便一些。也有人哈，这个说面条机好用的，因为它也是经过不断的尝试之后啊，能够记住这个水和面的比例，用多了总结出了靠谱的这个比例之后，当然啊也是好用了。还有一点，一定要是一个勤快人，毕竟再好的这个面条压完之后，哪怕你比例再好啊，清洁起来也是比较费劲的哈。那所以这个清洁的话，一定也是要这个比较爱干活的一些朋友。再来说说垃圾处理器啊，垃圾处理器呢，其实它的本质上是一个碎纸机，就是把所有的厨余垃圾呢打碎了，然后直接冲进我们的下水道。虽然说减少了扔垃圾的这个麻烦，但时间一长呢，这个东西的弊端就出现了。比如说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时间一长，下水管道容易被堵住，而且有些像鸡骨头啊猪骨头啊包括水果片啊蔬菜等等都能够被打碎，但是它的油脂会残留，会直接的吸附在管道的内壁，时间一长的话呢肯定容易被堵住。特别是管道内壁，虽然说它没有啊这个大块的一些垃圾，但是像油脂之类的东西，因为你不想倒垃圾嘛，肯定油也都是倒进了这个下水管道当中，它本来可能管道挺粗的，但是一层一层包裹的话，最后管道的下水口也是变得越来越细，就容易这个让自己的下水管堵住这种情况出现。其实垃圾处理器呢本质上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有了它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往里面塞各种垃圾，也不意味着所有的一些家庭都适合。比如说老房子，无论你是新装的二手房啊，还是说已经买了好长时间一直没有用的这样一个房子，如果说它年限比较长的话，其实也不太建议使用垃圾处理器，除非你是刚刚上的新房，那么是可以尝试一下，哪怕是尝试也不能够把所有的一些干湿垃圾全部往里。所以呢，在购买这些网红厨房小家电的时候，最好是能够先深入的了解一下，那看一看网络上的评价，看一下周围的亲朋好友使用过之后的这个反馈怎么样啊，然后再下决策要不要投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真，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之前的事故，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悦来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占据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速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位置北影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1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0: 怎么个意思？
1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1: 哎，
1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4: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

0: 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了解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那今天呢，同样是要和大家啊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知识，也欢迎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啊，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上留言。12点半之后，热线电话96889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典型房企六月的业绩环增 2.3%， 拿地的金额仍然处在低位。那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七月的上旬了啊。那我们也是把六月份的相关的数据统计的一些结果和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六月房地产市场延续了结构性的修复态势。近日克瑞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六月份典型房企实现单月销售金额达到了2325.4亿元，环比增长了 2.3%。上半年累计实现销售金额已经是达到了10907.3亿元。企业投资方面，在核心城市优质地块加速的供给之下，二季度的土地市场迎来了点状回暖，房企的投资有所回暖，拿地的金额同比的降幅大幅收窄，但是整体拿地仍然是保持谨慎，底部的修复趋势从来没曾改变。从企业的权益的销售额的情况来看，头部的一些龙头的房企的内部不同性质的企业的分化在加剧，央企领跑的增长的阵营，五家央企当中三家实现了同比增长，中海和华润同比的增幅超过了 9%， 构成了头部增长的核心。国企和混合所有制的企业除了绿地之外，同比均有所下滑。所以整体来看，四大央企继续领跑市场，内部竞争趋于白热化，华润和招商基本稳定在三四位的位置啊，中海与保利则在各个口径的榜首之争上啊互有胜负，国企和混合所有制的房企的份额则被持续的挤压，行业的马太效应凸显。二季度以来，土地市场的投资呈现出了底部回暖、点状火热的特征，房企在核心城市拿地相对积极，其中华润置地、保利发展全口径的拿地的金额均超过了350亿元，持续保持领先。同时两家企业的货值均突破了700亿元，与其他头部企业拉开了较大差距。不过局部火热未能带动整体投资回暖，2026年上半年100家典型样本企业拿地的门槛值全面下滑，货值、总价、建面门槛分别为19.3亿元、9.7亿元、18.8万平方米，同比呢分别有所下降，也是创下了近5年的最低水平。对于后续土地市场的走势，克尔瑞认为未来全国土地市场大概率会延续缩量提质、高度分化为主基调，整体呈现出点状火热、面状冷清的结构特征。在市场缩量态势下的背景之下呢，房企的投资的策略将更加的审慎。

加上市民的勤劳之手共同发力，也是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的正能量。绥芬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黄旭中说，让城市更加的宜业、宜居、宜养，努力把城市建设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近日以换新向实、共生共长为主题的2026中国城市更新创新发展的研讨会的交流会是在北京拉开了帷幕。那刚才我们说到的绥芬河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黄旭中，他就参加了这样的一场会议。那同时他也结合到他们自己城市的特点、边境口岸的独特区位以及产业和民生需求，讲述了这样的一座百年的边城靠城市更新实现了蝶变的真实路径。绥芬河坐落在黑龙江的东南部，紧贴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拥有公路、铁路两大国家级口岸。这座1903年因为中东铁路通车兴起的国境商都，1975年设市，1992年成为了首批沿边开放的城市。自贸港的试验区绥芬河片区呢落地之后，叠加牧业、跨境贸易以及文旅的多重优势，先后也是拿下了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牧业之都的名片，也是国内改革开放特色的典型发展。那作为这样的一个比较有特殊性的城市，那也是要做好它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的路径啊。所以他们也是探索出了一条以城市更新来赋能现代化口岸建设的新路子。当然这样的一个实践证明呢，边境小城不必去追求大规模的拆建，那依靠自身的口岸、产业、文化、生态特色，通过空间重塑、精细的建设以及改革创新、三生融合、全民共建，就能够走出一条韧性强、有特色而且接地气的现代化的边城的更新路径。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同样呢是和城市更新有关，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因为北京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一个城市，留下老城肌理，激活文脉，北京皇城景山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示范，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同样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场交流会上啊，也就是以换新向上、共生共长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这个创新交流会上，北京首开东城城市更新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蒋颖，他也是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赞许啊。因为这也是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因为城市更新呢已经是告别了粗放式的大拆大建的一个阶段，对北京核心的老城而言，文脉的保护、原住民的生活的延续以及产业培育与长效的运营，更是历史街区更新的一个核心的考题。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呢，这个首先北京这个蒋颖啊，刚才说到的，他是北京首开东城城市更新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也是给大家来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案例，详细的讲解了首都核心区历史街区的共生共长、产业赋能以及经营化运营的落地的一个路径，同时呢还还原了古都老城从空间修缮、业态重构到生态共建的一个完整的更新的逻辑，也是为全国的历史文化的街区摆脱了一个重建设轻运营实现了长效发展的一个北京的样本。当然按照规划呢，在2026年底片区呢将新增超过8000平方米的一个运营的院落空间整院与共生院落呢各占一半，那进一步的完善产业的生态，持续的来检验项目的长效的运营实力。当然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城市更新的长效运营以及资本闭环的一个难题，专家还表示，城市更新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长周期微利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赛道，搭建投融建管退的全链条的资本的闭环，能够有效的来提速项目的落地，提升更新的整体的质效。当然城市更新比如说像这个平房院落存在一些产权分散还有权属复杂的天然的特点，实行主体难以实现产权
权统一，导致呢有一些这个问题会发生。

更，当然这也是一些天然的壁垒。那基于核心区的更新的特殊性，那有专家还表示，项目始终要摒弃短期套利的思维，要坚持深耕细作，长期的持续的运营的一个发展的理念，稳步的打磨项目的品质以及培育产业生态，还有就是持续要擦亮北京首个文化金融产业街区的特色名片，这样子呢才可以更新出啊一套全新的更新的样板案例。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啊，不同的城市带来了他们各自的更新的一些方案，针对不同城市的历史背景，还有他们的城市的一些特点，更新的方案呢，肯定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也可以给到其他的城市一些很好的借鉴的作用啊。那么让在城市更新上呢，也是有了一些全新的思路和理念。好，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完了城市更新之后，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徐州的一些相关的楼市动态了。那徐州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商场，那近两年呢闭店啊，已经是不干了。但是徐州主城的一些商场呢，也是被盘活了。有哪些被盘活的？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已经是闭店了有大半年，北区的苹果汇林湾更名啊，即将重新开业。去年十月呢，这个商业是宣布了正式的闭店。最近也是有网友爆料啊，商业呢将更名为木林文体会啊，它会重新的来进行一个这个开业。那第二呢，就是拍卖了四次都流拍，城南的颐和汇林湾被新的管理方已经是接手了。颐和汇林湾呢，是在2023年到2024年先后经历了四次拍卖，起拍的总价呢也是从48889亿元降到了3.8447亿元，但是依旧是没有人出手啊。不过好在呢，现在呀已经是有这个管理方来进行接手了。接手之后呢，这样的两个商场呢也是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样貌。那我们也是能够期待它在新开业之后呢都有哪些啊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样貌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这两个项目的具体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它的位置区位，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这两年发展的情况呢，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仔细的来分享一下啊。因为看了一下时间关系，那此刻呢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会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讨论，同样也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些问题和困惑啊，都有哪些解决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朋友们啊来聊一聊城市更新的话题。

0: 利银河保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就是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之外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了。好，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问题了啊。三类市场化城市更新的模式是哪些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城市更新。因为城市更新啊带来的一些资金的问题，也是想必大家都非常想去了解的一个问题。当城市发展的脚步从大拆大建转向了存量更新，一道最现实的难题可能就摆在了参与者的面前啊，就是钱从哪里来，又该如何的去找到这些钱。那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也非常好奇这个问题。那在城市更新的一些案例当中，资金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专家是怎么来分析这件事情的啊。好的，曹老师。
1: 好的。这个三类市场城市更新模式呢，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重资产模式啊，通过这个资产收购和并购，依靠这个租金提升啊，来带来这个资产溢价获利。因为要取得这个资产溢价的收益，要有并购，要有确权啊，把这个资产买入之后，才能够享受到资产溢价。这个模式呢，资金用量大，风险高啊，但是潜在的收益也更高。第二种呢，就是中资产模式，就是俗称的二房东的模式。通过投入改造资金啊，依靠租金差价实现盈利。它和这个重资产模式相比呢，投资周期比较短，通常呢是5到10年。当前北京市规定呢，国企资产对外租赁最长呢不超过5年啊，所以呢大量的二房东的这个投资逻辑呢，就是以5年为周期展开。两种模式的考核指标也存在差异，重资产呢关注啊这个股本金的年化收益率。这个中资产呢则侧重于投资回收期啊，就是改造投入资金需要在多长时间内能够收回来。这种模式在资金组织方面，以操盘人或二房东自有资金为主啊，因为没有抵押物，无法撬动银行杠杆啊，银行放贷需要抵押或主体信用，但是二房东呢通常缺乏这个金融体系内的这个信用评级。而国企呢虽然具备信用，但是呢却缺乏精细化运营能力，导致银行和资产端难以匹配。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有三类的市场化的城市更新的模式。那第一种呢就是重资产的一个模式，那通过资产的收购与并购，依靠租金来提升啊，带动这种资产的溢价来获利。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曹老师说到的第二种，就是中资产模式，即俗称的二房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通过投入改造资金，依靠租金的这种差价来实现盈利。当然还有呢就是第三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呢就是业主自主更新的模式，业主自筹资金来进行改造，那资金的来源呢是以这个自有的资金为主，少数的高评级的大型企业呢可以获得银行的贷款的支持。
1: 在拆解了这个不同的模式之后呢，有专家就直接指出了，说当前这个市场化城市更新投资面临的最核心的困境，就是这个资金端和资产端对估值的一个巨大分歧。对于持有大量存量资产的国企和金融机构来说，其资产评估值呢往往是参照了市场高峰时期的一些成交案例啊，就按照市场法是吧，估值呢往往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一旦跟随当前市场行情下调估值，将立刻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上造成账面的亏损，这和国资委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使命相悖，因此呢也没有人愿意去承担。破解这个估值的这个死结，明确土地续期政策的路径，并找到穿越租金下行周期的运营能力，这不仅呢是市场参与者的考题，更是城市更新能否走向可持续闭环的一个关键所在。
0: 没错，那是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啊和朋友们呢一起来分享啊关于房地产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话题。因为说到城市更新的话题呢，在更新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越更新的多，那可能反映出来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城市更新资金应该怎么样来去分布啊，有哪些方式可以获得这些资金。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些比较具体的实际的案例，通过各个城市不同的城市更新的方式方法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问答的时间。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叫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9688980，接入到直播间，各位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的方式啊，把问题编辑成文字留言给我们，在开发第一房产的互动区域啊，就可以来留言了。当然还有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同时呢，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有关于这个二手房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不少，但今天呢，给大家要做一个补充的一个问题就有一笔费用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其实呢，之前在节目里呢，只是一带而过，没有详细的去说但是呢，现在呢，感觉到非常有必要再给大家这一块呢，做一个详细的这么一个阐述。这笔钱呢，叫什么呢？叫历史遗留税费或者用行内的话说叫什么？叫隐形税。行内人呢，管它叫历史交易耦合税，就是在赠与过户之后产生了一个特殊的个税只在特定情况下会触发。那朋友问了什么样的特定情况呢咱们呢先听一个故事这个通过这个小故事呢，大家能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一个老小区这是一家国企单位的一个集资建房，建的年头比较早建于1995年。房主呢姓杨，60多岁原单位的职工退休。房子呢是他2002年从单位买断的当时呢花了58000。2019年的时候呢，他把房子呢转给了儿子。2021年呢，儿子呢想卖掉这套老房子换新房，结果呢2019年那次卖给儿子的交易出问题了。老杨当年的做法呢很常见，他做的呢是直系亲属间的操作，走的并不是市场化的交易买卖，而是家庭内部的法律途径。市面上很多人会选择赠与的方式，因为赠与呢不用交这个个税可以省一笔钱。但是赠与之后的房屋再卖计税的时候呢，就会面临一个特殊的规则，必须以赠与前的原始成本为基础计税，而不是市场价。老杨的房子呢，当年是从单位买断的这个成本成本价呢是58000。如果走常规买卖的方式呢，儿子再卖的时候呢，可以用当时的这个市场成交价减去当期购房的成本的方式来计算这个个税差额的20%。但是如果走了赠与，儿子再卖的时候呢，他就无法享受任何的成本折扣的抵扣，因为这个房子在他名下的取得成本是零，因为他是无偿取得，所以他的取得成本呢是零。结果就是所有按差额缴的税都有可能会变成全额，对吧？更可怕的是呢，赠与之后再过户还会触发一个隐藏的一个征收机制，需要对照历史交易记录当中是否存在家庭名下的多套房交叉持有，进而呢影响到契税的一个征收的一个基数。那也不是说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房子到底有没有被隐藏的这个税费呢？首先你可以看这个产权证房产证的那个来源一栏，房产证页上的这个房屋来源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受赠、继承、裁决、内部流转这四个表述当中的其中的任何一个，那恭喜你，你就已经找到了隐形税的信号了。在这种情况下，房屋的交易成本就极有可能存在重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借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你在签约之前呢，向产权交易中心调取完整的交易历史记录。第二个线索就是看产权证的这个年限和实际使用年限的差距。因为有些房子呢，房子上的这个登记年限只有3年，但你看小区门口那个树树长得都老粗老粗了，明显就不止3年了。这种情况呢，通常意味着这个房子在近期呢做过一次换证的操作。换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房主为了规避某些东西，你一旦买了 就要追溯到原房主的历史交易，那这笔账呢就有可能会算在你头上。第三个线索就是看房主的表现，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停顿啊，这个也不是开玩笑。如果你问房东说这个房子卖的时候多少钱啊，如果原房主的回答非常明确啊，那还好。如果说他回答了有明显的停顿，你问了之后他就不反应啊，时间停顿了超过三秒，十有八九这个房子呢他不是通过市场交易买来的。一个正常买房的人呢，对自己花多少钱买的房子根本不要去想去思考。因为什么？因为那是家里最大的开销，也有可能是一个最大的负担，他怎么可能不清楚呢？怎么需要犹豫呢？只有非市场化取得的房子，房主才会在这个问题上支支吾吾，因为那些房子不是他花钱买来的，他不知道这个房子的计税成本到底是多少。曾经就有一个极端的案例，有一个老房子啊，在过去的15年里经过了四次非市场化的交易。第一次呢是2007年，它是以拆迁安置的方式分给原房主的。第二次的话呢，在2011年是通过家庭内部转让过户给子女。第三次呢是2015年通过继承的方式继续流转。第四次啊是2018年又是一个赠与。四次非市场化交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房子的计税成本理论上它还是第一次被分配时的价格，也就是零元，对吧？这样的话呢，导致这种潜在的这个税费呢会相当的高，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隐形税，通常呢是在交易流程的最后一步暴雷，因为它不是你作为买方可以主动去查询的，中介呢一般也不会主动告诉你，因为不是每一笔交易都有这个问题，说了的话呢他就得给自己找麻烦，房主呢他也不会告诉你，因为说了房子就卖不掉，还有就是有的房主呢压根就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作为买房人的你可以通过一个动作呢把这个风险呢挡在这个合同之外。第一步呢就是签合同之前，哎，要求这个房主呢配合办理这个税费的预核，是吧？去产权交易中心的窗口做一次购房资格与历史财务的记录的一个预核。这个预核呢也不需要过户啊，只是做一个模拟计算，把房子从原始持有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历史交易记录调出来，人工核一遍啊，这个环节呢大概需要一到两个工作日啊，费用呢大概呢是在300到500之间。第二步的话呢就是重点关注这个交易的次数，预核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一行字不是总税费是多少，而是该房产在持有期间内经过了多少次的非市场化交易，如果这个数字超过了一，直接提示有风险，那么三次以上的话，那建议的话呢就直接

0: 放弃这套房子。那你说，我必须得买，非买不可，那就必须要坚持由卖方包过户产生的一切费用。房价好谈，但是过户费用必须明确。第三步的话呢，就是在合同里加一个什么呢，叫成本保障条款。这个呢是一个最硬核的一个保护，就在各环合同里呢添加一个补充条款。如因该房产历史交易记录导致产生额外税费，全部由卖方承担。注意这里写的是卖方承担，不是双方协商。如果你这个中介不愿意去加或者卖方也不愿意签那这个时候你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要进行继续交易了。有时候房产交易之所以问题频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大多数人的不幸呢，他就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是因为你什么，是因为你掌握的这个信息不够多，不够全面大多数人呢人生一生当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去做决定看房看了30分钟谈判谈了20分钟签合同又签了10几分钟，是吧？然后你就要花好长时间去后悔。为什么？你做的这个工作不够充分。二手房交易当中呢，最容易被漏算的这个隐形税就存在于房产的这个持有周期超过10年，而且经历过赠与、继承、单位房改、拆迁还建这4种非市场化交易的记录里。2018年之前，全国大部分城市的这个税务系统呢，它是没有实现联网的。这就意味着呢，套利者呢可以在一套房子上反复去做这种外部的操作，导致同一套房子积累大量的历史缺陷。2018年之后呢就联网了，但是以往的这个历史的记录依然存在有些中介在签约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房子税没有问题啊，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去查过。原因很简单，查一次呢要1到2个工作日，而且呢不是所有的中介都有权限在系统中调取完整的交易记录如果有中介在你看房当天就承诺说这个房子税费没有问题，他一定是在撒谎。在大部分的一线城市，房屋的这个历史交易记录呢是可以通过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窗口进行查询根据查询的这个详细程度不同，费用的话呢一般是从40到200不等。如果你不会操作呢，可以找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和房产这个估价师呢去代理历史交易记录最复杂的3类房屋一个呢是1995年到2005年建的这个老单位的这个老国企单位的这个集资房第二个的话就是2010年前后政策密集期的那种城中村拆迁安置房。第三个呢就是直系亲属之间流转超过3次以上的这种非市场化交易的房子当然有一些中介呢会提供一个什么呢，提供叫税费兜底服务就承诺在过户的时候如果出现非合同约定的税费由中介承担那如果有这种情况那当然是最好，是吧？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就像刚才提到的我非要又要去买，那这个时候呢发现了这个问题又非要买这个房子，就像刚才提到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一定要坚持所有的税费由卖方来进行承担，来包过户，否则的话这场交易就应该立即终止。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相信这样的一个内容听起来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经过曹老师的分析之后呢，大家对这方面的内容也会比较了解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
2: 管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3: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2: 有。
4: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2: 可以。
5: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2: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6: 喂，我要买房。
7: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第一房产的节目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都开通了啊。大家也可以来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会针对这些问题呢来进行回复。好了，曹老师。
8: 好的，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华夏天山绿洲的房价以后还能涨吗？啊，直接问还能不能涨啊。华夏天绿洲呢，这个小区整体的规模呢还是比较大，在这个叫什么说，就是在那个金二店旁边吧，啊，后面吧。整体规模比较大，位置呢还算不错啊。这个小区呢还自带一个小区的中心公园啊，周边的配套也都比较全，生活呢也确实比较便利啊。但这个小区呢，它是以高层为主的这么一个社区，整体来讲的话呢，建的时间呢稍微早了一点，房龄略长啊。整体来看品质一般啊，品质一般。这样的房子的话呢，从这种增值潜力的这种发展前途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可能在这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啊。我年年想买的话呢，主要就图它一个位置方便，另外呢目前的价格呢，二手房价格也不算高啊，图它一个性价比。但是你要是看中它未来的空间啊，那可能未来你可能要有所失望啊。天绿洲整体的房价呢，在整个片区里面呢表现呢就不是非常出色啊。之前在早些年啊，房龄还不是很长的时候啊，它的这个价格呢表现就不是那么好。那么你在现在的话，市场相对比较平稳，再过若干年随着它的这个房龄增长，那么它增长的这种增长的势头呢会比较缓慢，会比较缓慢。所以说我觉得在天绿洲的房子呢，主要还是以住为主啊，这种
7: 居住为主。
8: 哎，上涨这一块的话呢不是它的强项。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这个听说金二店隔壁的地要拍了，那这房子以后能卖多少钱一平呢？
7: 啊，金二店隔壁的地啊。
8: 啊，对，就原来那个新家新光新家那块地啊。这块店呢，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的正常的拿出来，但是通过这块地的整体目前的现状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按照目前整体的这种趋势，这块地呢建的应该也是以什么呢，应该也是以小高层和这个洋房叠墅这种产品为主，是吧。那么如果要是建成这种产品的话，按照目前的这种市场，就比如说它现在就拿出来啊，你要说以后，那当然以后再评。那如果现在就面试的话，那么这样种房子的价格呢，要是做的就是说不是非常出色的话，2万左右；如果要做的比较好的话，可以达到2万5左右。按照目前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啊，那么如果说产品啊有特色，啊，或者说整体的这个配置如果提高的话，可能要略加一些， 对吧？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在2万到2万5之间比较符合这个地段这种刚才说这种产品形态的这么一个价格，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位，半山月景怎么样啊？能不能考虑半山月景？半山月景这是东区的一个纯洋房的这么一个社区。实事求是讲呢，半山月景产品规划建设的确实不错。这是呢是一个纯洋房的社区，距离这个云龙万达这一块呢，稍微有点距离，但是呢影响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半山月景呢，它是一个纯洋房社区，而且呢是依山而建，产品密度比较低，又是一个纯洋房，所以居住的这个舒适度呢相对比较高。离万达这块呢虽然有些距离，但也并不算很远啊。那么在这个商业这块的话呢，对它影响并不是太大。综合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半山月景呢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小区，因为整个东区呢本来洋房就不是很多，做到纯洋房的话呢就更少了，是吧？而且能做到这个又依山而建的这个洋房，又把又弥补了这个环境这块的一个短板的这种洋房的话呢，那就少之又少。那所以说综合条件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半山月景绝对呢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楼盘。
7: 好，这是陶高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啊，也是大概去讲了一下，通过专业的这个角度呢，分享了一下这几个项目的一些这个对比。那希望呢，对于这些想要买这些项目的房子的这些朋友们来讲呢，还是要结合你自己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啊，来进行购买。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回答了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格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知识。好，再见朋友们。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京沪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灌云东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请经过的车友耐心等待。另外，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灌云南出口3公里的位置也是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真实案例，
14: 生动故事，
1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3: 欢迎收听
14: 法律讲堂。
15: 借钱赔笑脸，还钱变大爷，三角债与连环债的解题方式是什么？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将为您解读合同编第535到537条的相关内容。刘智慧，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院长。蓝南，最高人民检察院10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助理。
16: 今天啊，从我一上班来到演播室，哎，做很多的工作，大家就发现说，小关今天你挺开心呢。我说是吗？他说是。哎，脸上笑呵呵的，你肯定有喜事儿。我说还真是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我的一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也算同窗好友吧，还钱了。哎，我呢半年前，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借了他10万块钱。因为呢他这个要换房，借完钱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哎呀，我说你看看，虽然是好朋友好同学，可是这钱借出去要可就太难了。哎呀，我心里就一直在想，你说好同学去催债吧不合适，不要吧10万块钱又不是小数。哎，最近2周分2次5万5万都打回来了。哎呦，我可开心了，真的没看错人啊。但是啊，您说这钱如果是借错了人，这讨债之路啊就犹如一场灾难。
15: 2年前 小钱借给朋友小赖10万块钱，约定2年后还。两年后，小钱着急用钱周转，突然想到自己还有这笔到期的外债，于是他赶忙找到小赖，要求对方还钱。小赖为难地表示自己手头也没钱，但他的朋友大熊还欠着自己一笔12万的货款。小赖表示，如果小钱能去找大熊要到钱，就可以用来抵债了。为此，小钱很烦恼，为什么小赖欠钱不还，还指挥自己去向大熊讨债？
16: 这小钱呀，确实遇到了点问题。本来呢，他应该去找管他借钱的人，这小赖去讨债，结果小赖说我没钱。那没钱怎么办呢？要么你找我的这个管我借钱的人吧，大熊啊，他欠了我12万。你说这小钱跟大熊也不认识，这无奈之下只能绕过小赖去找大熊要钱，这属于什么情况呢？刘教授，
17: 这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债的问题。这也是生活当中的这个三角债。那像这个事例当中呢，其实小钱就可以跳过小赖，然后去找这个大熊要账。那我们民法典的535条呢，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这个事例呢，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三角债的问题。所以小钱是可以直接跳过小赖找大熊要账的。
18: 这一类的情形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比如说咱们从这个刚才这个情景中间说到的这个小赖的一个视角，他是一个债务人的视角。那从他的视角怎么观察呢？您发现他的左边就是一个他的债权人，小赖自己的债权人啊，他这个欠了人家的债，他不还，欠债不还。他的右手边呢，可能是他自己的债务人，他有钱他不去要，他有权利他不去主张不行使，这是一个现象，一类现象。我们这个代位权的规定针对的就是这样一类现象。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其实我们严格来说叫一个不合法的这个趋利避害，不合法的一个规避风险。我把我自己的债务我一直耗一直拖着，我让他经过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了，但是我自己的债权呢，我用一些其他的手段方式，我让他能够尽量的延长这个时间。
15: 在现实生活中，代位权有利于解决民间三角债纠纷的问题。民法典中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债权人因此遭受损害而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行为。行使代位权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因为债务人用各种方式逃避债务，在有效的诉讼时效内故意拖延不还钱。
16: 那我想问一下刘教授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种三角债的话，我就能作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吗？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法律条件？
17: 根据我们民法典535条的规定，如果说债权人想要去行使代位权的话，需要具备这么三个基本条件。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求这个债权人对债务人以及债务人和相对人，然后是存在一个确定的一个债权。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事例当中，小赖呢是欠着这个小钱的这个钱，而大熊呢又欠着小赖的这个钱，相当于他是有两个债权存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而虽然说这个债务人是欠着这个债权人的这个钱不还，但是他对于相对人的这个债权呢，他怠于行使。你要是判断说他是否怠于，那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说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然后呢向这个相对人去主张债权，才不算是怠于。第三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基本条件呢，就是你必须是要债务人不去行使权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影响到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就像我们这个事例当中，因为小赖不去找这个大熊要账，而他还不上这个小钱的这个钱。那如果符合这样三个基本条件的话，那我们这个债权人就可以代债务人之内，然后去向相对人主张代位权了。
15: 行使代位权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债务人必须确实有合法债权存在，

0: 企业的人身性质的权利。举个例子，比如说基于抚养关系以及包括说赡养关系、继承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而产生的一个给付请求权，这是一类。再进一步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基于这个这个人身损害赔偿产生的请求权，基于这个人身保险、人寿保险产生的请求权，以及包括大家常常见到的退休金、养老金啊、这个抚恤金、安置费等等这一类的，它是具有比较明显的人身性质的权利，它不宜由其他的人来行使，还是应当由债务人自己来行使。
1: 人身权与财产权共同构成了民法中的两大类基本民事权利，而专属于人身性质的财产权利包括家庭成员间抚养费、赡养费、夫妻间的财产权、基于劳动关系领取的劳动报酬、退休金、抚恤金、经济补偿金的权利等，也就是一般涉及婚姻、继承、收养、劳动等与身份有关的法律规定的财产权，是不能被行使代位权的。
2: 那可能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啊，如果有人欠您的钱，而且这个债务人呐、这个屁股后边欠了一堆的债，所以您啊得抓紧时间向他讨债，那不然的话您不着急行使代位权，那其他的债权人可就不客气了，就像一场赛跑一样，谁跑到前面可能谁要回钱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为了收账，小钱带着几个兄弟辗转找到大雄所在的单位，围追堵截地要求大雄还钱。面对突如其来造访的小钱一行人，大雄感到莫名其妙，说要报警解决问题。
3: 我们想问一下刘教授，像这样的讨债方式合理合法吗？是不是叫行使代位权？
4: 这个是不合法的。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的话，你要行使这个代位权必须是向人民法院然后去提起诉讼，就是代位权诉讼，然后去讨账。
5: 我们还见过可能有的会有更极端的方式，比如说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或者甚至是直接非法侵入到他人住宅，这样一些方式我们都知道这个肯定是非法的。那比如说刑法修正案11就规定了，说采用这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刚才列举到的这个方式，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拘禁等等方式，来讨要一些包括像高利放贷等等这些非法的这个利息非法的债务，情节严重的，这个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那即便比如说我们在刚才的这个情景中间，你讨要的是合法债务，这个手段方式它也是非法的，也是法律不认可的。
3: 那么在程序上还需要注意什么？
5: 这类案件呢，我们如果要实现这个代位权的话，这个债权人呢首先要确定他起诉的法院，首先得明白我上哪诉去。那这个情况下首先明确的就是被告住所地，比如说
3: 听好，一定是被告住所地，那就是说谁欠您的钱，谁是债务人，您就去他居住的这个地区的人民法院去起诉立案。
5: 对，我们讲被告住所地。但是怎么样确定被告？像这类案件中间谁是被告？债权人小钱他诉谁呢？他是直接诉小赖呢，还是他去诉大雄呢？
3: 那肯定是先以小赖为这个诉讼主体去告小赖啊。
5: 您这个问题回答的也非常好，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如果是他主张的是主债权债务，也就是说小
3: 钱
5: 和小赖之间，对，我就光要钱这个事儿，
3: 诉小赖，
5: 那其实这个不叫行使代位权，就是我还是主张
3: 正常的一个民事关系。
5: 对，这一类你可以这样诉。如果获得了法院的生效裁判，可能在执行程序中间就能够直接执行大雄的这个债务，也就是直接执行小赖的债权，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民法典535条提到的，说代位权诉讼，如果这种诉讼的情况下，它是以大雄为被告，也就是说以我们这个民法上说的相对人，以他为被告。那如果以他为被告的同时，为了要进一步能够全面的查明案件事实，可以把咱们这个案例中的小赖作为第三人来追加到诉讼中间来。如果当事人自己没有列，没有追加的话，法院呢也可以根据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来追加第三人。那另外呢，就这个程序性问题呢，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如果债权人直接先诉了债务人有这样一个诉讼在这儿，但是这个案件还没有审结，此时呢债权人又提起代位权诉讼，他又去诉了相对人，这种情况下两个诉讼它并行的时候应当怎么处理呢？我们说首先这个主债权债务的这个案件呢应当是先审结，应当先获得这一块的生效裁判，那代位权诉讼得等着这个主债权债务它的确定。为什么要等呢？因为后这个代位权诉讼它的这个金额也好，内容也好，它应当以之前的这个判决为依据，所以后面这个代位权诉讼就会先终止来等原来的主债权债务关系的这样一个判决来生效。

0: 不能终止啊，万一您一终止，等着主债权债务关系弄清楚了，我这过了诉讼时效了，我就没有权利主张了。
1: 您在进入到诉讼中间的时候，当您提起诉讼，这个诉讼时效是不会经过的。
2: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代位权诉讼必须发生在三个主体之间，比如小钱对小赖享有债权，小赖对大熊又享有到期债权，那么小钱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大熊的住所地法院将小赖追加为第三人，提起代位权诉讼。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小钱同时起诉了小赖和大熊，应当先审结小钱和小赖之间的主债权债务纠纷，代位权诉讼暂时终止。
0: 好的，那刚才啊，兰兰给我们提出了几点重要的啊提示，所以呢，在这儿呢，一方面我们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作为诉讼主体的话，我们一定要诉对了人；第二呢，我们要进行代位权诉讼的时候，哎，也要按照程序流程，先诉谁，再诉谁。好了，听到这儿，不知道小钱理解了没有啊？小钱，
3: 哎呀，我问个事儿啊。就那个大熊，他要是能把他欠的那12万啊都给我，统统都给我，这不还富裕2万吗？是吧？我能不能就把这2万块钱比如说当成好处费，或者是就他欠我那个利息啊，我直接给扣下，好使不
0: 好使不？2万块钱也想扣下，这小钱是真是财迷心窍啊。兰兰，
1: 是这样，民法典呢第535条就规定了，是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啊，我们从这句话来分析，这个到期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其实它划定的一个范围就是说还是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0: 嗯，
1: 你不能突破这个范围行使。刚才说到小钱自己也说，你看我有一个10万元的债权，对不对？那我现在想去实现这12万元，我有依据吗？恐怕是没有依据的，除非有一些什么例外情形呢？比如说，你如果原来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中间就约定了合法的利息，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利息啊，这是一种例外情形。另外还有一种例外情形，就是我们民法典直接规定到的，你为了实现啊，为了行使代位权，你支出的必要的费用。
0: 怎么理解必要费用？
1: 这个情况下呢，法院是可以视情况来支持的。那比如说，如果要必须要聘请律师，这个案件比较疑难复杂，必须要聘请律师来进入到诉讼程序中间来，那这个律师费用啊也应当成为一个必要的费用。
0: 嗯，
1: 以及说从外地奔赴过来，我必须奔着被告住所地法院去啊，那我必要的这个
0: 交通费，
1: 哎，它也可能成为一个必要的费用。
0: 好了，刚才呢我们已经向两位嘉宾明确了，这个小钱呀可以向大熊行使他的代位权。那换个角度来说，大熊可以拒绝小钱吗？
2: 回到办公室后的大熊越想越气，自己根本不认识小钱，小赖也从没和自己提过小钱的存在，却遭莫名的围追堵截。大熊翻出来自己先前给小赖打的欠条，突然发现这张欠条是早在5年前写下的，现在早过时效了。大熊认为自己完全可以不还钱。
0: 欠条过了时效了，那大熊是不是就可以拒绝小钱的要求，这钱就不用还了呢？
4: 如果说这个过了诉讼时效的话，那这个大熊呢是可以拒绝小钱的这个要求的。那这也是根据我们民法典535条的规定，就是相对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那同样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的话，那这个大熊呢就可以以他对小赖的这个诉讼时效的抗辩，然后去对抗小钱的代位权的行使。
0: 回到我们刚才的代位权行使的问题上啊，那么如果说大熊把这钱直接还给了小钱，小钱也拿了钱了啊，老觉得像说绕口令似的哈，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两清了，谁都不欠谁钱了？即便有一天小赖去找大熊要钱，大熊也没有还钱的必要了，能这么理解吗？
4: 可以，这个可以这么说、
0: 嗯。
4: 但是严格意义上呢，我们就要看这个两个债权债务关系它的数额是不是等同。
0: 嗯、
4: 如果说这个债权人，然后他的债权呢是10万元，而债务人对相对的债权呢也是10万元，那这样子也履行完毕之后，对，就、
0: 哎、
4: 债权债务关系两个债权债务关系都消灭了。那如果是说这个债权人债权呢是10万元，然后呢这个债务人对相对人债权呢是12万元，那只能在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然后消灭，那也就意味着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另外的2万元债权他还可以继续去主张。
0: 嗯，好的，谢谢刘教授，也感谢兰兰啊。
2: 本期要点，第一，代位权是指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进而危害到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依法取代债务人的地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第二，代位权诉讼要求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人住所地的法院提起诉讼。第三，善用代位权诉讼有利于化解各种三角债纠纷的问题。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要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是欢乐正前方，我是米夏。
6: 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啊！费力不讨好，越帮越忙，弄巧成拙，哑巴吃黄连，我还有苦说不出了。
5: 这都什么呀，刘笑？我这欢欢喜喜的刚跟大家问候一下，就被你这满腹的怨言给搅和了。你咋的了？这是？
6: 唉，这不是吗？啊！我刚收了一短信，你看这短信上写的什么？咱俩分手了，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5: 啊，刘笑，我告诉嫂子去。
6: 你给我回来，你先别急着打小报告，成不成啊？看见没有，陌生号码，我都不知道是谁发给我的，明摆着是发错了。
5: 嗯，那我还以为
6: 瞎以为什么呀？哎，你说这万一发短信的人正谈恋爱，有什么误，赌气任性，随手就这么一发啊，我这要是不闻不问不回不理，这俩人要真分手了，是不是我造的孽？
5: 嗯，那你想怎么办呢？
6: 我就回了一条啊，我是这么回的，你发错了，我不认识你。
5: 嗯，这不挺好的吗？那怎么一开始你还一个劲儿的跟那抱怨呢？
6: 接着往下听，结果啊，那边又给我回了这么一条，你看，你真够狠的，这么快就装不认识了，行。

0: 我瞎了眼了。你说我冤不冤啊？这解释都没办法解释，你说。
1: 那你打电话呀，一听声那边就知道自个儿搞错了。
0: 打了，人家对方直接给挂了。哎
1: 哟，这就是天意了，刘笑，能不能高兴点啊？这么着吧，我跟你说个事儿，让你乐呵乐呵呗。
0: 没了，说说吧啊。
1: 话说那《西游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一个师傅仨徒弟西天取经的路上又遇到妖怪了。一阵黑风过后，唐僧发现放袈裟的包袱不见了，急得跟猴似的。
2: 徒儿们，为师的包不见了，一定是被妖怪偷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1: 师傅放心好了，包在我老孙身上。
2: 好你个泼猴，原来包在你身上，你还敢这么大言不惭的承认？明明在你身上，你不早说，害得我瞎担心，不成见识以后你就更不听话了。看我念紧箍咒。
1: 哎呀，头，我的头啊，偏头疼啊。
0: 哎呦，猴哥真冤，一片好心呐，没想到被误会成这样，还被念了紧箍咒。你说
1: 是啊？你说孙猴子这一路上无数次好心打妖怪，都被师傅给误会了，但最后还是到达西天取得真经，这就是坚持的力量。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做个好人。
0: 这你就放心吧，你像我这么正直善良的人，我会在好人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1: 啊，行行行行，刘笑，刘笑，既然提到了好心，尽管你也没办成什么好事儿，那咱就说说这好心人吧。
0: 没错，这做好事儿吧，咱得先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就怕好心办坏事。你比如说，在段子界和小明齐名的，还有一位小红。话说小红这天一早出门，看见路上有一井盖啊，放在井的一边，那深井啊，往里一看，黑洞洞的。
1: 哟，这井盖怎么没盖好啊？太危险了，我得把它给盖上。
0: 等到小红再回来的时候吧，她听小区保安闲聊天，那保安就说，发着施工啊，在井盖旁边啊溜了块牌子，也不知道哪个缺心眼的，看都没看那个牌子，就把井盖给盖上了。哎呦，我的妈呀！盖的那叫个烟色和缝啊，害得人家修地沟的工人啊在地底下憋了半天。
1: 哎，虽然是好心办了错事，但咱要把这种好人好事的作风延续下去。
0: 那是那是，都说好习惯是要从小培养的啊。说那天米夏就遇到了一个拥有良好习惯的小学生。说这天米夏早上从家出来，买了碗豆浆，还没等喝呢，正在那儿等车呢，低头他就看见自个儿鞋带松，于是乎就顺手啊把这豆浆呢放在了旁边垃圾桶的桶盖上，专心的在那系鞋带。等系好鞋带抬头一看，
1: 咦，不是豆浆怎么没了？这大早气儿呢还有人专门偷豆浆啊。
0: 只见此时旁边站着一小学生，对着米夏认真的说道，
3: 阿姨，老师叫我们不要乱扔垃圾，就算是放在垃圾桶盖也不行，你们都得听老师的话。
1: 你也真是个好孩子，那我以后再也不在垃圾桶上放东西了。可是小朋友，你能不叫我阿姨吗？我明明是姐姐。
0: 打岔是吧？我怎么觉得我刚才说那事儿的重点是瞬间就叫你给转移了呢？
1: 哎呀，我不是乱丢垃圾啊，可是看那小学生的态度那么诚恳，那么认真，我实在是不忍心让他失望，所以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那一杯满满的豆浆都给扔垃圾桶里了。可是我实在是忍不了他叫我阿姨，刘笑，你说我这么年轻貌美，我明明就是姐姐吗？咱们倒下车啊，咱今儿说的都是好人，就算好心办了错事儿，那也不能放手坏人呢。
0: 你懂什么呀？人家那歌里唱的是，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多辩证是不是？话说我那大舅子啊，也就是我媳妇儿的哥，当初我就曾经觉得他是一坏人，后来吧我就觉得他是个好人了。
1: 不是刘笑，你说话怎么那么

0: 要啊。
1: 你听我讲啊，话说那时候吧，我跟我媳妇还处于这个一丝丝啊没捅破那层窗户纸的阶段。有一天夜里11点多，我俩开始在 Q 上聊天啊，就讲小时候的故事，是越聊越投机。到了夜里12点的时候吧，我就鼓起了勇气，又表白了一下，然后就成功了
0: 啊。这不挺好的吗？
1: 是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聊，聊到了凌晨1点，然后又聊到了2点，然后又聊到了3点，到了4点啊，我们依然激动的睡不着啊。就在这个时候，只见电脑屏幕突然震动了那么一小下。
2: 对不起，我是他哥哥，聊了一晚上，我发现你是个不错的人。
1: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感觉当时跟我聊的一宿的是我媳妇儿她哥，就是我那大舅子。
0: 嗯，我能理解，人家得帮自家妹子把把关呢，这也是好心。
1: 没错，我跟你说，一直到后来，等我妹妹被一男生追求的时候，我才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0: 标锁定，
1: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0: 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0: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嗯，咱说了好心办好事，也说了好心办错事，不尽如人意十之八九，有时候那也是没办法。
4: 是啊，我就有这么一朋友，他吧有一回去山上露营去，爬山的时候路过一帐篷，就听见里边吧有小孩在哭。
5: 妈妈，我害怕，山上会不会有蛇呢？
6: 宝贝儿，乖，别怕，这座山上是没有蛇的，但是山里有大灰狼，如果你再哭，小心把大灰狼给招来。
4: 听着这话，那孩子哭得更厉害。
5: 妈，我特别害怕大灰狼。
4: 尽管那孩他妈一直在安慰这个帐篷里的小孩，但是那小孩吧，哎呦，还是一直哭个不停。我这朋友当时就想，不行，我得帮帮这孩他妈，这晚上一人哄孩子忒不容易。然后他就琢磨，这孩妈刚才说的大灰狼，也许真能吓唬这小孩，吓唬完了这孩子就能不哭了。于是乎吧，我那朋友就在帐篷外头学了好几声狼叫，啊呜，啊呜，
3: 哎，对对对对对，狼叫完就这动静。
4: 然后你猜怎么着？就这两声狼叫之后，那帐篷里的那小孩跟那孩他妈，嗷一下全哭出声来了。幸亏当时那帐篷里那小孩跟那孩他妈，那害怕的只顾着哭了。这要遇着个胆儿再大点，拎根棍子出来把我们那兄弟揍一顿，那也是保不齐的事儿。
3: 这么想想是有点凶险哈。我有一朋友遇到的事儿吧，说来他也有点无奈。
4: 不是，也是把好事给办了，无奈了。
3: 嗯，我有一朋友暗恋他女同事很久了，有一天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表白，场地呀就选在他们公司附近的公园里头。
4: 小红啊，你看这公园的风景多好啊，啊，好多大爷大妈都在这个地方跳广场舞呢。
6: 是呀，等到退休了找几个舞伴跳跳舞，想来也是极好的。
4: 哎，那个什么，小红啊，你觉得我能做你的舞伴吗？
6: 啊，那个可是我不喜欢跳舞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唱歌。
4: 嗯，那什么，那好多歌啊其实都是双人对唱啊。嗯，你觉得我唱男声你唱女声怎么样？
6: 这个嘛，那个我还没听过你唱歌，要不你唱一首听呀。
4: 哎呀，这个没问题啊，你听啊，我给唱了啊。
7: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啊，
6: 正唱着呢，就看见不远处呀，有一位大爷走了过来。
4: 我跟你说小伙子啊，我得劝你一句啊，有什么坎过不去啊，哭一场就好，哎，没什么大不了啊，哭出来就好，哭哭接着哭。
3: 尴尬还是尴尬，你说有爱美之心还得有那实力呀。
4: 我跟你说啊，有些事儿曲曲折折峰回路转，然后柳暗花明。就拿咱编辑小莹来说吧，他吧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话说有一天，咱编辑小莹正准备出门，发现对面邻居家的门开着，里头也没什么响动。于是乎啊，我们的编辑小莹就小心翼翼地把头探进了人家的家里，然后喊了一声：“
6: 有人吗？哎，我说家里有人吗？”

0: 喊了几声吧，没听见回音。这小英心里就想，
1: 没人，看来是出门忘锁门了，那我可得帮人家把门给锁好了。
2: 于是乎，
0: 编辑小莹莹就轻轻地帮人家邻居把门给带上。之后他刚拐过墙角，就看见邻居大哥啊，在楼道拐弯那儿正抽烟呢。这小莹一时有点没反应过来，他就问人家大哥：“
1: 大哥，你这是回家呀？”“
2: 不是，媳妇不让在家抽，我不烟瘾犯了吗？我跟着过道我抽两口。”“
1: 那，大哥，你带钥匙了吗？”“
2: 带啥钥匙？这离家就这么远着，我还带啥钥匙啊？”“
0: 大妹子，怎么了？”“
1: 没啥，大哥，那个，我嫂子她几点下班啊？”“
2: 哎呀，你嫂子呀，她出差了，出好天差呢。怎么，你找她有事儿啊？”“
1: 那也不是，大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先别着急啊。那啥，那我不知道你搁这块儿呢，我以为你们家忘锁门了呢，就顺手吧把你们家门给关上了。大哥，那个开锁那钱算我的啊，那换锁也算我的，你听我的，大哥，这次你一定换个好点的。”
0: 其实吧，这件事儿真正说明了一个道理。
3: 道理？什么道理啊？
0: 你看啊，有的时候就算是遇到了让人比较无语的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咱也不能太着急，宽容点啊，好好沟通，好好体会一下人家的这些好心，这样吧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最高档次。
3: 说的有道理。刘笑，人都比以前会说话了。
0: 那是当然，我还得多说一句哈，以后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吧，要更加细心留意对方的真正需求，咱一方面是好心，那另外一方面也得把事儿办好，不是？说起这坐公交车吧，我也遇着过一妹子。
3: 哎呦，刘笑，你坐公交车就坐公交车呗，你还看人家妹子？你看人家干嘛呀？你是不是有想法啊你？
0: 你说呢？我能有什么想法啊？只不过就是这妹子吧，她在公交车上，真是把我雷的吧，那叫林嫩的。
3: 啊？这妹子干嘛了？
0: 就那天。我坐公交车来上班，车人特多，经过一路口之后吧，车总算是能跑起来，可是突然前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司机师傅就来了一急刹车，这站着的乘客都摇晃得够呛。就在这个时候，我旁边那妹子吧啊的一声惨叫，估计是当时以为自个儿站不住了
3: 啊。然后呢，
0: 这妹子这声叫啊确实声音太大，大伙吧就都往这边看，然后吧估计这妹子也是有点不好意思，还突然自个儿嘟囔了一句：“
1: 哎呀，真是的，刚才那是谁叫的呀？这有那么吓人吗？”

0: 是什么。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冠云东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三车道恢复通行。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冠云南3公里的位置发生的货车事故，目前也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一和第二车道恢复通行，事故后方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唱尽了分手后的众生百态，苍凉的感慨油然而生，彼此爱过的人成为过往的回忆，是谁的错？但是爱情不分对错，彼此喜欢就是值得。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沈庆，青春。

青春来自沈庆。1994年4月，一张名为《校园民谣》的唱片横空出世，由此揭开了内地短暂而纷杂的校园民谣风潮。说它短暂，是因为真正造成轰动的其实只有一张唱片，这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沈庆。沈庆并不是大众熟知度最高的，但是如果没有他当年带着校园创作的小样，毫不气馁地到一家家唱片公司自荐，直到遇到黄小茂，恐怕很多歌手的人生就不会如校园里的林荫道一般笔直铺展，而我们也就无缘听到那些青春的伤感和纯情。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谭咏麟。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1989年发行了专辑《像我这样的朋友》，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封面吗？人潮中一个人孤独地行走，背着行囊，穿着朴实，眼神中透露着对陌生城市的疑惑。这时除了亲人，自然就想到了过去肝胆相照的朋友了。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万芳，一切如新。

一切如新，来自万芳。这首歌是在1995年的春天发行的，旋律鼓舞人心，歌词积极向上，是一首难得的励志歌曲。任何时候听起来，心中总会涌动一股力量，让人拥有敢于面对困难，直面人生的勇气。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赵传，那个傻瓜爱过你。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0: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天意来自刘德华。爱情总是充满了未知与无奈，当真心付出却得不到理想结局，你是否也会感叹这是命运的捉弄？刘德华的天意就唱出了这份在爱情中的迷茫与不甘。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简单几句歌词却触动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情感。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这首歌最早是牙买加歌手霍尔特在60年代创作的，原版歌曲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对爱人的深情，将他的情感比作潮水的自然涨落。原子少女猫翻唱时保留了这种情感起伏的主题，但视角转换为女生对爱情的坚定追求。歌曲里女孩下定决心，即便面对诸多挑战，也要成为对方的唯一。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月半弯来自陈坤。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Make a Wish， 周渝民。情窦初开的年纪， MP3 里循环播放着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满心都是对爱情的憧憬。那时总觉得只要勇敢许下心愿，所有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后来历经成长，才明白许愿是向自己索取勇气。即便生活布满荆棘，每当旋律响起，内心都会涌起温暖与力量，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旋律流转间，你是我心的一首歌勾勒出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它是心底悄然绽放的花朵，是思念汇聚成的河流，是想把对方留在生命里的执着。王力宏与 Selina 的歌声，一个深情，一个甜美，将爱情里的悸动与坚定娓娓道来，让每一个聆听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回忆。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来自马玉。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间十五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灌云东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三车道恢复通行。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灌云南3公里的位置发生的货车事故，目前也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一和第二车道恢复通行，事故后方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7: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6: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今天呢咱们也是看到了早上起来这个暴雨如注啊。首先给大家播报一条暴雨警报啊。昨天夜里到今天应该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暴雨天气出行不易啊，怎么样呢？我们怎么驾驶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师大你好，大家上午好。因为今天咱们全市各个地区啊还是在下雨啊，尤其在像邳州信义方向啊，这个雨量是在加大的出现。那么咱们在像这种天气下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啊行车安全。那咱们在驾车出行方面啊，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因为雨天道路湿滑，制动距离会延长，为了避免刹车不及酿成一些事故呢，借着这个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与前车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车距。那么雨雾天这个天气视线也不是很好，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变道啊或超车。第二呢，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灯光。那么刚开始下雨时，尤其是一些暴雨的时候啊，天色会比较阴暗，但能见度尚可，此时呢咱们可以啊使用示宽灯。那么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就雨水遮挡了视线，路面积水被咱们前车的车轮带动啊，形成了一片水雾，这个时候呢应该开启近光灯或者是前雾灯。那暴雨的时候呢，能见度非常低，那么示宽灯啊前雾灯啊已经无法满足使用在咱们这个需求了，则可以呢使用穿透力更强的咱们的红色后雾灯。那么第三呢就我们一定要提高能见度，保持视野的清晰，适时的开启咱们的雨刮器，是保持视野啊一个非常必要的措施。在雨中呢使用雨刮器摇臂的频率呢应该适度，同时呢也适时的运用咱们的空调功能给车窗呢进行除雾啊。另外呢就咱们要警惕涉水路段，那么咱们驾车途经一些涉水的积水的路段的时候呢，请一定要谨慎观察，低档匀速通过。如果你这个水深啊已经超过咱们车轮的一半了，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进行绕行，不要去急加速强行通过，避免车辆打滑呀或者是发动机进水啊。切记一些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咱们小型车未必能够顺利通过。那么一旦发动机进水熄火了，千万不要再试图再次启动车辆，应该及时这车辆退移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或者是呢你先把人员撤移到安全区域等候救援。那另外呢就是咱们在驾车途中啊一定也要小心行人，车主应该牢记啊雨天当中啊咱们行人视线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留心观察行人的动态，听从咱们现场民警的一个指挥疏导，有序通行，不要与行人去抢行，注意呢避让，尤其是在积水路段你缓慢通过，不要啊故意把车开得很快，把水溅到行人了一方面这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呢这也是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对你进行处罚的啊。当然呢就我们对于行人我们出行呢也是有一个提醒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是要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天气像一些井盖容易被顶开难以察觉，行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仔细观察路面，比如说有漩涡或者异常的水流，千万不要边走路边看手机，避免涉水的危险。第二呢咱们也要选择一些安全的地带，留心高空坠物，如果遇到一些暴雨天气应该尽快找到一些地势比较高而且牢固的建筑物作为安全的停留点，不要在大树底下或者建筑物的边缘以及这个高层建筑施工现场等地方呢去躲避，警惕雷击，避免物品坠落的一个风险。第三呢还是要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信息，及时来进行应对，因为咱们夏季雨天增多了，因为我们最近也已经进入到汛期了，咱们行人出行之前咱们还是也要提前的查看一些天气信息，增强防范的能力，及时做到呢及时的应对，不要出一些安全上的问题。那么当然了还有咱们这个骑行方面咱们还是尤其电动自行车第一点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雨具。骑行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撑伞了，你单手骑车容易失衡，由于风再大一点，正确的做法还是咱们要穿上颜色比较鲜艳的雨衣，使得其他车辆和行人呢更容易能够注意到我们。同时呢骑乘电动自行车，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把头盔把它规范的配戴好它，避免滑倒以后呢摔伤我们的头部。 第二呢，就咱们要控制好车速，也是要避开一些积水和深坑。驾驶非机动车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有意识的去避开一些有积水的路面，警惕啊，积水下面可能会藏有一些大坑、石头或者是下水道的一些井盖，容易陷入危险。而且呢，电动自行车涉水以后呢，也会导致你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等一些部件的行驶损坏。所以说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推行啊，或者是绕行通过。那么另外呢，就在这种天气下，我们更要去避开啊车辆远离盲区，因为在暴雨天气下，下雨本身视线就受阻，你这个刹车距离也会延长，务必呢与像一些公交车啊、货车这种大型车辆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切勿驶入它的前后侧这方面的一个盲区内啊。当然了，我们最后呢也是学术交警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那么降雨天气啊，自驾出行也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那咱们广大的驾驶人切记驾车出行前，像这种天气我们一定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一些预警信息，合理的去规划行车的路线。行驶途中呢，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遇到积水路段要查明水深，切勿强行涉水，万一被困积水，切勿贪恋财物，而是要果断的自救逃生。
0: 刚才张警官的提示啊，大家一定要记好，特别是在这个暴雨天气，我们通过直播当中啊，提醒到各位驾驶员朋友以及路上的各位非机动车的骑行者以及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7: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8: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都知道，那个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那这属于严重的交通法行为。那么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是直接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管理秩序。在一线工作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有不少驾驶人啊，还是会依靠啊变造号牌，企图呢去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上路以后，他觉得自己没有牌照了，哎，不是我自己牌照，就肆意的超速、闯红灯、违法驾驶，是毫无顾忌，极易引发呢各类的交通事故，哎，也潜藏呢非常大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所以一直以来，咱们各地的啊，包括我们江苏各地的，包括我们徐州各地的交通交管部门，也是紧盯这种涉牌涉证的乱象，对于伪造的、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始终是保持一个高压严打的一个态势。那即便管控力度持续加码，但依然有极少部分驾驶人啊，利欲熏心，心存侥幸，偏偏就想在这个车辆号牌上动起一些歪脑筋。那前不久呢，咱们警方也是查获了一名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人啊，为了躲避违法处罚，私自变造机动车号牌，抱着侥幸心理驾驶上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呢，他这个号牌变造没有多久，刚上路就被咱们执勤民警啊当场抓了个正着。
7: 嗯，这个违法的必然结果啊，被抓。所以今天呢，这个事儿咱们张警官也是开门见山啊，和变造号牌的违法有关。专业的驾驶员如何对号牌动手脚耍小聪明呢？交警又是如何精准发现狡猾的驾驶人呢？我们请张明警官给大家详细的用语言重现一下关键的还有恶劣的这个违法的细节。
8: 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今年的5月25日。我们交警指挥室的民警呢，在开展视频路网巡查的时候呢，筛查过往车辆抓拍信息，就忽然发现啊，有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货车，它前后抓拍的号牌啊不一致，号牌信息呢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常。于是呢，咱们工作人员依托平台调取了这个车的全线的行车轨迹，精准的就锁定了车辆活动的区域以后，第一时间也是调度路面执勤民警布控拦截。那么接到指挥室的协查指令以后呢，辖区执勤民警也是结合车辆行驶的一个精准的一个研判，设卡点位，设卡啊，那么顺利的将这个嫌疑货车拦停进行检查。
7: 嗯，那么大家也都能关注到啊，这个货车驾驶人他的违法行径非常拙劣啊。此刻有朋友吐槽说，这个违法你还偷懒，这不找抓吗？啊，也有朋友说前后车牌不一致，也可能是驾驶人错误以为这个电子警察只抓拍车头啊，太天真了。再回到查处现场，问问张警官，被交警误中捉鳖之后，那么这个驾驶人是作何解释呢？
8: 那其实这个车呢，刚被拦截的时候呢，它车尾外露的这个原厂号牌外观是完好的，没有肉眼可见的像遮挡啊、涂改的一个痕迹，所以呢，驾驶人呢当即就不停的喊冤诉苦，反复向咱们执勤民警辩解，称自己平时开车安分守己、恪守交规，从未有过交通违法的行为， 坚称呢啊是咱们交警部门系统研判存在错误失误了。
7: 嗯，以为自己天衣无缝，那交警如何拆穿真相呢？
8: 那面对这个驾驶人的百般推诿和辩解，咱民警结合前期抓拍的疑点，依规的提出对车辆驾驶室内部进行一个啊细致检查。那么一听要查验车内，刚才还很理直气壮的驾驶人啊，瞬间脸色慌张了，说话支支吾吾。那么心理防线明显出现了破绽。那民警随即对他的驾驶舱仔细的排查，那么在车内找出了用于远程操控的牵引绳索。同时呢，在车尾牌照位置查获了一块经过人工裁切打磨的半截改装号牌，那么牌面保留的数字是8870。
7: 嗯，那么现场民警也拿着尾号8870的号牌，但是呢，这个驾驶员的原号牌它是什么呢？是 Y629， 现在换成了8870，这胆子也太大了，他一次是改动了四个号牌啊。
8: 是的，那他把这个8870这个半截号牌啊，通过细铁丝固定在原车号牌架上面。那么这一套呢，这个司机私自改装的翻牌装置结构呢，非常的简易。涉事驾驶人他坐在驾驶室内，他只需要随手拉动一下车内预埋的这个绳索，就能够联动铁丝控制半截号牌上下翻转。那放下改装号牌时呢，这个原车号牌尾号 Y629 就被完全给遮盖了，号牌号码随即就变为了8870。那么向上拉紧绳索，那么改装号牌顺势就翻起来了，那么原车号牌呢就完整显露的。那么依靠这套他自制的机关，司机上路行驶呢，他就随心所欲的去切换车辆号牌号码。
7: 嗯，那他这样也是太随心所欲，太猖狂了。作为专业驾驶人，不可能不知道变造号牌的严重性和违法性。那为什么铤而走险呢？有朋友质疑说，你这不怕丢饭碗吗？
8: 是的，那么民警固定完现场证据以后呢，依法将涉事驾驶人带回了大队办案区进行讯问。那么讯问初期呢，这个驾驶人呢还是心存侥幸，百般抵赖，拒不承认私自改装号牌的这种违法事实。那办案民警也是当场出示了现场的取证材料，证明讲明了相关违法行为对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以后呢，这个驾驶人后来就如实的交代了全部的违法经过。根据这个驾驶人供述呢，其长期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从事货运，那么出车的线路呢经常会途经一些城区。那咱们是实行货车市区货车进行管控的，那么你合规的车辆虽然可以办理市区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对于通行时间、行驶路线它都是有一些硬性约束要求的。那如果你按照证件规定的路线行驶他认为哎呦我这个运输效率会大幅下降，我不能随时去产生利润了，那么他你绕行又产生一些燃油啊人工成本的费用随之增加，但他为了压缩经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他就觉得在随意闯进行躲避解次的警察抓拍，驾驶人就萌生了这个篡改号牌的一个歪念头，打算在车上加装简易翻牌器。为了实施违法，他从外地的二手车市场不法商贩当中私下购买了购得了一套号牌，随后使用工具裁去了号牌大部分的一个版面，仅保留这个四位字符，然后用绳索捆绑固定在号牌安装处上面，刻意遮挡了完整的一个号牌号码，规避卡口监控设备的一个识别。那么事发当日呢，驾驶人装好改装的号牌刚上路运营，那么就临近卡口，担心呢被民警当场查获，就慌忙中拆下了半截号牌，妄图销毁证据来蒙混过关。殊不知呢，这个车辆的异常早已被我们视频巡查给发现记录了。那么你这个车辆全程的一个轨迹也都被锁定了，最终还是被民警给查获。那么经过咱们民警的严严执法、普法宣讲，家人也深刻意识到了涉牌违法行为的一个严重危害，对于自己这种贪图私利、铤而走险的行为呢，也是懊悔不已。
7: 嗯，那这时候你后悔有什么用呢？对吧，你这个加装翻牌器的时候就该知道，那迟早有被查的这一天。所以说张警官，我们听到你描述到这儿这个驾驶员变造号牌的违法动机其实是很恶劣的，为了一己私利就故意去违法闯禁区看到有朋友就说，那这种行为其实是罪加一等，明知故犯得重罚，交警部门是作何处置呢？
8: 这名驾驶人呢，他通过私裁裁切号牌、加装翻牌装置、更改号牌的行为，那他就属于 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那变造号牌指呢是对机动车号牌进行比如说涂改、拼接、粘贴或裁切等一些物理上进行改造，致使号牌登记信息啊与原车不符，这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你这样的人呢就不是说罚款记分这么简单了，你如果是变造机动车号牌，这样的人将会面临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2000到5000元的罚款。同时根据咱们道路交通间违法记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次性是要记12分的啊。所以说你看哪值哪不值，你平时违法顶多罚个一两百块钱，记个几分，你一旦变造号牌、伪造号牌，不仅要记满分712分，罚款2000到5000，关键还要拘留你15天啊，这个代价就比较大了啊。而且你驾证记满12分以后啊，还需要到咱们车管所啊进行一个满分的学习和科目考试。此外呢，涉案的这个半幅号牌呢也送检，开展一个真伪的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啊，如果号牌属于伪造，当事人同时呢还构成使用伪造号牌、变造号牌这两项违法，那么依法是要予以从重处罚的。目前的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后续调查和处理当中。
7: 嗯，有朋友就感慨啊，就说这个专业的货车驾驶人，你以驾车为生啊，怎么能如此嚣张呢？说到使用翻牌器，此刻有朋友就说，在咱们这儿啊，这肯定不是第一例。之前呢，这个南京交警啊也有说聊过，说在这个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使用翻牌器的违法恶劣的案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不是自作聪明吗？以为在驾驶室你手指动一动就天衣无缝啊？其实咱们交管部门这个摄像头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呀。咱问一下张明警官，就专业的货运驾驶人犯这种低级错误啊，您怎么看呢？
8: 这个不少货车从业者存在一个误区，他觉得哎，左侧这个翻牌器成本低，拆装又便捷啊，很多人觉得呢，哎，我觉得临时我翻个牌拆个牌就能躲开电子眼的抓拍。那么这也是目前货运行业普遍高发的一个认知误区。很多驾驶人他只盯着号牌数字躲避抓拍，却忽略了现在咱们智能交管系统采用的是多维度的比对模式。因为现在你可能说，你说10年前吧，可能还比较难发现你这种情况，但是现在都是 AI 时代了。那除了你这个号码以外，你系统会同步采集你这个车辆的车身颜色、车头灯具的造型、挂车的外观、轮毂的特征等一些专属的车辆信息，包括你车辆的一些其他的特征。就像咱们看人一样啊，你脸上的有你脸上在哪个部位有颗痣啊，你的双眼皮儿、单眼皮儿啊，你的那个眼纹什么样的。现在采集的东西它不是说光是车辆号牌号码了，它非常完整的一个信息，其实是而且建立的它基本上像重点车辆是一车一档的一个车辆特征的一个数据库。即便通过翻牌你改动了你的号牌数字，但你一些车辆的特有的一些特征和后台的存档信息不匹配，系统就会自动的触发一些预警，说你要改色了干啥呢，像那些重点车辆很容易就发现了。那么加之呢，你自制的一些翻牌器依靠铁丝啊、气绳来进行固定，货车满载颠簸行驶过程当中啊，有时候这个改装的号牌呢也容易松动翘边，那么像一些抓拍的画面啊，就会出现号牌变形、错位等一些异样，那么也是后台重点甄别的一些线索。那么即便司机你在临近监控抓拍前，你临时拆掉一些改装的一些部件，那你车辆途经的不同点位，它抓拍的号牌前后不一样，大数据就能够串联你这个全路段行车的轨迹，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证据链。那么靠改装号牌来规避处罚，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7: 嗯，那的确也在啊。说到这些，咱提醒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尤其是专业的这些大车的驾驶人，文明守法啊，才能一路平安。说到这个涉牌违法，咱们强调的是不单单是交通法行为，也有极大的安全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涉牌违法记满12分的原因。咱们也请张明警官给大家去敲敲警钟，绷绷弦儿。对于这个车牌你去动手脚啊，有多危险呢？
8: 是的，那么首先呢，像咱们这些重型半挂牵引车啊，或者其他一些大型或重型的货车，自重比较大，车身呢尺寸又宽，车辆盲区也多，制动距离也长，你本身这个安全风险是远远高于咱们一些普通的一些私家车这种小型车辆的。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呢，划定了像城区货车的一些禁行区域，推行了货车通行证的一个制度，这是通过限定 空间时段和行驶路线，错开人流车流的高峰，从源头降低重型货车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的概率。那么像这些案件当中的驾驶人，为了节省运输成本，规避禁区处罚，私自改装翻牌装置，变造号牌，闯禁区行驶，大幅提升了路面剐蹭、碰撞等一些事故的发生概率，严重威胁过往行人以及其他车辆的出行安全。除此之外呢，像变造、伪造号牌也容易滋生，比如像肇事逃逸的乱象，路人驾驶人依仗变造号牌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容易比如说汽车逃逸啊，造成受害方维权艰难，事故善后追责受阻，案件侦破和保险理赔难度呢会增加，那么严重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因此这个案例，这起案例当中呢，驾驶人呢势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广大货车驾驶人啊，当天我们交警部门包括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处货车涉牌涉证违法行为，早已不是单纯的依靠我们路面警力啊去巡逻查控，如今呢，咱们也是依托大数据平台，搭建起视频线上巡查，加上智能号牌自动识别，加上线下路面布控的一个立体化的查禁模式啊，那么线上系统筛查出号牌的异常车辆，锁定你的行车轨迹，随即呢会立即调取啊路面的警力进行精准拦截，实行呢线上和线下的联动，精准进行打击。所以奉劝所有的货运从业者，摒弃侥幸的心理，依规申领货车通行证，悬挂啊，去规范的悬挂行车号牌，合法合规的上路营运，切勿在号牌上去动歪心思，你触碰法律红线啊，那当然会一定会给你一个法律的严惩，不仅你这个车会丢了你的工作啊，包括呢会对你啊实行一个行政拘留啊，如果你发生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会负刑事责任的一个处罚。所以让大家呢，还是咱们呢，还是要合理合规的啊去规划你的出车时间，调整你的一些运输路线来控制运营开销，不要妄图去借助变造伪造号牌都违法的途径啊，从而呢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7: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让张明警官来以案说法。
9: 师傅，去三里屯。
10: 好嘞。
9: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0: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9: 这不没警察吗？
10: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9: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0: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9: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 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7: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的一样说法呢，咱们来聚焦出口的事故危险隐患啊，哪儿的出口呢？张警官，那咱们从事发的这个环境来看啊，这样的这个出地库上主路，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非常非常基本的操作。可是就这个事故轿车刚刚出地库就撞了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8: 那其实咱们有经验、有驾驶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像一些咱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出入口或一些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库，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啊。车辆驶出车库的时候呢，我们大多是处于一个上坡的状态，那么车身呢就会遮挡咱们驾驶人的前方视线，加上呢那个路口啊，像一些非机动车啊、行人往来比较频繁，这一直呢就是属于一个事故高发的一个重点路段。那么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像机动车啊与电动车啊行人相撞的一个意外。前不久呢，在咱们一个大型超市的车库门口啊，就发生了一起小汽车驶出车库撞上了路面电动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么看似是一场比较普通的剐蹭事故，深究起因呢，却和出入口路边的安全呢还是息息相关的。
7: 嗯，看来是另有隐情啊。先描述事发的全过程啊，从轿车驾驶人视角，上坡出地库啊，因为要加油门爬坡，所以客观说车速并不算快，那怎么刚刚这个道杆抬起就撞了人了呢？
8: 那么事故发生在呢3月25号的下午4点多钟，当天呢天气很晴朗，视线呢也非常良好。事发地点呢位于一个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出口就紧邻咱们城市的主干道，那么车库驶出通道需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够右转驶入到主路的机动车道，那么地理位置本身呢就属于一个人车交汇的一个易肇事这样一个点位。从现场监控画面不难发现呢，就事发的时候呢，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车流呢并不算很密集，路面通行秩序平稳，但是商超车库出口南侧横向并排停着四辆私家车，那么多台车辆紧贴着出入口边缘停放。那么再来看事发的全部过程，事发的时候呢，涉事车辆从地下车库由西向东上坡驶出，车辆经过车库收费闸机的时候呢，没有选择停车瞭望鸣笛示意，依旧保持原速驶出了车库，准备横穿非机动车道借道右转进入到主路。那么就在这个轿车驾驶人啊驶入非机动车的瞬间，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正沿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正常直行，但是这个轿车驾驶人啊完全没有看到骑行人啊左前车头，直接就撞击在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正中的位置。那么巨大的撞击力呢，也让电动车瞬间偏移失控，那么驾驶人失去身体平衡，重重的摔倒在地。
7: 嗯，这真是飞来横祸啊。万幸的是监控拍摄得很清楚，被撞的骑车人呢有佩戴安全头盔，在危急时刻有发挥保命神器的作用吗？
8: 是的，那么当时监控画面呢清晰的看到了这个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因为他规范佩戴好了安全头盔，那么他车辆受撞击失衡摔倒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骑行人的头部是直接砸碰到了地面啊，得益于有头盔的一个缓冲保护，头部呢没有受伤，仅是身体轻微的磕碰了一下，受一点皮外伤。那么事故处置期间呢，咱们办案民警也第一时间对汽车驾驶人开展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那么检测结果显示呢，这个汽车驾驶人体内呢酒精含量为零，就排除了酒驾肇事的相关违法行为。那么借此案例呢，其实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行人员，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务必全程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意外突发的时候呢，头盔是守护咱们头部的一个保命盔，能够大幅的减轻碰撞带来的颅脑损伤，关键时刻可以有效的避免你受一些重伤甚至是死亡。千万别抱有说短途骑行我不用戴头盔的一种侥幸心理，养成啊出车骑车就戴好头盔的一个好习惯。
7: 嗯，那谁都无法准确的预料到事故和危险什么时候会来，甚至呢就出现在途经车库出入口的这个瞬间。轿车出地库刚上主干道就撞上了直行车辆，那如何定责呢？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啊。有朋友说，轿车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啊，你更得有减速观察的意识，而且从行驶轨迹来看遵循转弯让直行，轿车全责。 也有朋友说呢，骑车人缺乏危险预判意识，途经出入口减速多看看。还有朋友说，路边停了四辆车是违停吗？一定程度上也遮挡了事故双方的观察视线，属于鬼探头，也要担责。咱们请张明警官来一一剖析一下，就是说咱们先来看这个事故轿车啊，它有过错吗？
8: 首先呢，就咱们来结合车辆的行驶轨迹和现场的一个路况来进行分析。那么有驾车经验的朋友们呢，都应该清楚啊，那么地下商超啊，在这个出入口人车比较复杂，本身就是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而事发的地点呢，它的路况又比较特殊一点，这个车库的出口直接就衔接着主干道的啊这个非机动车道，车辆驶出闸机以后，短短大概十余米就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够驶入到机动车道，那么进出车辆必须要横穿借这个电动车通行的区域来进行驶入主干道，那么它先天就存在交叉碰撞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事发路段呢，也属于一个比较繁忙的一个主干道，平时里呢非机动车车流呢也比较大，好在呢事发当时呢还不是节假日，路面的电动车通行量还比较少一点。另外当时这个监控能够看到啊，停车场出口的南侧紧贴路边并排停放四辆都是违停的私家车，车身呢是紧贴着出入口的边缘，它直接就封堵了你出库车辆往左侧观察的这样一个视线，在路口啊形成了大范围的一个视野盲区，无形当中就制造了类似鬼探头的一个安全隐患，客观上恶化了路口的一个通行环境。那么就按照咱们通行规范，面对视线受阻、路况复杂的客观条件，那机动车驾驶人你更要去提高安全警惕，做到减速慢行，必要的时候呢停车瞭望，确认两侧没有来车以后你才能够通行。但是回看这个监控呢，涉事的驾驶人安全防范意识呢严重不足，全程心态比较急躁，操作鲁莽，车辆从地下车库上坡起步，经过收费栏杆以后呢，车速就比较偏快，全程没有减速，也没有去停车瞭望，即便明知他的左侧视线被违停车辆完全遮挡啊，存在视线盲区你看不到了，但依然没有去放缓车速去进行观察，贸然的去右转横穿非机动车道，那么正巧直行的电动车处在车辆盲区范围内，避让不及，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
7: 嗯，那么咱们就说问他，就怎么就没有丝毫减速？那对于这种鬼探头，他也没有丝毫的这个警觉的意识吗？
8: 那咱们也特别询问了当时涉事司机，他说呢，就是购物从超市地下车场驶离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车辆左侧有违停车辆遮挡，但由于事发的时候呢，正好是下午四点多钟，他觉得呢也不是什么下班高峰期啊，就放松了警惕，没有去仔细观察路况。转弯途中突发啊，又遇到了啊，突然遇到这个骑行的电动车，事发很仓促，他也根本来不及刹车，事故就此就发生了。
7: 嗯。那咱们这交警是如何定责呢？朋友也有提问的，说现场存在违停车辆遮挡视线，能不能以此来减轻轿车驾驶员的这个事故责任呢？
8: 首先呢，不能减免汽车驾驶人的这个责任。马路现有的一些车辆啊，非机动车是拥有优先通行权的。那么从你车库驶出的车辆，你属于从支路或者到主路，法理上你天然负有避让义务，尤其是在这个现场当中啊，轿车出库必须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法规就专门明确了，你机动车要驶入非机动车道的时候，非机动车道的时候呢，不能干扰妨碍正在车道里面正常行驶的啊这个电动车。放到本次事故当中，电动车原本人家是在非机动车道内合规执行的，路权优先，你轿车从地下车库驶出横穿非机动车道去街道右转，不管出口旁边有没有违停车辆遮挡视线，避让义务不会因为你视线不好就免除，视线受阻恰恰是你驾驶人需要减速停车观望的理由，而不是说你加速贸然通过路口的啊，通过了一个借口。驾驶人你本该停下车，你主要确认一下盲区没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过了，你再起步右转，可他车速偏快，疏于观察，没有依法去履行礼让的义务，那最终呢，按照法律规定啊，你这个属于车辆进出道路应当在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因此呢在这起事故当中，轿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
7: 嗯，以往咱也探讨过不少因为违停车辆间接导致他人发生事故的非接触事故案例，但往往呢这个交警在定责的时候啊，也会判定违停驾驶员承担事故责任。那怎么这起事故当中违停的驾驶人不需要担责呢？
8: 这个呢和我们以前讲的案例呢首先还有点区别啊。在事故刚才办结以后呢，辖区交警呢也对现场当时占道停放的几辆违停车辆做出了依法处罚，同时呢也是加强了对这个上车出入口的一个巡逻管控。简单来讲，就这些违停车主他只需要接受一个违停的行政处罚，不用为这次碰撞事故呢承担事故责任。可能大家有时候就会迷惑啊，就是你不是有些时候讲了一些这个事故，明明这个有那个违停车挡道啦遮挡了啊，以后也负责任了，为什么这一次他明明违停挡了视线，为什么不用去分担事故责任？这里呢有两点给大家呢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个定责的逻辑。第一呢，就是违停车辆这一次呢他挡住了出库轿车的驾驶人的左侧视线，客观形成了盲区，但驾驶人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去规避风险。从监控来看，现场车辆之间是留有空隙的，驾驶人完全可以在出库口，如果你只要停车稍微减速观察一下子，或者是缓慢的探出车头，你确认非机动车非机动车道内没有直行车辆通行了，你再上路，你只要尽到安全瞭望的责任了义务了，你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这个出库司机就出于观察贸然出车，才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直接过错。第二呢，其实呢就是其中呢就是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这辆的这些这个违停车辆呢，在事故发生瞬间向前小幅挪动以后，随即呢原地停稳，车辆始终没有驶入碰撞事发的一个点位。那么剩余几辆违停的车辆呢全程一个静止停放。那么这些违停车辆仅仅是客观遮挡了出库驾驶人一侧的视线，形成了一个道路通行的隐患，但并非呢诱发这次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整场碰撞的直接诱因，刚刚给大家讲了，就是你出库的轿车驶出车库以后贸然驶入非机动车道，撞上了正常直行的电动车。那么你事故的原因就源于你机动车驾驶人操作处置不当，因此就仅你只要是你驾驶人当时减速观望文明礼让了，你完全可以避开险情啊，不能把你说你自身观察不到位贸然出车的过错呢转嫁到路边停放的车辆身上。
7: 嗯，那么咱们也是就说以往探讨了不少啊类似的这种因为违停所导致的啊他人发生事故的这种非接触性的事故案例，但是呢往往咱们就说这个交警在定责的时候也会啊说到这个问题，那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这个违停车他要对事故责任去负责呢？张警官，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些事情。
8: 嗯，虽然说这个在这一事故当中违停车辆没有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呢如果你把车辆乱停乱放造成交通事故了，可能就要你要对这起事故就要负责了。那么咱们给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这个违停行为直接成为了事故不可或缺的一个诱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个违停车辆你就需要承担事故责任了。主要呢分为四类场景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在普通城市道路里面，你车辆违规停放以后，你把路给彻底堵死了，路口车库的出入口把驾驶人的瞭望空间完全封死了，驾驶人即便他原地停车探头观望也看不到横向来往的一些非机动车和行人，没有任何避险观察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违停就是事故的成因之一，你肯定也要承担一个相关的次要责任。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违停车占用了行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就是说你把车就违停在人家那个行车道机动车道内或者非机动车道内，那你车辆的位置直接占据了通行的路面，迫使过往车辆电动车人家不得不压线绕行借道，在绕行途中引发了一些刮蹭的事故，那你违停干扰了正常通行的路线，你肯定也是需要担责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普通的道路夜间啊，你在一些弯道啊陡坡啊视线比较差的路段违章停车，没有按照规定去开启警示灯，摆放三角警示牌，后方车辆避让不及追尾发生事故了，那么违停你是直接诱发事故的原因，也是需要承担一些事故责任的。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放到高速公路上要求比较严苛，是因为禁止占用啊占道停车，你只要是你非紧急情况下你在行车道禁车道违章停车，你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时候呢你都是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那么按照这几情况下呢，还是给大家再讲一下啊，那咱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在从小区也好，从这个地下停车场也好，我们在出小区从知道啊，从些小路驶入到主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让主路车辆先行，如果你不让行，肯定是让你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或者次要责任。 同时呢，大家要记住呢，不要去乱停车啊，乱停车发生交通事故呢，可能你也是要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是吧？
7: 嗯，那咱们今天的疑案说法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14: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

0: 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不到新化出口5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环形，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7日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既要铭记历史，也要感受时令。小暑的清风吹不散卢沟桥上的硝烟记忆。今天呢让我们在节气的更迭当中听听孩子们的经典诵读，重温那一段烽火岁月，吸取前行的力量。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节目开始的时间呢，也是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先来看看拥堵的前三甲。第一条互动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互动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三条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小伙伴行车途中减速慢行。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要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喽。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那么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电波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铭记历史，感悟小暑。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中华说啊，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凉快。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在一丝凉意当中呢感受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是7月7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既要铭记历史，也要感受时令。首先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的今天，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我们的孩子们知道吗？当年有很多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英雄，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让我们在电波当中来听一听那一段朗诵，感受一下那一份爱国情怀。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听听孩子们的朗诵，让我们感受到曾经的这段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说啊，点赞，又到了孩子们的声音。是的，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周二经典传颂，周三呢是教子有方，周四有问必答，周五呢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在周二和周五的时间啊，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孩子们的声音，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有请韩佳彤同学为我们带来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4: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了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想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长一样的巨大手臂，不光把采油钻干，钻进外国人语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魂牵梦绕的天空。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住。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5: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我们的小鼠逢七七，让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和平。那么勿忘历史，吾辈自强，也是我们孩子们在学校里边老师教的一句话啊。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共赴国难。如今的硝烟已经远去了，但是曾经的苦难我们不曾忘记，一寸山河一寸血，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来听一听泽唱义兵带来的英雄，感慨我们的前辈们。

0: 像是什么样子？
1: 熊样的字，
0: 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跳开家门，那个用胸膛

0: 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美顺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臂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0: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被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
1: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
0: 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2: 这就是英雄，这就是英雄，这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
0: 英雄就住在每个人的心里。
1: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
0: 你就是英雄；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1: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0: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1: 只要祖国需要，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成为英雄。
0: 只要人民需要，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张扬的民族，
0: 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2: 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3: 谢谢我们的两位小可爱，我们的王泽畅和曹逸斌同学。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要请出黄诺一为我们带来的是读中国。
0: 读中国，阿子。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辩中，与孔子孟子种几个青柳，促 须常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葛几书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富饶美丽一带一路的中国。我们在山岩寸草心，抱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柔昌盛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鲤鱼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7日，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也是七七事变89周年。当盛夏和历史在这个空间消失的时候，我们呢既在节气当中感悟自然的蓬勃，也会在历史当中吸取前行的力量。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几位小可爱的朗诵，感受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呢历史在我们心中，我们会铭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24节气的小暑呢，更是让我们感悟到生命的热烈和日常的珍贵，可以学会呢在夏季当中学会静心，在平淡当中啊学会蓄力。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和我们的孩子们分享了这么多曾经的历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让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感受时令。小暑的清风吹不散卢沟桥上的硝烟记忆。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经典诵读，可以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刚才呢也是听到了那么多孩子们的声音，在这儿呢也是想问问我们小可爱的，哎，你们还记得那么多小英雄吗？比如我们课本当中学的王二小，1942年13岁的王二小在放牛的时候，为了保护乡亲们，将日军引入八路军的埋伏圈，最终呢壮烈牺牲。他的故事呢还被写成了歌唱二小放牛郎，一直呢唱到了今天。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无数个像王二小这样的少年，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那么今天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小可爱们不妨啊，在这个小暑时节感受一下蝉鸣，同时呢听一听曾经这些抗战故事。七月七日，历史和时节哎再次重叠。生于盛世，更应该铭记历史，自立自强。历史和节气交织，可以让孩子们呢在铭记当中成长，在观察当中去感悟。愿每一个小可爱都能够成为传承历史、热爱自然的新时代好少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一听成年朋友的朗诵了。刚刚都是小朋友啊，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小可爱在电波当中的声音之后，我们来听一听老师们的朗诵，听一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小暑至万物盛，七七至念峥嵘，让我们铭记历史，不负盛世山河。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1: 微风吹过屋檐，翻开小暑的诗行，蝉声扯长日影，把盛夏的节律缓缓来讲。
2: 浓荫蝉鸣，不是聒噪，是蛰伏半季，放声生长。
1: 骤雨打荷，不慌不忙，洗去浮尘，清骨坦荡。
3: 岁岁盛夏如常，我们轻声回望，七月山河曾历风霜，岁月安宁，最是值得珍藏。
1: 暑气沉沉，莫要仓皇，蓄力沉潜，满地芬芳。
2: 人生恰如小暑时光，不必急于奔赴滚烫，守一份心境，攒一身力量。
1: 所有默默扎根的岁月，都会在来日盛放最亮的光。
3: 前路浩浩，山高水长，且乘盛夏清风，奔赴万里荣光。
0: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啊，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段 AI 合成的音频，看一看他们眼中的七七、双重和小暑的故事。电波当中也是让我们再次来分享感受这段故事，铭记历史，以匠心敬山河。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是盛夏的序章，更是万物在藏伏中热烈生长的时刻。日历翻到这一页，七月七日，同一片曙光曾照过卢沟桥上静默的石狮。1937年的那个夏天，热浪裹着硝烟，那是民族在烈火中最沉痛的一次淬火。但历史从不只留下灰烬，它把火种嵌进了后来者的脊梁。今天我们站在先辈眺望过的地方，小暑的暑是试炼，也是熔炉。每一微米的精度都是对浮躁的拒绝，每一道汗缝的平整都是对责任的回答。小暑有晒伏之俗，晒去霉湿，留住干爽。于我们而言，晒出的是心里的杂念，留下的是手上的真功。不必追问历史离我们多远，技能是这个时代最朴素的报国。所谓大国工匠，不过是把小暑的酷热熬成了骨子里的硬度。小暑已至万物正当时，以匠心敬山河。这山河曾浴火，今正盛，而我们便是那火中淬出的新枝。
0: 谢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段历史。看到呢，佳怡说啊，老师和孩子们的声音都好听，谢谢您的肯定。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感受到了以初心守故土，以匠心敬山河，铭记历史，自强前行。

0: 我是萨特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2: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思贤妈妈说啊，孩子今天做的手抄报就是小鼠和七七双重逢。哎，小鼠的清风吹不散卢沟桥上的硝烟记忆。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气的更迭当中啊，电波当中分享到了经典的声音，重温那一段烽火岁月，让我们吸取前行的力量。小鼠的美好呢，是在国泰民安之下，让我们可以安然度日。所以呢，我们要铭记历史。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2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通道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另外苏北地区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13: 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下班快乐。
1: 你说什么？
0: 欢迎来到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开始啦。
1: 对，我晚上吃的饺子。我现在此时此刻，我告诉你，我现在耳朵有爆鸣，你知道吗？就滋儿响，你看到我看手多快了吧？我的妈呀！
0: 我会惩罚每一个把音量调得太大的朋友，
1: 是吧？
0: 提醒各位小伙伴们，
1: 我每天都在承受着呀，小龙的果。
0: 哇，小龙现在也已经好了，以前他都得正十的大的超大的音量，
1: 是，
0: 现在他已经就是负一负二了，
1: 负一负二，
0: 对，但正常情况下我们用耳机都会调到负十，
1: 是，
0: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啊，千万不要把这个音量调得太大，
1: 哎，
0: 也以防有一些就是音量比较高频调比较高的女主持人会突然一下子炸掉大家的耳朵，
1: 是吧，也防止有的男主持人早上闹钟响你都听不见。对吧，
0: 就可能就是声音平常耳机声音太大了，
1: 对吧，
0: 结果就造成的闹钟响了自己没听见，
1: 就是来吧，周二下班快乐，咱们也正式进入到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了，
0: 小暑了，
1: 哎，这
0: 夏天我见识到你的威力了，收收手吧，除非你愿意天天下雨。
1: 嗯，
0: 你怎么突然安静了？
1: 怎么说呢，最近的话天天下雨也不太好。
0: 不管怎么说就是分地区吧，夏天也有夏天的美好，很多朋友都说夏天是最适合剪枝的时候，就是一动不动哎青二两，
1: 二两也好意思拿来说，就算是没有菜那都得喝二两好不好。
0: 主要是他们说多了，
1: 嗯，
0: 就是我也不信你知道吗，你要是说你一动不动你能轻个两公斤，
1: 嗯，
0: 我不信，
1: 嗯，
0: 我捡起来可难了，说实在的，
1: 二两可离两公斤太少太远太多了。
0: 我对说真的我对于这个量啊，是没有什么概念，
1: 一千克等于一公斤，
0: 我这知道啊，这个我知道，一千克等于一千克，一千克等于两个五百克，五百克是一斤，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我是知道的，但是两是怎么兑换的呢？
1: 两啊，很简单，一斤就是十两，一市斤哦，
0: 一斤是十两，
1: 对，一市斤。
0: 我跟你说，我小学我初中物理永远都是在一个鸡蛋是两克还是二十克还是两千克上面丢分的。
1: 以前的话咱们不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半斤八两吗，在古代的时候度量衡呢，一斤代表着这个市两呢就是八两重，现在的话给它换算成了十两，十两的话是一市斤，然后一两的话换算起来就是五十克。
0: 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跟我一样
1: 啊，
0: 听到第一句之后就已经走神了，
1: 来不继续吧。哎呀，这辈子跟数字咱也和解不了了。
0: 哎，我看到了萨瓦里也很努力的想让我明白这个量到底怎么计算，
1: 是
0: 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说今天有个大叔跟我聊天，他是卖酒的，他是三斤起步，
1: 是
0: 三斤是多少两。告诉我能分得清楚克跟千克，但是这个几斤几两我确实算不清楚，
1: 一斤就十两，
0: 一斤是十两，
1: 三然后呢
0: 三斤它是能喝三十两，
1: 对，
0: 所以我通常我也是不太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1: 就是、
0: 我是真算不清楚，
1: 就喝不醉千杯不醉小酒仙。你知道吗，他外号你知道叫啥吗？
0: 叫什么？
1: 叫小糊涂神儿。来吧，
0: 其实我现在有点就继续聊到这体重吧，就你兑换到液体我也算不清楚，反正我只知道我只知道轻二两的概念。
1: 行行行，
0: 就我就是你真的说你一动不动轻二两我信，因为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微小很微小。

0: 就完全成功和蜕变，它有些距离、
1: 还有一点儿。
0: 但我或多或少也了解一些减肥人士的心态，确实不正常，
1: 对吧？就是以前咱们是什么饿，咱们就吃，天经地义。
0: 对，
1: 现在是呢，我就觉得只有在饿着的时候，自己才是干净的。
0: 咦，
1: 一旦这个饥饿感消失了，哪怕我吃的是一盘绿到发慌的减脂餐，我都会怀疑我的肚子里面是不是已经堆满了垃圾。
0: 天哪，
1: 这个饥饿不是痛苦，你知道吗？这种饥饿。是净化，
0: 净化啊！
1: 就胃里没东西的时候，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在发光，像个清心寡欲的修仙者，但吃完东西之后，光没了，仙气散了，
0: 是，
1: 就镜子里的我又变回了一个非常油腻的凡人。
0: 你考虑去一下甘露寺吗？太适合又修仙呐！
1: 我就看到现在哪个博主要给我带一瓶什么小甜水 不说这个就叫甘露水，
0: 是
1: 我可能都会激情下单。
0: 天哪！说实话，我也是。以前路过健身房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晦气。这什么呀？这是快着快着快的晦气
1: 啊！这样子啊？
0: 健身房谁要去这种地方啊？
1: 是。
0: 但是呢，我说实话啊，每次当自己看到自己暴汗那个状态，我也觉得自己的今天没有白过。特别跑完的时候，你闻一闻自己啊，心里就冒出一个什么的离谱的念头。我流出来的不是汗液，而是我身体排出的杂质，我在净化我自己。
1: 你在净化？
0: 对呀、
1: 你看你跟我就说吧，人不能沾上减肥这件事儿，
0: 是
1: 你沾上就完
0: 了，是吧？但是呢，在减肥这个路上啊，自己也会有一些幻觉，特别是刚减的时候。你觉得我今天暴汗暴到这样的程度，上秤怎么也得瘦个3斤。结果真的就只有2两。而且最离谱是我家那体重秤啊，它都快被我踩烂了。我现在每天呢是按小时往给自己称体重，睡醒第一件事也不是睁眼，是光脚啊，往那秤上一站，然后啊再就把自己排空之后，排完了之后再回来站一次，就是非要就抠那一点点的，每天这样一个峰值峰谷一定要的。
1: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上完厕所之后发现自己重量没怎么轻，或者是呢就是反而还重了，你也不要怀疑自己，
0: 是不要怀疑，
1: 也不要怀疑自己，这是正常的。
0: 是
1: 因为我看到有一位叫数字朋友在直播间里就跟我们强调说，这个差别就是那一泡尿的重量。那有时候那真的是那个重量可能都称不出来，
0: 那可能都1公斤呢。也得一升的，对吧？憋久了这。
1: 要说这数值下降了一丁点儿，咱们可能有时候内心还在暗爽，
0: 是
1: 这种暗爽还能帮助我们什么呢？进入到心流状态。
0: 你现在有点神神叨叨了。
1: 我说减肥这事真不能沾，
0: 是啊，
1: 你就觉得自己的身体现在很干净，很高级
0: 啊，
1: 一早你就迎来了如获新生的巅峰体验。
0: 是，
1: 我看 Teresa 欢迎你来到直播间，你看到了最新他的 vlog， 最近也是规律的健身，每天早上的第一个镜头都是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腹肌是不是还在。
0: 你们俩入了一个觉，像入了一个觉。
1: 目前还没有成功步入到他的这个状态里。
0: 是人呢。
1: 我目前就是体质还是多了一点，在朝他努力。
0: 我觉得啊，你快了。我听今天这一番话，我说实话，我觉得你快了。
1: 我说真的，我但凡就是达到他那个效果，我也每天开始就录 vlog， 第一个镜头就是我的腹肌。
0: 哦。
1: 每天早上起来，我先检查一下，今天状态还不错，心满意足的去上班了。
0: 行，那我就
1: 如果没有
0: 啊，
1: 我就先做一组的那个平板支撑
0: 啊，
1: 再来一组腹肌撕裂者，
0: 是，
1: 然后我再重新开今天的 vlog，
0: 是吧？然后。那就说，哎呀，今天是我这个伤病的第一天，就腹肌啊，拉伤了，
1: 拉伤了。哎呀 ，Teresa 说了，哎呀，不好意思，我那都没有认真拍，我要是再对一点光，我现在就绝了，
0: 是吧？我们信。加油
1: 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称体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如果说我明明前一天觉得自己是吃得很干净，非常的通透，但是我一上秤数值没变，那我会把秤换一个方向然后再站一次。我就怀疑刚才肯定是地不平，
0: 地不平，
1: 我换个位置，
0: 是吧？
1: 如果这个数值它涨了0.几，我一整天都不会给这个秤好脸色看。
0: 哦，也不会给其他人好脸色看。就真的会影响心情的，会的，我明白。
1: 对，你要是在我面前敢秀一个汉堡包
0: 啊，
1: 我都要骂你，你不干净了。
0: 是。所以一开始啊，说实话，减肥呢是我体检之后的无奈的决定。后来啊，头几天饿的时候，说实话，我心想都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同事啊适合清蒸，那个同事啊适合酱卤，我脑子里边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时不时破个戒，我就告诉自己啊，不行，我喝的不是米线，我喝的是一个你知道电解质。
1: 你这么说，每天来上班还是挺危险的，
0: 是吧？
1: 嗯，
0: 没你呼不出2两。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子肉都得挑那个我跟我

0: 多的，
1: 不然不出油。
0: 也说实话啊，咱台里南播没有几个体重 BMI 指数是落在一个正常范围区间的，好不好？就是发现自己体重开始以克为单位往下掉的时候，心态就变了。开始害怕体重回升，害怕以前都讨厌的饥饿感，现在开始享受了。减肥就像一把钥匙啊，再一次打开了另外一扇你拼命的门。有人问你说你有没有说拼过命？拼过，减肥的时候真的，我就说啊，今天我就跟那个我们台里，我们就那个叫什么划船机对吧？还有那个跑步机，我说我今天看看到底是我死还是你死，最后是还是我死。真的，我就是拼不过他们。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最成功的一次减肥经历，你是减掉了多少斤？
0: 是，
1: 当然咱们光秀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必要，我们还要秀一秀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怎么做到？
1: 对，我们就是说要授人以鱼嘛。
0: 是啊，授人以渔。授人以渔，我叫授人以渔，连年以渔，连年有余吧。我说实话，今天挺馋的，连年有余挺好啊。
1: 你看 Teresa 也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以前真的是每天都上秤，每天都得称，我现在已经不了。
0: 因为现在他开始增肌为主了。
1: 他是发现那样会给自己制造一些焦虑，
0: 是，
1: 有的时候你这个体重的浮动是非常自然的，可能也就是你前天饮食带来的一点影响，
0: 是，
1: 喝多了点水，吃咸了一点带来的影响，
0: 就是，
1: 所以你们不要太关注那个数字，我很欣赏他现在每天关注肌肉的形态。
0: 是，来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你最成功一次减肥塑形的经历，减了多少斤？你怎么做到的？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俗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连年有余，对吧？喂他吃点烤鱼，咱就自然显瘦了。来吧，各位朋友们，
1: 这是来自梁静茹瘦瘦的。

0: 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0: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4: 问号的诞生。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啊。
0: 以前跟大家聊到减肥的话题，群里面是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是问另外一个，问其他人你们怎么瘦的，有没有办法教教我们？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抖音直播间里面都是大咖，
3: 是。有人啊 Mr. Q 他说我曾经跑步，还和乱加骑车这些东西啊，也瘦过20斤左右。
0: 他说那时候是每天工作9个小时以上，剩下班走路1个多小时，食堂那么菜是一点油水都没有，想不瘦都难。
3: 谁想到能在食堂里边把这个餐给他吃成了一个减脂餐。
0: 一名健身也是说，我每天我就跑1个5公里、我跑了26年。
3: 26年。
0: 而且我刚才非常震惊，因为大家肯定现在如果是减肥刷健身博主，大家都会说你不能天天锻炼，你的皮质醇会很高，
3: 你得歇一歇，
0: 对，你的肌肉也需要一些时间生长，
3: 要循环。
0: 我就问一名军人，你是每天跑吗？你每天是不是休息？因为我能接受跑步，但我不能接受每天跑。
3: 是，
0: 他说每天跑，除非刮台风。
3: 是吧？为什么呢？一旦是啊养成跑步的习惯，他一天不跑他难受。
0: 但你知道我抖音还有个好友，一个沈阳的大哥，他也是就是天天跑步，然后在小区里面组跑团，带领一群人一起跑，但是我经常能看到他非常痛苦的 vlog，又要开始跑了，是真不想跑啊。每天都是又要开始跑了，是真不想迈出这一步啊。
3: 起号罢了。单纯起号啊。
0: 啊，还有 Teresa 也非常的厉害，因为Teresa 是我们生活里面的好朋友嘛，都见过，就感觉很非常的轻巧，非常的瘦啊，就看到她，但是她现在告诉我说，她一年以前170斤。
3: 女生哦，
0: 女生
3: 要告诉大家哦，
0: 170斤
3: 是，
0: 但她现在只有100几斤，
3: 就甩上去62斤，整整的这样的一个减重的记录。
0: 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让她突然能够坚持？她是几乎一年的时间，每天给自己的饮食控制在500大卡的这个盈余，然后坚持跑步，就真的是每天都跑10公里。
3: 我猜猜啊，失恋，
0: 是吧？除了这个我也想不到其他的，
3: 对吧？
0: 但是我觉得失恋也难，因为大多数失恋大家都是暴饮暴食。
3: 暴饮暴食，
0: 不会说失恋了突然开始自律，
3: 就想复仇啊。这最好的一个状态不就是吗？对不对？
0: 但是他已经结过婚了。
3: 结过婚了，
0: 对，是你也想不到，对不对？他刚刚告诉我们了，就是在一个非常平常的一天，突然就对于自己的状态非常的不满意，
3: 是，
0: 就那么下定了决心。从一开始大家也知道，毫无运动的基础的话是跑不了10公里的，
3: 是，
0: 就跑跑走走走走跑跑也走完了10公里，
3: 是，
0: 然后这样慢慢慢慢慢慢累积下来，一年干净饮食加每天10公里，现在就从170斤变成了100几斤。
3: 而且现在啊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选择的也是越来越垂直，越来越专业了。
0: 没错，
3: 哎，一些什么 CrossFit 啊，我们看起来肺都要炸掉的，这样的一些交叉训练，人家完全都 OK。
0: 而且是这个型就出来了，跟大家那些纯纯恶瘦的，或者是本身天资就非常好的小瘦子相比，他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健康。
3: 现在每天腹肌、马甲线什么都有了。
0: 还有现在在准备着暑假要减肥的妹妹也说，好饿啊，好饿！我一听到你们说，我觉得少吃点饭就好饿，我也好想减肥。我140斤，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从什么开始做起？
3: 去找你特姐姐，你特姐姐啊，我琢磨着再过20分钟就开始锻炼了。真的啊，找你特姐姐
0: 啊。还是从干净饮食，就咱们不要吃那些重口味的东西，
3: 是，
0: 有些东西就像道士说的，太干净了难吃，你就吃几口不想吃了，
3: 而且真的会吃累了，
0: 就咀嚼的都累了。
3: 我个人啊，吃的干净其实我无所谓，我甚至还很喜欢吃沙拉，但给我唯一一个让我拒绝沙拉的理由是什么？
0: 是什么？
3: 太容易饿了。就是你吃它，你当下你真的能吃饱，你觉得这样一份对我来说，可能它标注600大卡或者500大卡左右，我吃了一盘草，嘎叽嘎叽吃完了，行，但是不到2个小时，饿了，它没了，它排空了，然后我就对，然后剩下呢，下一餐之间的2个多小时、3个小时，就会饿到一个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状态。 就觉得胃就在那边磨啊磨啊磨啊，就很不舒服。
0: 哎呀，然后看到刚才我们小伙伴说自己天天都能跑5公里的，那应该是个男生。他说他也不是因为失恋，他也不是失恋。那咱们也说说是什么原因能让自己坚持下来，好不好？
3: 就想开启一段恋爱，对吧？想开启一段恋爱了。
0: 哎呀，还有黎明前出发说10公里真的能给我跑死，
3: 真的。
0: 那你可以向 Teresa 学习，就是走走跑跑跑跑走走。
3: 真的在跑步机上，如果真的说认真的跑，速度比如说已经达到7或8了，就开始有些慢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我1公里就已经把我真的是就是按倒在下边了。为什么呢？大学的时候你们都跑800米吧？
0: 跑过，
3: 是不是？那时候那800米的话，都已经让多少人炸了飞，躺在地上了，就受不了了。
0: 我说真的，在我自己还没有规律的去锻炼之前，跑800米的时候，我真的会跑到年级倒数5名里面吧，后面还有几个人，但是真的个位数了。
3: 我跑完嘴里面都有血的味道，感觉都铁的味道。
0: 我也是，我感觉我的心脏在流血。
3: 真的，我就感觉我的喉咙啊，已经快要被风干晒成葡萄干了。
0: 我也，而且恢复的时间还很长，就一边想要干吐。然后一边呢还在恢复，
3: 对，
0: 恢复时间特别长。
3: 是，
0: 但是我后来就是从那一年体测之后的一年开始有规律的健身。第二年体测就从大概年级女生里面到倒数10名里面跑到了前10名里面。
3: 你看看，
0: 所以就是其实身体素质是个，但我没有练跑步啊，因为我真的很讨厌跑步。
3: 是，
0: 就是那些运动都是相通的，都能让我们的身体素质有所提升。
3: 是，
0: 还有看到有小伙伴问到，还有小伙伴跟我们分享。自己瘦是因为割阑尾，
3: 割阑尾，这老头也是啊，属于这种外力介入，自己没有主动减。而我上周的话，食物中毒拉的，拉掉了7斤啊，
0: 星期4到星期6
3: 硬拉呀，
0: 纯拉掉了7斤。
3: 你们一个个在健身房里边硬拉，我在家里边硬拉。
0: 还有，这不是一种拉，但是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是上秤可能差不多的作用，
3: 是是是，
0: 但是视觉上面可能差别有点大。
3: 哦，这个的话啊，我告诉你，全身他都瘦，因为脱水了，全身他都瘦。
0: 那个可马上可以去打比赛了，比赛前不都要脱水吗？
3: 啊，都得这样。
0: 当然，不然你这肌肉怎么看出来？
3: 哎呀，
0: 还有那个那位戴眼镜的男士是痔疮，割阑尾，哎，
3: 割阑尾啊，
0: 他阑尾他割完是怎么样？哎，哦，不是他，另外一位朋友说，
3: 因为什么呢？你像你做完手术之后的话，都要进水进食啊，
0: 哦，
3: 好几天你，而且呢，阑尾也属于你消化的一部分，是属于消化系统，
0: 是
3: 肯定是要在对饮食上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夜断或者相关的一些功能在和这个流程在的。
0: 球球向前冲说是那年他有一个多月瘦了20多斤，
3: 嗯，
0: 是早中正常吃饭，然后不吃晚饭，
3: 嗯，
0: 再加上。暴走或者是运动1个半小时，
3: 是一个月瘦了20多斤。说实话，这冲的有点太快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给我们的就是。

0: 那个妹妹刚才也说想要暑假减减肥的妹妹一个建议，咱们就从不吃，只是不吃晚饭开始，早饭中饭正常吃，然后你就是不吃晚饭，然后再加上你不能跑步，就跟我们特姐姐一样，咱们暴走，咱们走一走，爬爬坡。
1: 最近我在社交媒体上还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了，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家长的谩骂，但我觉得无所谓，只要享受的话，完全 OK， 由我采用过。也就是什么呢，有人啊他说夏天最好的一个全身性运动，而且还不热，干嘛呢？游泳。如果你要不会游泳你干嘛呢？在泳池里跑步。
0: 哎，这个我有刷到过。
1: 对吧，他就是说要靠着水的浮力，对你的所有的膝盖和关节没有任何压力，而且水的阻力本身也能给你啊这样一个单纯的跑步带来一些抗阻的作用，加大你的运动量。第三呢，夏天这个天你在水里跑一点它都不热，你不知不觉就完成了，今天你就来回走，就在泳道里来回走就行。我走过。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腰不好，然后就想呢也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些控制，然后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啊，说实话也怕水学不会，但我觉得我今天都已经下水，我不能白来，那我就在那走吧，还真给我走瘦了一些呢。
0: 还有看到也有朋友说怎么办，我听了你们说都要饿，
1: 都要饿，
0: 但我一个我不吃晚饭都睡不着觉，一个就心慌难受。
1: 简单，我非常非常简单，很简单啊，你就干什么呢，你就去便利店里吃晚餐就行了。真的，便利店里你就买什么呢，买它里边有8块钱一盒的，就是那个叫做沙拉，你就吃那个东西，甚至呢还有一些啊，
0: 就是我明白了，你给我们妹妹支的招就是吃一些不好吃的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健康但不好吃的东西，
1: 是健康好吃的东西有吗，有，但是呢也不能常吃，为什么贵，对吧，
0: 有道理。我看到大家都说晚上了再饿也不吃饭，就是自己减肥的方式，坚持了一段时间，是瘦了多少啊，2个月时间瘦了18斤，
1: 18斤9公斤也很厉害了，
0: 这也是不能跑步，但我觉得这对于这适合就是从来没有减过肥的朋友
1: 啊，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真的开始运动是为了体测，初中体测，第一次开始每天晚上跳个800下绳，
1: 800下，
0: 哇，你知道吗，因为从来都没有运动过，那800下绳真的那一周起了神效。
1: 然后瘦了多少斤？
0: 具体瘦了多少斤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是反正突破了自己一个坎儿。
1: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人生里第一次尝试正儿八经的减肥。
0: 那个周让我的感受就是减肥不过如此。
1: 因为写的，
0: 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了，对，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了，因为我有了那一个礼拜每天跳800下绳的经历，再往后来我真的再吃回到原来的体重，我想没事儿，跳一个礼拜绳跳下去了，
1: 是，
0: 怎么都不下去了，
1: 大言不惭。来看大家都还有哪些啊减肥的一些的经历啊？
0: 对 ，Uncle A7说，我结婚之前备婚的时候，每天都忙忙叨叨的，我就因为备婚这事儿忙的，从145斤掉到了130斤。
1: 还有一些人，这特别是男士啊，这辈子减肥最厉害的程度就是为什么？为了拍婚纱照好看。
0: 那女士也是啊，很多女生最瘦的时候也就是自己婚礼的那一天。
1: 对。
0: 还有朋友是说是小趴菜的菜说我是健身健的
1: 哦，
0: 当然不一定是减肥了，因为他可能是太瘦了，就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不 man， 所以去练肌肉的
1: 哦，去主要做无氧
0: 哦。
1: 然后呢，那巴西大叔也说了，为什么没有啊？维持住我当时一个标准身材呢？因为媳妇怀孕了
0: 啊，
1: 天天都得吃他的那个远饭，后来就稳步上升到160了。咱男士都明白，懂得都懂啊，我们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那个食鱼桶。老杨不想吃，然后拉着我来吧，打死打死，红汤几袋，哎呀！
0: 还有阿露露露说，他说我从去年春天开始减肥，最重要呢就是管住嘴，
1: 是
0: 少吃。我也要给大家秀一下我的成绩，
1: 多少？
0: 30斤。
1: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减重的一个速率，也能让你的体重啊保持的更加稳定。也我个人也是真的这么觉得，你越在短期之内掉的秤越多，你反弹的几率越大。
0: 这是一件非常公平的事情，所以大家也一定不要去羡慕身边有那，比如说小伙伴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告诉你说他一周瘦了10斤，
1: 是，
0: 或者是你们刷那种短视频说每天每天五分钟，让你没有小肚腩，每天五分钟。让你立刻减10斤，这种都不要相信。
1: 加起来都半小时了，好几个5分钟啊！那我们在身边真有这样的人
0: 啊，
1: 一天到晚带那几个小胖子干什么呢？
0: 嗯，
1: 我们今天告诉我，我们今天一天我们就吃了一根饼干哦。
0: 张毅、啊、
1: 是吧，他太不健康了，
0: 确实是张毅，
1: 他太不健康了，对不对？然后就是我们就每天我们就是高速了，我们就吃一根饼干啊，我们不喝别的，就喝，饿了就喝水，饿了就喝水。 然后一个月他说他能瘦40斤，
0: 全是纯饿的。
1: 但是啊、嗯、我们来来回回真的就看跟什么的，跟那个充气球似的，
0: 就他瘦了，确实是一个月瘦了40斤，
1: 真的。
0: 然后一个礼拜又胖回去，
1: 没错，非常之快。并且我也要告诉大家啊、哎、这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一点，别管任何年纪胖或者减、嗯，减肥不是重点，不是要注意那个秤、嗯、是要整体的状态都好。
0: 嗯，
1: 大家都知道一个男明星尹正曾经也因为减肥特别厉害上过热搜，对吧？
0: 对。
1: 但是每个人都说是反向减肥，
0: 就是状态不好，
1: 瘦下来之后整个垮了。
0: 会。
1: 对，但你就说他又天天又搞什么焖菜，对吧？又做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减完了之后头发也不亮了，
0: 嗯，
1: 啊、皮呀、啊、也松了，脸上皱纹也多了，那你说又何必呢？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咱就稳步的下降是最棒的啊。
0: 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曾经减肥最成功的一次是减掉了多少斤、
1: 哎、
0: 你又是如何做到的，因为毕竟啊每年一到夏天就是到了一个减肥的高峰期、
1: 嗯、
0: 我们也给一些一直在努力但是可能还一直在失败的路上的朋友们一些底气、
1: 嗯、
0: 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前进。
1: 哎，今天的话大起码就在线教你怎么夏天练出来8块肌好不好啊我们的标题党一回啊，
0: 来各位小伙伴们，还有今天的梗友去问到大家啊，给大家一个动脑筋的一个开玩笑的题目，
1: 哎，
0: 你们觉得最不苟言笑的国家是哪国人？
1: 嗯，
0: 那可以在我们的群组或者直播间里一起来聊一聊吧，猜一猜吧。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5: 嘿，我是桑桑。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减肥最成功的一次是减掉了多少斤，用什么方式。
4: 是
5: 很多小伙伴说的都特别对。
4: 哎，
5: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难坚持的一点，管住嘴。
4: 管住嘴，咱得吃点啊，把这个的饮食膳食结构给它吃精准了
5: 啊。因为很多妹妹们第一个反应都是我真的我饿不了一点儿。
4: 是，
5: 一般大家从真正开始减肥之前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们要知道人类的潜力是无限大的。
4: 嗯，
5: 只要你尝试过了，你就可以比前一天吃的更少一点。
4: 就把自个儿那胃给它慢慢饿下。
5: 你多喝点水，我告诉你真的有用。
4: 是，晚上睡不着。
5: 我先跑厕所。
4: 对呀，一劲儿跑吧。
5: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也说了今天二十四节气中的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一个节气。
4: 是。
5: 小暑。
4: 哎。
5: 小暑吃点什么呢？
4: 小暑吃点什么？
5: 你不要说吃火锅吧？
4: 扶阳。
5: 差不多快到季节了。那因为天气也比较的热嘛，所以我们今天就唱一些和再加上我们

0: 喂，又下了雨，这一夜早上那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哒哒哒哒哒，我们唱一些和海
1: 小丸子有关的歌哈。
0: 对，你这小丸子片头曲是不是还吃刨冰？
1: 哎，
0: 我们今天就唱一些和海和水有关的歌曲，
1: 海水
0: 降降温，我们物理降温，
1: 行，
0: 就从耳感给自己降降温。
1: 好了，没问题啊。
0: 嗯，好，那我们就按下语音键，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我们很期待听到大家的歌声。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掌声在哪里？刚刚我们的王姐王心凌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真的完美契合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其他的小伙伴们，如果你的歌单中还有大海和水的歌曲，可以直接按下云键一起演唱，来跟我们的王姐王心凌进行一个 PK。
1: Yeah, this is my AKA my Caesar。
2: 不是，你什么时候真的当那 DJ 了？这是我的妈！
0: 就说啊，是不是？我刚刚也在直播间里跟着我们王姐全程一起唱的。
2: 是，
0: 咱们确确实实初中的时候人送外号小王心凌。
2: 真的啊？
0: 对，我们协秀中学的小伙伴们都可以给我做。作证
2: 不是哎、啊、那么唏嘘吗？还需要别人来给你作证？刚才啊，就这一曲唱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领略到啊，颇有王心凌的风采，
0: 是不是、啊、
2: 真的，我们相信啊。
0: 来，嗯，那大家可以点歌了，我将在直播间里面就是毫无保留的为大家奉献。
2: 好，我现在最近这两天啊，也让咱徐州也是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对吧？小王心凌坐镇为大家带来一首《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0: 还真有这首歌吗？
2: 有。
0: 哎，这可能是王姐最近的新歌。
2: 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演唱一些带海、带水的歌啊、
0: 我们就是冯队啊，虽然自己从来不演唱，但是我们分享了很多、期待大家的好歌声。
2: 行，
0: 真到时我看了每首都会，到时每个来一句吧。
2: 如果大海能够
0: 换回
2: 曾经的爱，
0: 哎呀，
2: 女生大海啊，
0: 还有刘德华
2: 哦，给我一杯忘情水，
0: 郑智化。
2: 听，仿佛听见水手说，他说星星点灯，他溜的家门
0: 串了，
2: 哎呀，
0: 本来就记不住啊。
2: 哎，
0: 来吧，那么大家可以按下云键一起唱一下。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重温一首非常经典的带海的那首歌，来自韩红《那片海》。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3449西阳高速扬州段往扬州方向，不到蜀港枢纽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二合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环形，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亲妈组合，
0: 欢迎各位回来啊。
1: 怎么样，当时我刚刚给大家证明了，我就是初中时候是这个徐州小王心理啊，
0: 是
1: 那么我证人立刻就来了，
0: 要不然把他这个范围再缩短点，邪秀吧。徐州有点就是拖大。
1: 邪秀五班的小王心理。
0: 哎呀，
1: 我们在缩小到班级里面
0: 也行啊。
1: 啊，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如果大家呢歌单里面有一些带海带水的歌曲，欢迎继续按下语音键一起来演唱。我们刚刚还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ax 的歌声啊，听到了啊，不是看到了语音，一起来听听他的歌声。
2: 爱哭的声音，叹息的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从不相信。
1: 听
0: 听海
1: 海，
0: 嗯，
1: 这首歌曲刚才说有海有水，就是没有海水，
0: 嗯，
1: 有海哭的声音，
0: 是
1: 那也是海水在拨打着浪涛。
0: 他说的那个水啊，
1: 嗯，
0: 不是正儿八经的海水，
1: 那是
0: 是谁又水是水被海伤了心却还不清醒啊。水，难道他没有水这个发音啊？
1: 唱歌时候为了好听，为了这个押韵，
0: 哎，为了水，
1: 所以以前都会这么唱。
0: 是，但是呢，其实正儿八经，从我们这个普通话考试的角度来说，
1: 嗯，
0: 这个字就念谁啊？
1: 哦，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可以继续按下语音键演唱，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0: 嗯，
1: 像刚刚顺其自然在我们直播间里还说，我们刚刚打完球回来，
0: 哎呦，真好，
1: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0: 嗯，
1: 减肥
0: 是，
1: 而且以前大多数就是女生聊的比较多，
0: 嗯，是
1: 现在我发现更多的都是中登开始减肥了，
0: 你谨言慎行，我告诉你，啊，
1: 就中登终于跟上了我们的步伐，也终于开始爱自己了。
0: 你得看他打了什么球，台球。
1: 你们说中午单位健身房里的那种中登们真的都在那里打台球？
0: 哎呀，咱单位里打那没意思
1: 啊，
0: 没有教练。
1: 你在你们这些中登的眼里面，不是每个人自己就是教练吗
0: ？No，
1: 不是，啊，
0: 我得找撒教练。
1: 你是要找说清楚
0: 啊？
1: 你是要找撒教练还是找撒教练？
0: 三个
1: 教练，
0: 我得找撒教练，这才是打台球乐趣嘛。
1: 还有就是上周末，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关注这个体育赛事，
0: 啊，是
1: 一部分朋友肯定是关注了苏超比赛，就是在看足球。
0: 是
1: 那关注健身界的朋友，应该就关注了杭州的 High Rocks 比赛，就 High Rocks 比赛的杭州站，
0: 是，嗯，
1: 上周日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呢，它是几乎集结了全网的健身领域创作者，你都不能说是网红了，
0: 嗯，
1: 你就基本上是跟健身这个项目这个爱好沾点边的创作者，几乎都去了。
0: 是，
1: 但凡大家平常是有一点运动习惯的，就是要么你是喜欢健身房，要么就是喜欢跑步，或者是喜欢 CrossFit， 今年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发现身边总有几个朋友在备赛，在参加 High Rocks， 就是 HYROX High Rocks。
0: 人类总会啊想到不同的赛事来消磨咱们旺盛的精力，对吧，
1: 嗯，
0: 前有马拉松、铁人三项，现在又出现了这个 High Rocks 啊，
1: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了解我前两年，我说真的，咱们马拉松特别热，尤其是徐州，大家都在说要报名徐马，你这摇号你都上不了，
0: 嗯，
1: 大家身边所有人都在参加，都在拍照发朋友圈的时候，我是马拉松迷你欢乐跑我都不愿意报名的，
0: 是
1: 我真的我就害怕，那个迷你跑才几公里，7公里
0: 都不到啊，
1: 7公里都不到，
0: 都不到，哪有7公里，半马7公里差不多，
1: 半马20多公里，
0: 半马20多公里，那个没有7公里那么远。
1: 就是欢乐跑过欢乐跑的朋友跟我们各位说一说，是6.4公里还是7.4公里？
0: 啊，
1: 哦，反正我那个我都不敢跑，
0: 嗯，
1: 但我竟然对 High Rocks 有点蠢蠢欲动了。
0: 我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啊，那徐马欢乐跑里边大家穿的奇形怪状的 ，High Rocks 的话肌肉男比较多的。
1: 就 High Rocks 里面肌肉男几乎都不穿上衣。
0: 就是，啊，那都赏心悦目。
1: 就是哪怕不参加比赛，去看看也不错。
0: 就为这个，
1: 你就感觉就是高质量的男性都在这个赛场里了。
0: 你刚被说中了，那得少女心事，您说说啊？
1: 那我说真的，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体育项目为什么有点看着让人蠢蠢欲动，
0: 啊，
1: 就你会想挑战一下
0: 哦。
1: Time Rocks 它呢是一项结合了跑步和功能性训练的室内体能比赛，就是以前咱们健身的人光撸铁，但是你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去检验一下自己健身的程度如何了、那这个比赛其实就是用来可以检验一下自己健身成果的，也被称为是适合每个人的健身比赛。
0: 我来翻译一下，这就是健身界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有需要出力的，有需要柔韧技巧的，有需要看你的灵巧性的，都有啊，适合每个人。说实话难怪他现在全民性那么高哈。
1: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仔细的说一下这个项目，你就会发现他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还是娱乐性质更高。
0: 他其实更专业了。
1: 他这个 Ham Rocks我们看起来简单，那很多备赛的人一定会在备赛的一半就开始吐黄水非常的挑战。他呢就是既然我们说是比赛呢，那比赛肯定是模式是固定化的标准化的，在全球任何一个赛事当中比赛内容和顺序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它也是有一个标准赛制的，它需要选手完成八轮的一公里跑，再加上一个功能性的训练站的组合，
0: 是
1: 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7.4公里可能都不到的欢乐跑的马拉松我都不愿意参与，但是在这个项目当中要跑8公里
0: 啊。
1: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开始它有个固定的顺序，滑雪机完成1000米
0: 哦，
1: 推雪橇50米，但是它有大众组跟专业组，重量不一样，专业组的话可能是推100公斤，
0: 100公斤，
1: 对，大众组是推50公斤，
0: 都有点像那个大力王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大力士比赛了，都有点。
1: 然后拉雪橇，你推完下个项目拉雪橇，
0: 拉雪橇，拉哈士奇，
1: 波比跳，波比跳远，完成80米，就是你跳个、跳一步远，之后原地波比跳一下，
0: 是
1: 再跳一个远，再波比跳一下，还有划船，完成之后就划船机1000米，农夫行走200米，也是女生跟男生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大众组跟精英组有差别。接着呢，就是沙袋公步走100米，
0: 100米，
1: 男生女生也有重量差，
0: 是
1: 最后一项就是强球投掷100次，它有标准，有这个教练员在后面帮你计数。但凡你们有一不标准的话，你整个队伍要不然加时，要不然成绩不算。
0: 我现在听起来我就觉得我的心肺要炸了，真的。
1: 啊，你不会觉得蠢蠢欲动，想要去试一下吗？
0: 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1: 而且哦，更有意思的是，刚才我说的每一个要用的功能性训练的过程当中是用1公里跑做衔接的
0: 1公里跑步算休息
1: 啊？对，大家是这么说的。大老师您 get 到精髓了，网友们都是这么称的，这是一项把1000米跑

0: 强一些
1: 啊，
2: 你可以选几个自己擅长的，另外一些给你的队友。
1: 我负责吃补给，
2: 没有补给，反正那是8公里，你们是要一起跑完的。
1: 行，
2: 还有就是四人接力的话呢，那就更轻松一点，就是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了。就是以上的几项分到四个人的身上来。
1: 天
2: 哪！那还有针对不同水平的，就像刚才说的公开组和精英组，
1: 嗯，
2: 负重标准就会有一个差别。我刚刚还看到张淑瑜说男的50斤女的100斤，你在做什么梦呢？首先说反了，其次都是以公斤算的。
1: 公斤啊，
2: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像我们这种菜鸟想要去参与去感受一下，其实就可以选择四人接力
1: 组个团，
2: 对，或者是你就选择报名去观看，
1: 嗯，
2: 你可以买观众票。
1: 是
2: 像上周末的杭州站的比赛里面，健美他们健体了，应该是奥赛冠军嘛，
1: 嗯，
2: 卞瑞英
1: 就是最强壮的中国女人，
2: 她和 CrossFit 的冠军也是一个女性，还有一名男性的游泳运动员和一个就是健身精英爱好者，他们四个人组队完成了一个初次体验。
1: 是，
2: 对，而且在上周末的杭州比赛当中，像演员王千源、
1: 绣春刀，
2: 还有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王石就那么大年纪74岁，然后也去参加了这个项目，
1: 嗯，
2: 还有那个技术宅 team
1: 我是飓风老板，
2: 哇，你看到他那个玩滑雪机的时候，你真的感觉他很瘦弱，
1: 嗯，
2: 他也去参加了不同组别的比赛，
1: 是吧，嗯，team 一看呢，大家都知道平时玩点这个设备还行啊，嗯，大家好我是 team，
2: 嗯，
1: 没想到也参加这个比赛了。
2: 是，
1: 那我觉得萨萨可以一试，
2: 我真的是我现在在组队当中，
1: 真的哈，
2: 真的很想尝试一下，但是说实话我就感觉双人组都很挑战，四人接力可能就是感受一下还不错。
1: 嗯，
2: 这个比赛项目呢，它就是推拉蹲跳等等的人体基础动作，它相比较我们已经熟悉一些的 CrossFit 的话呢，它是有高难度技巧的。
1: 嗯，
2: 普通人呢经过8到12周的认真准备，其实咱们就是有机会可以完赛的。
1: 你说的是一个人挑战这所有的8项，还是说四人组队来进行完赛？
2: 一个人其实也可以，但是四人组队会更轻松一点。
1: 哦，是，
2: 还有就是它是融合了马拉松的耐力和力量训练的爆发力，有氧和无氧交替进行。我就这么说吧，卞瑞英他推雪橇的时候非常的快，
1: 嗯，因为他力量太足了，
2: 但是他在第二遍的时候他的心跳要崩了，他中间停下来休息了2次。
1: 哦，
2: 但是所以呢，我就感觉他还是真的非常有挑战性的一项运动，
1: 嗯，
2: 就会比在健身房大家独自撸铁的时候更有目标性和挑战感。
1: 是，
2: 完赛的这个奖牌也是现在健身圈里面非常炫的一种社交货币，
1: 嗯，
2: 全球统一的赛制也意味着你的成绩可以直接和全世界超过55万的选手进行比较，
1: 有天梯排名的，
2: 哎，这种清晰的进步反馈是非常吸引人的。比赛的氛围呢，现场氛围，因为我看了直播，它就很像一场嘉年华。
1: 嗯，
2: 场馆内就是观赛区还有这个参赛区的交融互动感非常的强。
1: 嗯，
2: 当然呢，因为这个太多的网红和达人都去参加了，所以现场也有很多的粉丝是买的围观票去看，就纯感受氛围的，
1: 是吧？这么看，它不是严格的参赛门槛和相关的这种时间啊。
2: 嗯，
1: 不管你想挑战自我，还是健身爱好者，想体验比赛氛围的新手，都可以尝试着报个名参与一下。
2: 对，先于书章还说，那我如果给其他人捣乱，这样不就拿第一了吗？
1: 嗯，
2: 首先，
1: 嗯，
2: 你自己能不能保存体力完赛都不一定，你还去给别人捣乱。
1: 再来，里边全是专业的健身爱好者，很多都要，就算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你说业余组，
2: 嗯，
1: 人家都是有运动习惯的，一人打你一拳，你医好了还是个扁的。
2: 且不说如此，你每一组都会跟着他们官方的，就是核对成绩的裁判员，
1: 嗯，
2: 就是你就直接没有分数了，
1: 是，
2: 哎，所以呢，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2: 很多人其实参加就是为了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
1: 是
2: 去突破一下自我。不过大家也别被就是一开始说的每个健身者都可以参加非常友好友好两个字，
1: 我从来不信这样的话，
2: 因为他比赛强度确实不小，我看了好多的博主，都不算是大博主，就是健身爱好者去挑战下备赛，嗯，都吐的不行，呕吐到不行，嗯，大家知道就是一般你的训练强度过大的时候，你会可能就会有一点接受不了，会有这点呕吐的现象，
1: 练吐了我给他。
2: 对，很多参与者都表示说真的非常的艰辛，门槛友好，我都不确定我会吐在哪个环节，
1: 就是，
2: 而且是吐哦，就是有的黄胆水都能吐干净的那种吐，
1: 我觉得我能拿一个单项冠军吐的最多
2: 所以也可以帮各位最近有关注到身边有小伙伴在参与，你也有点好奇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 HyperX 跟你比 较熟悉的运动有哪些区别？我觉得大老师可以跟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1: 行，它和马拉松比的话，马拉松是纯粹的耐力跑，而这个 High Rocks 呢，它是耐力和力量的交替轰炸，心率起伏也会更大，对综合体能要求更高。和 CrossFit 相比呢，它更侧重爆发力、协调性。
2: CrossFit 会更

0: 重动作的高巧那种难度性，
1: 是高技巧性什么的。比赛项目呢也常常是赛前才会公布，充满了未知性。而 High Rocks 呢项目固定，更侧重于耐力和力量的结合，对柔韧性和技巧性的要求相对较低一点，更容易上手。
0: 没错，
1: 和铁人三项比起来呢， High Rocks 全程在室内完成的，不需要像铁三那样学习游泳，配备昂贵的自行车这些道具。备赛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都会低了一点。
0: 没错，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有很多都是要不然原来马拉松的选手，铁人三项的选手，然后大家还有就是健身爱好者，大家都去来体验这一个综合性的运动赛事。
1: 是，
0: 所以你就会觉得这赛场非常的有趣，什么人都有，还包括一些演员啊、偶像啊，包括我们的同行，也有很多人都去参加了这个比赛。
1: 我觉得啊，只要说能参与一次这个比赛，在你备赛的8到12周里面啊，整体就能把你从一个，只要你去了赛场能够成功完成一项，就像你说四人拼团吧，能成功的完成一项，都算是已经半只脚踏入到中介的这样一个运动爱好者的范围之内了。
0: 没错，
1: 能够掌握到一定的运动知识，还有这样的一些啊能够接受一定的运动强度了。
0: 哎，其实我们像今天探讨的话题，大家减肥一次最成功的是减掉多少斤和怎么做到的，我真的感觉如果你就想挑战一下试一次 High Rock 比赛的备赛，
1: 是
0: 你有可能就能减肥成功。
1: 是，
0: 因为它有氧和无氧都在里面了。而且你要坚持去训练，你肯定大家都说是用精英组的重量来进行训练再参加大众组的比赛。
1: 是，
0: 所以不知道的各位小伙伴有没有感兴趣的哈，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哎，在线组团啊

0: 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享乐先锋队今天啊，让大家吃点什么呢？
2: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气了，大老师？
5: 第11个，夏天第5个。
2: 没错，所以我们每到一个节气，我们要吃点什么呢？
5: 饭。这是小暑，就是说小暑吃点啥呗？
2: 不是吃饺子吗？
5: 啊，那是北方。对我们反正东北人来说的话，你干啥都得饺子。
2: 我不是北方吗？
5: 那行，那就哎呀，反正我是没听说过在徐州的地方小主吃饺子。
2: 我觉得24个节气每一个节气都是吃饺子
5: 啊。
2: 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5: 行，
2: 咱们这个中国其实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惯，也就是说在小暑过后要尝一下新米。
5: 新米。
2: 那农民呢也将新割的这些稻谷碾成米了之后呢，做好饭供给就是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呢，每个人都再尝一尝新酒。
5: 哦，在北方的话就说什么头伏吃饺子。
2: 嗯，
5: 伏天啊，人们食欲不振，往往呢要比日常这消瘦，也叫苦夏嘛。
2: 嗯，
5: 而饺子呢，那就是开胃解馋的食物，而且形状像元宝，就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呀，也象征着福气满满的好彩头。
2: 嗯，
5: 另外呢，咱徐州就有什么吃福羊、吃福面。还有什么小暑试牛、晒龙袍这些习俗？
2: 对，您说咱们徐州吃伏羊嘛？我发现，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儿，在咱们自己来看来。
5: 哎，
2: 但是你要是真的给外地朋友一说，很多人，尤其如果是外省的朋友，他们会非常的纳闷，说什么徐州吃羊？你们怎么吃羊？
5: 嗯，
2: 然后还说什么这里的羊不膻？
5: 为什么呢？因为呢，别人都说的羊肉这个东西它是温补的
2: 啊、
5: 夏天你最热吃有点燥，所以在中国这些食疗的习惯里边，中医里边觉得它是秋季适合润燥的食物，润秋燥的。
2: 嗯，
5: 但是在我们这儿啊，吃羊可是有讲究的。
2: 哎，
5: 大家也都来说说，你们家都爱怎么吃羊？如果自己做的话，
2: 对，我反正别人要问我你们徐州是怎么吃啊，怎么做这羊，我都是说这做法可多了，蒸、煮、炸、炒、烤，可以凉条，可以烧烤。你这么问我，我一个小时问我都说不完，一个半小时我都说不完。
5: 是，
2: 说真的，就是和红烧和烧烤相比的话。我还是更喜欢吃凉条羊肉
5: 啊、哦，蘸羊肉，
2: 不是蘸，就是给它凉条好，
5: 凉条好，
2: 凉条纯凉条好。
5: 我也很喜欢凉的吃法，就是那个蘸羊肉，我特别喜欢、
2: 我是喜欢就是用像凉条菜一样去凉条羊肉丝儿，
5: 就里边呢，它用的什么这个除了这些醋，
2: 嗯，
5: 然后胡椒粉儿，
2: 嗯，
5: 然后还有这个生抽酱油，还有香菜，还有里边这个就鲜葱，放完之后啊，放到旁边一调料，
2: 嗯，
5: 把那白水煮完的羊肉半筋半肉的、往那这个在调料里边夸这么一蘸，
2: 哎。就我们俩是说算是比较小众，
5: 同一道算同一道，
2: 算同一道，哎，吃法都不一样，
5: 嗯，
2: 不一样，真不一样。
5: 啊、
2: 我觉得我那个就跟凉菜一样。

0: 啊，你这听起来还像是一道硬菜主食。
1: 它也是凉菜，也是凉吃的，冷吃的。
0: 行吧，那大家也说一说，你们喜欢怎么吃羊肉
1: 啊？
0: 看 Kevin 说，羊肉我只能吃烤的，其他的我都吃不了，
1: 就觉得膻。
0: 嗯，膻。
1: 嗯，
0: 还有朋友呢，就是之前就是分享，哎，你们知道今年其实不光徐州吃扶羊，这徐州扶羊节有南京分会场了，真的，今年我们徐州扶羊节的开幕式还是在南京举办的。
1: 天哪！
0: 对，我们程明老师去主持了。当然，今天我还看到了这个有这个火地在传剧，传递。以前光是在咱们徐州地区的这个餐厅进行传递，今天在南京的有羊肉的餐厅也进行传递了。
1: 是。
0: 所以在南京的外地朋友也有福气了。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大家来到徐州的话呢，除了有口福啊，我告诉大家，现在徐州可能是整个江苏唯一有夜生活的城市了。
1: 我们俩真的吗？徐州不是说晚十点以后就没有？夜生活了吗？
0: 那你得看看是哪里
1: 啊。
0: 徐州之夜那可不止烧烤，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爆笑剧场、非遗火秀还有深夜食堂。
1: 嗯，
0: 反正苏超狂欢嘛，那就更不用说了。咱们徐州2026全新的夜间文旅版图也已经正式上线了。
1: 哦，晚上终于啊有不睡觉的理由了。
0: 来吧，
1: 七月盛夏，晚风温柔，徐州全城各大剧场演艺空间好戏轮番上线。
0: 嗯，
1: 从爆笑解压的脱口秀、相声喜剧，到沉浸式的古风实景演绎，再到格调拉满的国际交响音乐会、治愈民谣现场，多元演出全类型覆盖哈。
0: 啊，首先鹏城风华，大家都去看过了吧？
1: 哎，
0: 当然可能很多外地朋友都看过了，本地朋友未必。
1: 但值得看了又看。
0: 对，这个演绎呢是以苏轼在徐州的历史故事为蓝本。
1: 哎，
0: 它呢集结了游船、观光、文艺演绎还有创新体验于一体的一个大型湖岛实景演出。
1: 是，
0: 首创采用大型观演游船的形式，就是大家是在船上，在云龙湖上去看这个表演。
1: 是，
0: 湖上的行程3.3公里的航线，60多分钟的游程，以全新的这种行进式的表演、沉浸式的观演的方式带给游客人在船中坐、船在戏中行的全新体验。
1: 是，演出时间的话，从这个日常晚上大概7:20到8:40一场。
0: 嗯，
1: 第二场呢从晚上9:00到10:20，周一到周四开放一场演出。
0: 嗯，
1: 周五到周日开放两场演出，建议提前40分钟入园啊，非特殊原因咱是每天都演的。
0: 嗯，
1: 具体的演出时间和场次啊，会以鹏城风华当官方公众号给大家公布为准。
0: 嗯，
1: 上船和看演出检票的地方呢，就在这个湖南路和环湖东路的交叉口北60米处。
0: 对，另外呢2026开心麻花首届沉浸喜剧嘉年华也要登陆徐州了，它是摇滚加上戏剧强强碰撞，由10组实力音乐人联手打造了15首主题金曲，现场的乐队也是全程的炸场，灯光、舞美、音效全开，可以说直接是把剧场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蹦迪现场。
1: 哎，演出剧目特别多，什么戏剧 live 秀啊、偷心晚宴呐、原创的漫才、素描喜剧专场，还有芝加哥之夜等等等等啊。
0: 嗯，他这个演出的话是在徐州淮海国际博览中心的艺馆了啊。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都我觉得可以在相关的售票平台可以去了解一下详情。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咱们徐州市的云龙区老东门，金宇天地的2号楼副楼又来了一个艺术空间，它呢是沉浸式的话剧，让大家化身成主角，
1: 能互动和你演那种。
0: 对，音乐现场也可以说是点燃我们的感官狂欢，在新的喜剧的爆笑和粉丝见面会的零距离互动当中，也希望可以打破到舞台的边界。
1: 在这周末，孟鹤堂、周九良他们还会带来一个徐州的相声专场。
0: 嗯，
1: 他这场呢也是全线升级了这些舞台编排，全新打磨的一些原创包袱啊。
0: 嗯，
1: 还有传统的柳活的这些功底也都在里边，叠加一些当下生活里边的趣味段子，兼顾了老戏迷和年轻观众，含金量也比较强。
0: 对，大家现在也觉得太棒了，以前来徐州的这些就是德云社的演员。
1: 嗯，
0: 要不然就是最有名的那几个。
1: 是，
0: 要不然就是从来就没有听过名的。
1: 对，
0: 现在终于也有这个有流量的。
1: 嗯，
0: 很有流量的来了。
1: 是，
0: 那么在下周五的徐州音乐厅呢，还有梁海源的脱口秀专场。
1: 是，
0: 天才的3个夜晚也要来咯。他呢就是非聚焦平凡的日常，用90分钟的高密度真实笑点来拆解生活困惑和情绪共鸣。褪去掉了舞台的光环呢，梁海源他还是以非常松弛的叙事，探讨普通人的自我和解，用温暖治愈的喜剧视觉去告诉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天才时刻。嗯，这么算下来，徐州这个夏天真的很精彩。
1: 对，大家也有更丰富的文娱生活了。
0: 嗯，就你也不用说以前 前可能我得去跑到南京跑到上海去到外地的城市才能看到的演出，这个夏天大家在

0: 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
1: 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盛路到迎宾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6月28号，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儿在新疆 S101 往红公路自驾，突遇暴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冲到了路边的深沟里。危急时刻，王先生稳住方向盘，让妻儿先下车避险，母子二人却被洪水卷走。7月5号，失联8天后，母子的遗体被找到，母亲先行被找到，约20分钟后孩子也被找到。事发前一天啊，孩子刚刚过完11周岁的生日。据家属介绍，当地的政府、消防、公安及多支救援队连续搜寻8天左右，沿线7公里的河道反复搜寻3-4遍，水下的搜救队、金属探测仪、搜救犬全列出动，最终啊，母子还是没能回来。暑假出行高峰，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8: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7月7号的上午，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反映，这个洪水已经淹没了宿舍楼的一楼，这个校内也断电断水了。杨同学呢告诉记者，6号的时候呢，水还是刚刚淹至脚腕的位置，7号上午的时候，宿舍楼的一楼就已经完全淹没了，住在一楼的同学呢也已经转移到楼上了，目前呢他们正在等待救援的物资。7号的早上8点的时候呢，这个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同事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响应，提升了一下这个防汛防台风的响应。那广西的应急厅指挥中心人员也告诉记者，贵港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已经前往学校进行救援了。
7: 是希望啊咱们早日脱困，也希望所有人平安啊。7月7号，有网友发布截图称啊，广西横州市云表镇邓维村一个养蛇场呢被洪水冲毁，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们注意防范。另外有网友留言称啊，有被困的村民被蛇咬伤，而且面临着缺医少药的情形。然后看了一下呢，甚至都有眼镜蛇。
8: 对，因为他们就是饲养的蛇的类型当中包含眼镜蛇，还是比较危险的。
7: 是。
8: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啊，差说说熊猫，《功夫女足》啊，已经在7月6号的时候正式官宣了，定档在7月11号全国上映。
7: 是
8: 这部影片呢，它在几乎是零预告的情况下，想看人数已经突破了23万人。极限定档的操作也引发了全网对于阵容和番位与票房前景的激烈讨论。在官方的排序当中呢，张小斐是稳居一番。迪丽热巴位列第二，领先于张艺兴。影片的总投资高达3.8亿元，全片包含了超过1200个特效镜头。电影呢将功夫与足球进行了一个结合，讲述了峨眉队从草根逆袭，最终夺得了女足亚冠杯的冠军的热血故事。目前呢有不少80后和90后的影迷呢是对于这个魁违大屏幕已久的周星驰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怀。但另一方面呢，也有相当数量的观众指出，在没有片花没有海报的情况下极限定档，让人挺担心这个成片质量是否能够符合预期。
7: 对，
8: 所以也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您会去电影院支持这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吗？
7: 当然啊，你想想等了快20年，终于等来续作了。当年在 VCD DVD 里边看到的《功夫足球》，现在终于带来了同一宇宙背景之下，而且是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大家就想一想，少林功夫搭配足球到底有没有搞头？少林功夫好味，一定要看呐！
8: 今天从一开始直播时候，也有小伙伴在直播间就提起这一部了，也很期待一下大家的反馈，因为以往真的会，你的期待越多，你越有情怀，你的失望就会越大。
7: 我是铁头功，来吧！你想问问大家最近还在使用有线耳机吗？它翻红了。 这永远解不开的耳机线，如今呢一跃成为了时尚单品，在大众视野中消失多年的有线耳机为何能重回视野呢？对此啊，华中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胡导师胡导也进行了分析。他告诉记者们，这个现象可以从实用性、小众化、消费逻辑的善变等多个角度进行理解。实用性是基础啊，有线耳机它低价，而且呢不用充电，音质以及无延迟感都是无线耳机难以比拟的特点和优势。这使得广大用户啊，在丢失耳机的时候不心疼，使用呢也没有充电焦虑，还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音乐。胡教授还说了啊，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有线耳机已经被淘汰好多年了。目前已经成为了小众化的稀缺品，甚至有些孩子他们都没见过有线耳机，尤其是对于00后10后来讲啊，这更是罕见品。那么在当今青年群体中开始拒绝权威、标准化、追求个性差异化的时代处境中，有线耳机就成为了非常有个性的表达的可能。要不说时尚是一个圈呢，过去的电子产品别扔，过几年啊，说不定它又开始了。你们曾经有 AirPods 吗？有无线耳机吗？蓝牙吗？又重新回到。
8: 来，继续再来关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周杰伦全新专辑《太阳之子》震撼上线，其中呢有一首《女儿殿下》是写给最小的女儿 Jessica 的歌曲，因为编曲很新颖，风格也比较独特，深受歌迷的喜欢，甚至有不少粉丝认为这是本张专辑当中最体现周氏音乐创新特性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将一起再来听一听这一首《女儿殿下》。
9: 拜托拜托嘛，我不这里管了，爱你，我想你。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亲妈组合。
0: 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最成功的一次减肥经历，减了多少斤，怎么做到的？
1: 对，今天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们讨论的特别的热烈，不说不知道，一看哇，原来我们手机里面那种刷到的啊，减了30斤啊，半年减了多少多少斤，脱胎换骨一个人。不只是存在手机里，我们粉丝群里就有好几个。
0: 那是天天问你，万万觉得啊，吃炸串卷饼，其实是吃的菜。
1: 真的啊，不要相信他们在这里晒，最后都是旁边其他人吃的，
0: 就每个人
1: 他们没吃。
0: 每个人都说，哎呀，不行，明天开始我要减肥。这句话的话，大家可以不用信。
1: 啊，
0: 如果是真的突然一下子出现你在边，哎，你最近你怎么瘦了？也没有特别注意啊，那些都是自己私下里是以密成头头努力的。
1: 现在大家就都流行那是嘴硬，
0: 对，
1: 我绝对不是我减肥，
0: 是
1: 因为这事儿说出来他就成不了。
0: 哼，偷偷往对方的这个健身蛋白粉里边放优乐美。
1: 晚上吃了3个鸡蛋白，说我今天晚上吃了3个汉堡，
0: 就是全是这样的人啊。
1: 刚才还有朋友说，曾经就是陪老婆月子时候胖到了200多斤、
0: 哦、
1: 但是也凭借着自己的这个毅力，应该是、是那个 Tracy McGrady 8个月之后又瘦到了149斤，
0: 这真的非常厉害了。
1: 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刚才看到杨教授说，他说我是从30岁开始就天天喊着减肥、然后喊了12年了。
0: 那是也想把自己的这个肥肉给他吓那么一下，恐吓一下，
1: 但这一次终于成功
0: 哦。
1: 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跟大家传授一下，
0: 行，
1: 正向反馈
0: 哦。
1: 而最开始减肥的时候呢，只要饭后出去走1个多小时，然后中午晚上不吃主食，
0: 只吃菜，
1: 就能1天1斤的掉秤
0: 哦。
1: 这是非常有爽感的正向反馈，
0: 是
1: 也激励了我养成晚饭后散步的快走的好习惯。
0: 是，
1: 但是当我减了10斤之后，这掉秤就开始慢了，
0: 平台了，
1: 要2天才能够掉1斤的秤。这爽感它变成焦虑了，
0: 就开始斤斤计较这个数字了。
1: 我就焦虑我自己减肥怎么突然就变慢了，我是不是吃多了，
0: 是不是不自律了，
1: 我是不是练少了，
0: 嗯，
1: 于是很自觉的更加严格控制卡路里的摄入。我把水果味的酸奶变成了希腊酸奶，
0: 就不加任何东西了。
1: 把散步快走变成了爬楼梯，
0: 加大运动量了，
1: 但偶尔还是会馋啊，
0: 是
1: 还是会放纵吃个炸鸡，喝几瓶啤酒，
0: 没事欺骗餐嘛。
1: 但当我减了20斤之后，掉秤变得更慢了，
0: 进入真正的瓶颈期了。
1: 当然那个时候呢，反正我要3天才能掉1斤的秤，焦虑就变成了恐惧，
0: 是
1: 因为只有自己知道每天是怎么在跑步机上熬下来的。
0: 大家可能啊就没想过自己小小随手吃这么一个小汉堡，就得在跑步机上辛辛苦苦跑上1个半小时，
1: 还恐惧自己之前吃的所有的苦会不会就白费了，
0: 就1天再反弹1斤。
1: 毕竟你想想，你瘦1斤你需要练3天，而你胖1斤你只需要管不住嘴1次，
0: 这是真的，
1: 只要1餐你就可以，
0: 这是真的。
1: 这个阶段他说他已经不馋高热量的食物了，因为他的胃已经每天呢被各种鸡蛋蛋白粉牛肉豆腐蔬菜给填满了。所以这样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就像刚才直播间里的妹妹说，我实在饿，
0: 太饿了，
1: 那你就尝试用鸡蛋蛋白粉牛肉豆腐蔬菜填一下，
0: 就没味道了。
1: 但是呢杨教授就这样，他说他减了30斤。所以其实呢，任何需要长时间完成的项目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一点一点来，
0: 给自己
1: 正向反馈。
0: 是，
1: 而这样学习也是，除去那些天赋异禀的怪物，普通学生的成绩一旦在前5名、前10名这样的名次里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自动和同学们内卷。因为他们已经得到过了，
0: 是，
1: 他们更害怕失去。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根本就不用家长催，学习非常努力的原因。而成绩处于中游呢，或者是可能稍微差一点，他自嘲说自己这样的学渣从未得到过，所以也不怕失去了。
0: 破罐破摔嘛。
1: 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希望在这个夏日刚刚来临的时候给大家一些减肥动力，
0: 都能收获一个好身材哈。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喽。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9: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全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1: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理、气候、历史等因素孕育出丰富多样的物产。酒作为地域物产中最具特色的乡土之味，通常被作为饮品，但在一些地方它却被当成制造美味的调味料。人们借用酒的醇厚，再次烹制出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在世界范围内，黄酒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在中国黄酒的版图上，北有陕西、河南、山东，南有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等黄酒品种。不同地域的黄酒酿造的原料和工艺各不相同，用它做调味料烹制的地方美食产生的味道也千变万化。在美食界，风味重于一切，绝美风味的秘密往往在于独特的调味料。义乌地处浙江中部，这里的平原并不广阔，并因地形狭长又三面环山，形成丘陵地貌。境内水系众多，气候湿润，非常有利于食物的酿造。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义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充满韵味的饮食文化，尤其是对于调味料的运用，有着独属于这个城市的理解。已过不惑之年的丁国栋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艺网红。作为当地的美食老饕，有一道他儿时记忆中的美味——蚊香鸡，丁国栋外婆的拿手菜。逢年过节，香甜可口的蚊香鸡就是全家期待的美味和温馨的记忆。当年他去异乡打工拼搏，独处时分外思念外婆的手艺。蚊香鸡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难舍故土的丁国栋毅然回到家乡，将这道家常菜肴做出了独特的味道。成就蚊香鸡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独特的香，而香的来源在于制作蚊香鸡时所放的料。每次妻子和丁国栋都要亲自去采购食材，找寻这道美味的香甜秘药。蚊香鸡的料与众不同，它是用本地特产红曲酒为调味料制作而成。丁国栋的出生地鸡亭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也是红曲的故乡之一。红曲是经过红曲真菌发酵而成的酒曲，它是做红曲酒的主要原料。
16: 在家呢？
17: 哎，你好，你好。
16: 我想要做这道菜呢，这个酒呢要三年陈以上的。你家的这个三年陈以上的酒有什么好点不啦？
17: 这个四年了。
16: 哦。嗯，好，
17: 闻一下。
16: 嗯，香味不错。它这个酒用料足，它一斤糯米只添加八两水。第二个呢，它的曲用的好，用了我们义乌的这个红曲之乡最优质的红曲，香味更足。
2: 鸡要烧得香，

0: 全靠老酒浆。红曲酒色泽金黄，润泽似胶，酒的甜香与鸡的鲜嫩相融合，两种食材的邂逅升华出独特的味道，成就了这道一屋名菜。本地谷物四味的土鸡，姜片葱节陶钵内垫底，加入猪蹄提味，整只鸡铺满陶钵，倒入红曲酒，酒味渗透，鲜香四溢，整个过程不加一滴水。在大火的烹煮下，沸腾的红曲酒将鸡紧紧包裹，依次放入红糖、丹溪红曲酒糟等，红糖上色提味，红曲酒和酒糟甜香宜人，文火慢微，让酒甜鸡香渐渐融合，一种全新的鲜香甘甜刺激着味蕾。两个半小时的焖制，鸡肉已绵软可口，最后大火收汁，鸡皮鼓动，有节奏地吸收着猪蹄丰润的胶质，闻香知味，大功告成。丁国栋的妻子话不多，总是默默陪伴，无声胜有声，这是最幸福而甜蜜的守候。出锅后的闻香鸡色泽红亮，酒香四溢。
1: 哎呀，你尝尝，
2: 很香，不错，这就是我想要的味道。
0: 用心做出的美食有一份质朴的匠心，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简单又浓烈，正是这种味蕾的感受，成就了这道吃在嘴里、甜到心间的美食记忆。
1: 我们基本上每次来必点，入口即化，非常的好，
3: 比较油而不腻，比较鲜。
4: 我们经常过来吃，隔三差五的有朋友来了，我们也都推荐这个菜。
2: 很入味，小孩子也很喜欢吃，味道蛮不错的。
0: 用红曲发酵酿酒是宋代发明的酿酒技术。红曲酒多产于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其中古代浙江金华府酿造的红曲酒在明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义乌市所在地就属于金华府的范围内。浙江人酿造红曲酒用精米，而福建人则用糯米。不过用糯米酿酒产出的不只有红曲酒，娘酒也是用糯米酿造的，它是广东梅州人特有的客家风味。广东梅州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加上四面环山的盆地地形，形成了梅州气温高、湿度大、雨水丰盈且集中的气候特点。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酿造技术有了用武之地。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农历九月，又到了酿新酒的日子。每逢这个时节，梅州城的街巷和山区便会沉醉在浓浓的酒香里。与义乌用精米制曲酿酒不同，梅州人用糯米为原料，糯米更加柔软，粘性更

0: 中带裂，用于烹饪菜肴的调味料，高温迅速蒸发酒中的乙醇，将清甜留在菜里。曾静芳，土生土长的梅州本地人，他热情好客，喜欢特立独行。
1: 你上这碗汤里吧。哎呀！
0: 与客家女性酿制的娘酒不同，曾静芳酿制的娘酒别有一番风味。她在梅县松口古镇开了一家专卖娘酒的店铺。梅县松口镇是一个临江的千年古镇，在中国近代曾经是梅州客家人坐船下南洋的第一站。当年客家人在这里登上火船，挥别故土，从此远洋重隔，只有随身携带的娘酒聊慰思乡之情。娘酒是亲情，是不能割舍的故土情怀。娘酒深深留在了海外华侨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最深刻的家乡记忆。娘酒的家乡味来自于它独特的制作工艺。将洗净的糯米放入锅中，蒸熟的糯米饭俗称饭针，饭针凉透后放入酒饼搅拌，把已拌匀的饭针盛入酒瓮，饭针中间做个酒井状的窝坑，再把酒饼撒入瓮内密封发酵。3到5天后将酒糟清除，再过滤几次。蒸酒磨豆腐，无人称师傅。酿出娘酒后还要经过火炙才能最后出酒，用稻草、骨壳、锯末等堆在酒瓮周围，点着后用暗火慢慢煮酒，整个过程持续5-6个小时，这个过程称作制酒。梅州客家人把制酒做成像是一场火的祭礼，他们在火的燃烧中感受到心灵的平和，求得一家人的幸福与安康。娘酒羊肉是曾静芳最拿手的家乡菜。梅州客家人有冬至炖羊肉吃了满山走的说法，每年冬至他们都会吃娘酒羊肉进行食补。梅州客家人做娘酒羊肉用的是黑山羊，黑山羊肉质鲜美，曾静芳钟情本地黑山羊，用它做娘酒羊肉最是美味。曾静芳炖羊肉与众不同，制作过程中他要用冰水处理羊肉，将黑山羊剁成大块放进锅里焯，去掉羊肉的腥味。接下来便是曾静芳的独门秘技，
2: 羊肉焯火的时候放在冰水里面过一下，那羊肉呢就脆一点，好吃一点。
0: 羊肉的肌肉蛋白瞬间收缩，肉质由此变得紧致而有韧性。娘酒羊肉这道菜的制作工序繁琐讲究，羊肉必须选用黑山羊的前腿肉，因为这个部位的肌肉比较纤细，肉质细嫩。把锅烧热后，将沥干的羊肉倒入锅中干炒，在锅与铲的金属撞击声中，时间仿佛也被涂抹出一层金黄的肉色，羊肉的香味逐渐布于空气。焦黄的生姜，成块的羊肉不断在锅中爆炒，所有工序仿佛都在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刻。独属梅州的调味料登场，客家娘酒从饮品的身份华丽转身，以调料的角色加入到火热的盛宴中。

0: 一个小时后，娘酒羊肉几近攻城。烹制好的娘酒羊肉色泽暗红，甜甜的羊肉带着淡淡的酒香。梅州客家人把对冬至的眷恋都随着娘酒融入到羊肉之中，他们对于冬至的记忆仿佛也有了家乡的味道。
1: 中国黄酒的主产地在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靠近杭州湾的绍兴黄酒是中国黄酒的代表性品种之一。用绍兴黄酒做调味料烹制菜肴，香味醇厚，韵味绵长。夜幕中，这家绍兴餐厅虽然规模不大，但每天晚上都会爆满。经营者张亮每天都会细心观察客人的用餐情况，思考自己还能做什么。几年前，餐厅并没有这么火爆。随着食客的年轻化，绍兴本地菜在美食排行榜上很快被西式快餐超越，并且排位越来越靠后。陷入困局，就要想办法走出去。张亮的办法就是创新。在传统绍兴菜的基础上创新，用绍兴本地闻着都刺鼻的梅县菜梗烧鱼头，臭中带鲜，肉脯与蔬菜结合，酱鸭沙拉，清香鲜嫩。臭豆腐、梅千张、苋菜梗烧梭子蟹，既然臭就臭到极致。张亮不断用奇思妙想拼合创新出一道道不曾听说又似曾相识的菜品，被老饕们戏称黑暗料理。
2: 搭配有点奇怪，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3: 味道比较奇特，但是呢也很新鲜。
4: 真的太臭了，不过我还蛮喜欢吃的，味道还可以。
1: 不过无论如何创新，张亮的新菜配方中都需要一味调味料的支持。绍兴黄酒，一种被绍兴人捧红了千年的特产，可以说在绍兴人的一生中，黄酒就是他们生活的调味料。倒臼大锤之下，粉碎的早鲜米和辣潦草逐渐富有韧劲儿。早鲜米胀性大，粘性小，可为微生物的发酵提供疏松的氧气通道。去粒搓匀，压平定型。鲜米在经历无数道工序后，又一次进入发酵期。此时的酒糟与酒液逐渐沉浮分离，在低温中，酒度也随之升高。绍兴黄酒需要封坛储存，老熟去烈，与时光共眠，历久弥香。黄酒，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在绍兴，黄酒不只用来饮用，还以调味品的方式融于一日三餐，形成独树一帜的绍兴味道。这种绍兴味在本地的代表菜就是醉菜。王鑫，餐厅大厨，每一次创新对他都是一次挑战。多年的经验使得他谙熟以绍兴黄酒为料料理菜肴的方法。麻油下锅，花椒、辣椒、生姜、大蒜、辣酱煸香，小龙虾入锅翻炒，几分钟后用绍兴黄酒去腥提鲜，清水煮沸，龙虾色泽红亮，白糖添鲜提味，酱油增色加香。为了绍兴味儿，黄酒再一次作为调味料介入，绿椒翻炒配色，

0: 锅后的黄酒麻辣小龙虾，光泽红润，鲜香麻辣合一。
1: 最老虾的味道。
2: 毛子太辣了，
3: 全部是用黄酒烧制的。
2: 这么讲，这么讲，
1: 这个就是麻辣小龙虾的味道，没有黄酒味了。
3: 黄酒麻辣小龙虾，
4: 不能再绍兴菜，
3: 是适合年轻人吃的味道。
2: 绝对不是绍兴菜，你这就模仿。我搬到一个川菜馆里去，就是个麻辣小龙虾，那你能说绍兴菜？这肯定不行的，
5: 这个需要重新搞。
0: 食材相生相克，简单的拿来主义谈不上创新。王鑫琢磨了半个月，他觉得还得在料上下更多的功夫。小龙虾肉鲜，皮壳却太厚，如何入味是所有厨师共同的难题。麻辣小龙虾便是用麻料与辣料击穿皮壳。王鑫觉得用绍兴黄酒做料不能变，变的是追求料的细分品种。绍兴传统菜本来就多用黄酒做料，普通的黄酒色浅味涩，而有一种黄酒却不同，加饭酒。顾名思义，在酿酒过程中米多水少，加饭酒色泽红亮，温和且富有甜性。加饭酒入锅，配合生姜去腥杀菌，温火煮沸，几分钟后小龙虾变得清透明亮。捞入盘中，沥干水分，调汁，赎罪小龙虾的秘密所在。以绍兴母子酱油为主料，16种香料依次下入，增鲜加香，点睛之笔依旧在料。此时加饭酒再次介入，将小龙虾泡入汤汁，静置24小时，汤汁浸入虾肉，

0: 闻起来香味明显好很多。
1: 再来一杯，
2: 这个真的不错。
1: 我觉得这样味道，这个是可以。
3: 这黄酒的香味都不一样。
2: 那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好名字。
0: 我们应该这个名字叫做绍兴花雕醉龙虾。
4: 花雕酒因盛酒的器具得名，后来人们将陈年绍兴酒专称花雕。绍兴花雕醉龙虾正是以酒为料成就的绍兴美味，料的魔力正在呈现，这是传统与创新共舞的时刻。以米为料酿出美酒，以酒为料烹出美味，这是关于味道的转换密码，意思人生的蜕变升华。正如义乌的红曲闻香鸡，梅州的酿酒羊肉，绍兴的花雕醉龙虾，在料到味出的过程中，孕育着人生的起承转合。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

0: 息，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3: 走读中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到四川成都旅游，必看的内容呢可是丰富多样，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观，从传统艺术到现代休闲，成都提供了多维度的旅行体验。
1: 没错，成都是我国漆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成都漆艺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传统手工技艺，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如果说有一种技艺可以通过绳线在指缝间来回穿梭而承载悠悠古韵，那就非绳编艺术莫属了。作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津绳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工艺繁复，有盘肠结、盘扣结、琵琶结、团景结、吉祥结等百余种传统结式。
1: 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在成都体验鼻烟壶的内化，还有长嘴壶技艺等非遗技艺。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赵珊珊、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刘然然，走进四川成都，跟着非遗咱们去旅行吧。
2: 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3: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2: 成都漆艺的精髓藏在雕填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3: 做漆器它就是三分靠漆，七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4: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2: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5: 粉色的小镜子好看，喜欢，
6: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2: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编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化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7: 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4: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8: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儿。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联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联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心经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儿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剪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6: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6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5: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瓶内。
7: 我今天做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8: 画内画难不难呀？
7: 难，难在这个小口你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带你们画。
5: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9: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10: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9: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5: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1米长的铜壶，在翻转藤萝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11: 龙行十八式呢，是每一招每式都带龙。对，刚才两个招式，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这里面呢是有隔漏，可以保护茶艺师这个盖子就算不盖都不会洒出来。对，然后还要保留它的空气，这样的话出水就非常的有力量，倒在盖碗里面，盖碗里面的水就会旋转起来，激发茶叶本身的香味。这个水下来的时候是很烫的，所以我们手捏它的时候一定要弹钢琴。
5: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记者和然然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11: 胳膊架起来，对，然后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向壶收，
9: 哦，对，特别的。

0: 脆呀、啊。
1: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0: 嗯，我试一下。
1: 好，走。
0: 哎，还不错吧？
1: 还可以，打出去了。
2: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虎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限车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警报板的提示，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8: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少不了的就是大伙儿一块儿，咱坐下来吃顿饭。所以您看朋友圈里，时不时无论过不过节，好多人呢都愿意拍个照片，来个美食分享。可以说呀，吃，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的一个热门话题。知名考古学者王仁香先生，他也爱吃，也爱聊吃，做起了饮食考古。有人一听说这饮食跟考古这不怎么搭边儿，这是俩领域，那么他怎么会想到去做这样的跨界研究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王仁香先生。王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自己是做考古出身的，所以习惯从这个文物啊、典籍、考古现场去寻找一些细节，去聊那些关于吃的故事啊、吃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我和很多学者研究饮食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透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使用餐叉和餐勺。这个餐勺和餐叉并不是西餐独有的标配，我把自己这样的研究饮食文化的方式就叫做饮食考古。
9: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解读。他的饮食考古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这本《饮食与中国文化》中，这个书里就谈了从古至今中国人和吃发生的那些故事。那么我手上的这本呢，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的再版彩印的。首先呢，透过这本书，您会看到中国人对至味的追求。您比如说，至这种常见的烹饪方法，结合了一系列特别的加工，就可以做出如同冰淇淋一般口感的烤乳猪来。王仁湘先生在书中转述了《齐民要术》中的记载，说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宰杀褪毛洗净，在腹下开小口取出内脏，用毛塞满腹腔，并取坐木棍穿好，用慢火缓烤，一边烤一边转动猪的身体，使它受热均匀，面面俱到。烤的时候呢，还要反复涂上滤过的清酒，还要抹上鲜猪油或洁净的麻油，这样烤出来的乳猪啊，是色如琥珀又如真金，吃到嘴里立时融化，如冰雪一般，汁儿多肉润，风味独特。您看我给您讲的是吧，我都流口水了。而除了在烹饪技法上动心思追求至味之外呢，我们的祖先还非常重视运用调料给食物增添风味。书中介绍说了，早在商周时期啊，中国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调味理论，制成了复合调料。您像古人吃烧鱼要配卵酱，吃鱼块要用芥酱，吃迷星要用海酱等等。书中转述了《周礼》，还列出了数据，展示古人重视调料的搭配。您看，书中说了，周天子祭祀或宾客用修白酉20品，用酱白酉20瓮。这百二十瓮酱呢，包括海物60瓮，西物60瓮。说白了吧，就是各种的动植物食料加上调味品炮制出来的一种复合调料。您看古人吃饭呢，还真是挺讲究。其次，透过这本书，您还能看到中国人对于吃的艺术的追求。饮食不仅本身追求的是至味，在饮食之外的美也是中国人的追求。像是书中给您展示了很多呀饮食器具，那些彩陶的粗犷之美，瓷器的清雅之美，铜器的庄重之美，漆器的秀逸之美，金银器的辉煌之美，玻璃器的亮丽之美，都曾经给使用它们的人以美好的享受。用这样的美器吃美味的美食，那真是美的享受。而除了这些常见的容器之外呢，一些别致的容器也为吃这件事儿增添了风味。您想，唐朝人啊，有人设宴的话，这个宴会饮酒的器具有时候会用荷叶，谁要是在用荷叶喝酒的时候洒出来了，那对不起，就得受罚。书里说了，以荷叶为杯，最早的这种饮法出现在曹魏时期，拿一个簪子呀，刺透叶柄，以荷柄为管儿吸饮，称为碧筒杯。那么比食器更加直接展现吃的艺术的，就是那些宴会时丰富的娱乐活动。您像这几张文物图片展现出的歌舞活动，在书中介绍说了，赏月观舞历来都是高级筵宴。

0: 构成部分，
1: 这就是所谓的乐舞幼石。像是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加上与编钟一起出土的编磬、鼓、琴、瑟、笙、排箫等等，说现在的话吧，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管弦乐团建制。帝王和高级的贵族们一边吃着，哎，庞大的乐队奏乐，您想这种感觉，哎呀，是不是妙不可言？最后呢，透过这本书，您会看到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的要求。我们常常形容自己的国家是礼仪之邦，反映在饮食上呢，就是饮食礼俗的讲究。您比如说书中引述的《礼记·少仪》，这个内容当中就说明餐具的摆放、上菜人的端菜方式、重点菜肴摆在什么位置上，这都有细致的讲究。比如说吧，说这个工作人员端菜上席呀，您不能面向客人和菜肴大口的喘气。如果这个时候客人正巧要问你点什么，说这是什么吃的呀，必须将脸侧向一边，避免把唾沫落到盘中。如果上带汁儿的鳌鱼的时候，一定要拿鱼尾指向客人，因为鲜鱼肉由尾部开始吃，比较容易与骨刺剥离。您看，读到这儿您就能感受到什么叫主人待客，给您吃好吃的之外，还很重视您吃饭的感受。所以这就是中华文化当中的细节。
2: 中国人的饮食礼俗那是比较讲究的，礼记上说夫礼之初始如饮食，食礼对整个礼仪制度是非常关键的。从古到今的宴饮啊、祭祀啊，都受到规范食礼的影响，它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像《诗经》啊、《史记》里边都有关于宴会和祭祀场面的记载。我们读吧这些记载，再去看画像砖啊、画像石啊，还有一些传世的画作中的宴饮场面，会看到很多这些被饮食记录下来的礼仪习惯，影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如说孔子说的食不言寝不语，还有子能食时教以幼手，是说小孩子自己开始学习进食，要教他用右手拿餐具，用右手拿餐具，这就成了一种社会规范的文化行为。
1: 其实啊，饮食当中的文化远不止刚才说的那些，更多的内容呢，您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听听王仁香先生是怎么跟您说的。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品读《饮食与中国文化》这本书。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曾经有段时间呢，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部电视剧，叫《梦华录》。这故事背景呢发生在宋朝，这里边的情节呢咱先放那边不说，反正我是看见里边茶馆里边，哎呦，各式各样的糕点，很有意思的那个茶百戏，技艺精湛的文思豆腐，我就有一个想法，说这个宋朝人吃饭就这么讲究吗？今天呢咱们就一块来分享这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开周撰写的实在宋朝，他把宋朝的美食文化，甚至于还有美食八卦，是娓娓道来，让人了解宋朝人吃什么主食，品什么点心，开什么饭馆，进什么酒店。哎，咱们是一块翻开书啊，梦回这个舌尖上的大宋。首先咱们说，如果一个人能穿越回宋朝，哎呀，敞开肚皮吃上一整天，他能吃到什么？首先作者就提醒我们，穿越的时间，如果您想回宋朝吃顿大餐，最好不要赶在中午去。为什么呢？因为宋朝好多饭店是不卖午餐的。书里边就提到说，东京梦华录里啊有记载，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呢？午未就是午时到未时，说白了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望子就是饭店门口啊挑着的旗子，把这杆旗拽下来表示打烊不再营业。那如果有人中午吃不上饭，想吃点东西怎么办呢？作者又说了，如果中午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些点心充饥。这个点心跟咱们今天说的啊这蛋糕牛舌饼还不太一样，宋朝是什么呢？除了早餐和晚餐两顿正餐以外，所吃的一切食物都可以叫点心。比如中午，哎，吃两口早晨剩的粥，那么对古人来说这是点心。赶路错过了饭口了，路边小饭馆吃盘包子，这还是点心。现在我们知道，宋朝人啊，虽然吃午饭吃的少，但是呢，有种类繁。

0: 多的点心，
1: 您穿越回去可能不会饿肚子。那么就有第二个问题了，如果我只穿越一天回到大宋朝，我们能吃什么呢？如果您是碳水爱好者啊，说我就爱吃主食，那么蒸做从食就可以让您吃上一整个月都不带重样的。书里说了，所谓蒸做从食，就是用蒸煮方式弄熟的主食。据《武林旧事》这部书中记载啊，南宋首都杭州街面以上有30多种蒸做从食，比如说有一种叫子母茧，哪个茧？就是蚕丝做茧的那个茧。这东西是什么呢？乃是大春卷套小春卷，生面做皮，羊肉做馅儿，卷裹成蚕茧状，入油炸黄，再裹上一层发酵面皮儿，卷成春卷，上锅蒸熟。书里讲，虽然裹了两层面，吃起来并不粘牙，内层的面皮焦脆，外层的面皮酥软，像煎饼果子似的分出层次来。还有一种呢，不叫子母茧，叫骆驼蹄。这什么意思呢？它乃是重阳节期间的传统小吃，在重阳糕里裹上肉馅儿，捏出两个尖儿来，平底儿朝下上笼蒸熟。您这么一听觉得，哎，宋朝的主食啊，它是好吃，它这名字还很好玩。如果您是一个肉食爱好者，那各位，宋朝的羊肉很有名气。据说宋仁宗啊就爱吃烧羊，王安石爱吃一种美味叫做羊头签，官员们加班时吃一种叫太官羊，还有带皮羊肉、酒煎羊、羊皮块等等。书中写了，宋朝两京市面上能买到的以羊为名的熟食，绝大多数都是羊下水，可见宋朝人是把羊吃得明明白白，羊头、羊皮、羊下水，通通不能逃过宋朝人的嘴。作者是认真思考了这背后的原因，说什么呢？说宋朝人呐，没有牧区，既缺马也缺羊，因为羊珍贵，所以吃起来格外珍惜。不过呢，宋朝人吃带皮羊肉的关键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缺羊，而是因为厨艺先进，能把羊皮做成美味。如果您说了，哎呀，我是既不爱吃那么多的主食干粮馒头大饼，我又不愿意吃那么些的荤腥，就想吃点素的，您回了大宋朝一样有饭吃。宋朝的厨子可以用蘑菇做成鳝鱼，用豆腐皮儿做成烤鸭，用莲藕做成排骨，用冬瓜做成肘子，用藕粉做成火腿，用面筋做成醋溜肉片，用山药做成清蒸鲤鱼，就把素菜做成荤菜。这个宋朝人这个思路，他是因为什么呢？感情有很多吃不起肉食的低收入顾客，同时也是为了满足那些坚持食素而又想在菜肴上换换花样的少数素食主义者。所以您想，面前摆了这么一大桌啊，看起来都是荤菜，栩栩如生，以假乱真，放进嘴里一尝，素的，会不会从中获得一种新奇感和满足感呢？主食也吃过了，荤的素的都吃完了，想来点饭后甜点。哎呀，大宋朝的选择那太多了。南宋人周密写的《武林旧事》里边说道，有一种甜点叫做糖霜玉风儿，这是种什么东西呢？作者经过多方考证就发现了，所谓糖霜玉风儿，是用糖霜加工过的蜜饯莲子。书里写了，剥开绿色的莲蓬，能看到白色的莲子，就像蜂房里边那白色的蜂蛹。蜂蛹这个东西呢，一般不生吃，而莲子是可以生吃的，清甜芳香，吃了能败火，还能解酒。另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甜品叫荔枝糕，听这名字就觉得可能挺好吃哈。无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武林旧事》里都提到了荔枝糕这种甜品，这种甜品它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作者找到了一个虽然不是宋代但是是元代的配方， 用乌梅去核、
0: 肉桂磨粉，
1: 以上两种材料放进锅中加水煮沸，熬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这个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熬到水只剩一小半的时候，再过滤一遍，加进麝香，把锅里的汤汁熬成浓稠如膏的一小团儿。这东西它能有多好吃呢？很难想象。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它这个食物的名字叫荔枝糕，这里边说了半天，它也没有荔枝啊。其实您没听错，荔枝糕里边就是没有荔枝，只不过呢是做出了荔枝的味道。您听完了这本书的介绍，哎，保不齐有观众说了，哎，在家里我们老做饭，那我能不能还原一下大宋朝的美食啊？其实作者就曾经这样做过，并请朋友一起享用。有人说了，这宋朝都过去好几百年了，咱干嘛要了解宋朝人吃什么呀？因为咱们可以透过那些动听的菜名，那些意味深长的美食故事，剖析出那个繁华的时代，审视那一段让人神往的历史，并且如果咱们还能从中窥见一点点绵延至今的隐秘脉络，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吗？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2015年的1月23号，热爱魔幻史诗电影的中国观众，又有多少在 IMAX 影院中，对这部曾经陪伴他们多年的电影版《中土世界》做最后的告别呢？其实，《霍比特人》三部曲系列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指环王》三部曲的前传。那您还记得您所看过的《指环王》三部曲吗？我们对这一系列影片的回顾，今天进行到第二部《指环王二：双塔奇兵》的下集。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鬼才，除了具备自编自导自演的功力之外，他还精通摄影、化妆、特效、服饰，连剧务打杂他都会插一手。身为魔戒迷，杰克逊曾经认真地阅读过原著12次之多。对于《指环王二：双塔奇兵》，他表示观众看。

0: 之后，可能会发现电影和原著有着很大的出入，因为他并不希望照本宣科，破坏掉他对这部原著的想象力。《指环王二：双塔奇兵》一片长达3个小时，所以我们将这部影片分为了两集播出。在昨天《指环王二：双塔奇兵》的上集中，我们说到弗罗多和萨姆以及大部队分散了，独自前往魔多销毁魔戒。在路上收服了怪物 Gloom， 皮平和梅丽则被敌人掳走，后逃入了法贡森林，结识了法贡森林的主人树狐。阿拉贡、金利和莱格拉斯三人带着布罗米尔的临死前嘱托，紧追着半兽人，与重获新生的甘道夫再次相遇，来到洛汉王国。甘道夫成功地揭穿了萨鲁曼在洛汉王国奥赛顿身边安插的格里玛巧言的阴谋，让他看清了格里玛的真面目，恢复了睿智。奥赛顿了解情况后，决定全员转移至赫尔穆斯峡谷要塞号角堡，抵御了萨鲁曼的军队，而甘道夫决定去搬救兵。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规模庞大的奇幻影片的下集。就在甘道夫去搬救兵的同时，在古鲁姆的引导下，弗罗多·萨姆越过了死亡沼泽，躲过了戒灵的追踪，来到了魔多。面对守卫森严的魔多黑门，弗罗多决定利用可以隐身的精灵斗篷硬闯过去。
1: 我没要求你跟我进去，萨姆。弗罗多老爷，这件精灵斗篷未必能掩人耳目。来吧。
0: 这时古鲁姆一把拦住了想要冒险的两个人。
2: 他们会抓住你的，会抓住你的。我千万不要白白送给他，他想要那件宝贝，他一直在找他那件宝贝，也很想回到他身边，可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不，还有一条路更加隐蔽，一个秘密通道。
3: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2: 因为主人从来没有问过我。
3: 他在耍阴谋。还有一条路能进入魔都。
2: 是的，一条小路，然后是台阶，再往后是隧道。
1: 我们能到这儿全靠他指引。
3: 佛罗多老爷不行，
1: 可他一直信守诺言。
3: 不行，带路吧，斯密克。
2: 斯密克愿意效劳。
0: 就这样，古鲁姆带着弗罗多和萨姆穿过一条隐秘的小路西里斯昂戈。在路上古鲁姆高兴极了，因为弗罗多仍把他看成是原来的斯密格，但是萨姆却并不这么看。
4: 哎，蠢货，别跑得太远。
1: 你怎么这样？
4: 怎么了？
1: 随便骂人，老是找他的别扭。
4: 因为
1: 他就是个蠢货，除了撒谎和欺骗他什么都不会。他要的是魔戒，他只关心魔戒。你不知道他有多伤心，他至今念念不忘。我想帮助他，三姆。
4: 为什么？
1: 我坚信他能够醒悟。
4: 你帮不了他，弗罗多的老爷。
1: 你懂什么？你不懂。
4: 我不知道怎么会说那种话。
1: 我知道
4: 是魔戒，你的目光一刻也离不开他，我都看到了。看看你不吃也不睡，魔戒已经控制了你，你必须抗争。
1: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三姆。保管魔戒是我的职责，是我的任务，是我的，我自己的。
4: 你听到自己的话吗？你知道自己向谁在腔调吗？
0: 晚上小怪物好像变成了两个， 古鲁姆和斯米格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2: 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不能没有那个宝贝，那是他们偷我们的。下贱的霍比特人，邪恶狡诈虚伪。
5: 不不，主人，他不是、
2: 哦、他是，亲爱的，他虚伪，他们会欺负你，伤害你，骗你。主人是我朋友，你没有朋友，没人会喜欢你。
5: 我不听，我不听，
2: 你是骗子，是个贼，
5: 不，
2: 谋杀犯。你走开，走开。我恨你，我恨你。没有我你怎么办？我得救咱们，就是我，没有我就没有你。不，别说了。你说什么？我现在有主人照顾，我不再需要你什么。离开我，永远别再回来。不，离开我，永远别再回来。离开我，永远都别再回来了。

0: 真的走了，哦，他真的走了，他真的离开我了。哦，亲爱的，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亲爱的，哦，他走了，哦，斯米格尔自由了。
1: 第二天，就在他们向西里斯昂哥进发的途中，乔伊弗拉米尔率领的刚铎军队，可他们这时并不知道，
2: 他们是什么人？
0: 是坏人，是索伦的奴仆。他们奉命去魔都，黑暗魔军正在调动所有军队，不用太久，他就准备好了。
2: 准备什么？
0: 是准备战争，就是把全世界拖入黑暗的最后之战。
2: 我们必须马上动身，走吧，散落。
3: 王后的老爷，你瞧。

0: 个偷偷溜了。可弗罗多和 Sam 还是没有逃出刚铎军队的手心，只好束手就擒。与此同时，赫尔墨斯峡谷要塞号角堡抵御了萨鲁曼的军队，此外还抵御了狼骑士的袭击。这时格里曼忧心忡忡地来找萨鲁曼，手足无措。
1: 赫尔墨斯峡谷无懈可击，围墙都是坚固的岩石，只有墙下的涵洞是它的薄弱之处，类似下水管道。怎么，火怎么能够烧毁石头？什么装置可以毁掉城墙？
2: 如果把城墙打开缺口，赫尔墨斯峡谷就会崩溃。
1: 就算把城墙打开，没有成千上万的军队也休想攻下要塞。
2: 成千上万，
1: 可是大王，我们没有那么多军队。
0: 格里玛惊呆了，原来萨鲁曼已经集结了由一万名半兽人组成的萨鲁曼大军，
2: 一股新势力正在崛起，胜利已经在掌握之中。

0: 就在今晚，那里将要洒满罗汉人的鲜血，向赫尔墨斯峡谷进军，杀他个鸡犬不留。
1: 而此时精灵公主已经获悉了这一切，她向精灵王埃尔伦说出了她的担忧。
2: 你们的任务危险无比，稍有不慎将全军覆没。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敌人的能量正在加强，梭伦将利用他的傀儡萨鲁门消灭罗汉人民。伊森嘎的魔鬼已经出炉，梭伦的目光转向宫朵，这人类最后的自由王国，他很快就会向他开战。他感觉到魔界已经临近，魔界持有者的力量正在锐减。弗罗德心里明白，他此行凶多吉少。你很清楚这一点，你预见到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危险。随着黑暗势力的集结，魔界的意志力越来越强，他正在极力想要回到人类的手中，因为人类最容易受他的魔力诱惑。宫朵的年轻上尉只需举手之劳便能得到他，世界也将随之毁灭。已经不远了，魔界就要达到他的目的。索伦将会统治全世界的生灵，包括毁灭世界的权力。精灵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能对中土的命运置若罔闻，能让他们孤军奋战吗？
1: 这时法拉米尔也得到了消息，他把擒获的弗罗多和萨姆带了过来。
4: 我的部下说你们是奥克斯间谍。
5: 间谍？你们把话说清楚。
4: 不是间谍，那你们是什么人？说吧。
6: 我们是塞尔国的霍比特人，我叫弗罗德·巴金斯，他是萨姆·怀斯·甘吉。
4: 你的保镖？
6: 他的园丁。
4: 你们那些鬼鬼祟祟的朋友呢？那些流浪汉，长着丑陋的外貌。
6: 没别人了，我们从利文德尔出发时有七个人，一个死在了莫里亚，两个霍比特人，一个矮人，一个精灵，两个人类。他们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和宫斗的布罗米尔。
4: 你是布罗米尔的朋友？
6: 是的，我想是的。
4: 如果知道他死了，你们一定会很伤心。

0: 怎么死的？什么时候？
1: 你是他的朋友，你应该清楚。他是我的哥哥。
2: 晚上，弗拉米尔叫醒了弗罗多，把他带到了山涧之上，
3: 砍下面。
4: 跳入剑池的人必须被处死。
2: 原来是古鲁姆正在山涧里洋洋得意地唱着歌，
5: 当张扬小水塔，红旗说不用清凉，别的什么也不想，抓条鱼儿来尝尝。
0: 等等，我对他负有责任，他对我也是，他是我的向导。求你让我下去见他了吧。
2: 就这样，弗罗多救下了古鲁姆。随后弗拉米尔知道了弗罗多是至尊魔戒的持有者，就想将他带回刚多，却遭遇戒灵的袭击。法拉米尔想利用至尊魔戒的力量对抗萨鲁曼的攻击。与此同时，萨鲁曼大军在午夜抵达赫尔穆斯峡谷，并强袭守军。守军伤亡惨重，但是他们能够坚守到黎明。甘道夫连同耶欧莫为首的2000骑兵抵达，战局迅速的逆转。而皮平梅里还说服了树狐等数人前来作战，并且炸开了大坝，引入了河水。萨鲁曼大军狼狈溃败。而看到萨鲁曼大军溃败，法拉米尔没有动用魔戒的力量，而是放了弗罗德一行。可是弗罗德因为魔戒的蛊惑，竟然想向戒灵交出魔戒。关键时刻，萨姆拦住了弗罗德，而弗罗德竟然向萨姆挥起了宝剑。
0: 是我，是你的三姆。你不认识三姆了？我坚持不住，三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实际上我们本不该来这。像在古老的传说中，那些真正的传说里面笼罩着黑暗和危险，有时你甚至不想听到结尾，怎么可能有幸福的结局呢？当这么多的邪恶发生以后，世界怎么可能回到原先的状态呢？不过说到底，危险早晚都会过去，黑暗也会过去，黎明终将到来。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会更加明亮。这些有意义的传说都在你的心里，即使你年龄太小还无法理解。可是我觉得弗罗多老爷，我能明白，我现在能理解，传说中的人物都有机会回头，但是他们不肯，他们一直向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我们的信念是什么，萨姆？

0: 相信这个世界并非不可救药，值得我们为之战斗。
1: 就这样，弗罗多、萨姆和古鲁姆重新踏上了前往摩多的征程。可在路上，怪物心中的古鲁姆和斯米格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那最后，销毁魔穴的任务能够完成吗？

0: 古鲁姆最后到底是敌是友呢？还请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奉上《指环王三》之《王者无敌》。
1: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奇幻巨片《指环王二：双塔奇兵》的下集。其实当年《指环王》的小说本来是一气呵成的，但是由于二战之后纸张严重的短缺，那样厚的一本书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作者不得不将原著分成了三部曲，并且重新命名。那在《指环王二：双塔奇兵》这部影片拍摄的时候，有很多拍摄花絮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在拍摄萨罗门大军杀人放火的时候，由于要烧毁布景，所以基本必须一次性的拍摄。但是拍摄的时候忽然狂风大作，有两个过于投入的摄影师直到头发都被烧焦了才发现火苗已经窜到了他们面前，两个人只好转身就跑。另外在拍摄的时候受伤的演员还有很多，扮演阿拉贡的演员在拍摄一脚踢飞头盔那场戏的时候，一踢把两根脚趾给踢断了，可他并没有喊停，他以自己的伤痛为代价换来了无比精彩的表演。当然受伤的不只是他，还有万人迷奥兰多·布鲁姆，扮演弓箭手莱格拉斯，在拍摄中精灵的替身压在他的身上把他的一根肋骨压断了。而格鲁姆在小溪里面抓鱼的那个镜头是在严寒的冬天拍摄的，剧组动用了所有的探照灯和鼓风机，甚至还找来了消防队，才清除了溪流上面的积雪和冰层。真难以想象这位演员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如何完成镜头的。好了，《指环王二：双塔奇兵》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叮当，编辑张亚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野花田震，当一首歌是一气呵成时，你能感受到它流畅的韵律、简明与浑然。文字并不高明深色，但是飞流直下，段段相连。尤其到那一句，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那是女性情感在夜晚释放的孤独与内心按捺不住的滚烫表达。田震洒脱野性的嗓音唱出来，十分具有冲击力。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李圣杰，痴心绝对。

知心绝对，来自李圣杰。这首家喻户晓的苦情歌，将男人的痴情与卑微写得入木三分。谁没爱上过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谁不曾傻傻的付出过？其实无论男女，苦恋或暗恋的经历总是似曾相识。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American Pie 美国派，来自 Madonna。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小酒窝，林俊杰、蔡卓妍。歌曲中的小酒窝成为了爱情的象征，它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上的特征，更是心灵相通的体现。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爱情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值得被珍惜和回味，它们构成了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是啊，人生无常，人生从没有完美剧本，不必焦虑未知，不必遗憾过往。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现在我很幸福，黄丽玲。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无声的女人来自王菲。1992年从海外进修归来的王菲，不论对自己还是对音乐都有了全新的认知。她推出了归来后的粤语专辑《Call Me Home》，得益于专辑之中容易受伤的女人的爆火，让王菲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当红歌手。她因此有了选择音乐风格的资本，她也开始摆脱公司为她设定的王静文的形象，开始成为真正的王菲。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Stars 星辰微光，来自 Simply Red。

Stars 星辰微光来自 Simply Red， 爱到极致时人会变得勇敢又卑微，愿意从星辰坠落只为扑进一个人的怀抱，所有的不安与嫉妒都不是恶意，而是太害怕失去，我们用最笨拙的方式去爱，用最痛的情绪去证明，只盼对方能懂，我不是假装，我是真的深爱。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哭砂来自熊美玲，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惠妹《听海》。这首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歌词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击中那些曾经或者正陷入苦恋之中的痴情男女的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道尽苦恋者心酸心事的歌词，才会让这首歌如此受推崇吧。深夜的徐州很安静，想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和未来有约 ，Sony 群星。

和未来有约 Sony 群星。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因为它充满了机遇和挑战，让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吴奇隆，十字路口。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梁咏琪《新鲜》，姚若龙的词，简单的几句话就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画面，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李思松的曲也很出彩，旋律轻快动听，与歌词完美搭配，成就了这首经典的《新鲜》。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今夜梦里有雾，张信哲。

今夜梦里有雾，来自张信哲。这是张信哲1989年出道时候的小众宝藏歌曲，但我觉得比之后的热门情歌显得更加动人。雾会散，天会晴，爱总会有答案，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Beyond《海阔天空》，没有人会对这首歌陌生，也是很多人在 KTV 的必点曲目。这首歌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歌中的自由，歌中的不屈不挠，歌中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很多人。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听吧，朱桦。

朱桦听到。朱桦90年代曾经在北京正大国际唱片发行过三张制作精良的专辑，第一张是94年的《凤凰与蝴蝶》。香港音乐人鲍比达的参与，让专辑的风格呈现出古典和国际化的气质。1997年，台湾音乐人谭建成加盟正大国际。97年的《如此专心》为朱桦奠定了都市女子形象，而1998年的《梦的翅膀》首开内地音乐 R&B 的曲风先河。这首《听吧》就是98年专辑的代表之作。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给我一秒钟，黎明。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绝口不提，爱你来自郑中基。我们总以为把爱你锁在心里，日子久了就会像雾散一般云淡风轻，于是对着朋友说早就放下，对着镜子练习听到你的名字时要装作波澜不惊。大概只有你自己知道，心里的疼痛才是自己的真心。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Lone Star 孤星，来自 Norah Jones。

Lone Star 孤星来自 Norah Jones， 夜色渐深，万籁安静，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颗遥远孤星，或许是念念不忘的故人，是迷茫岁月里的微光，是无人懂得的牵挂，在无边黑暗里独自挣扎，默默仰望星空，静静等待一束温柔，驱散所有寒凉与孤单，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香草八铺来自南拳妈妈。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一直很安静，阿桑。也许这首歌被大家熟知，是因为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阿桑借这首《一直很安静》，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着剧中女主角林月如的爱情。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也许在一段拥挤的感情里，注定会有一个人需要安静地待在角落，不去打扰也是一种温柔。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

潇湘雨，胡彦斌。有些雨下在窗外，有些雨下在心里，多年不曾淡去。这首歌写进一场相遇，一生等待的宿命，约定在青春里燃尽，痴心被葬在等待中，花开雨季，心碎满地，那一抹潇湘倩影成了岁月里最怅惘的印记，旋律一起便坠入江南烟雨中的千年执念。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青梅竹马周志平。周志平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最初他是做幕后工作，为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后来他决定走到台前。这首青梅竹马就是他以歌手的身份推出的第一首歌，这首风格忧伤唯美的情歌也让周志平在歌坛一举成名。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那英最爱这一天。

最爱这一天，那英。这一天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可能只是阳光恰好洒在窗前，家人围坐一起吃着简单的晚餐，朋友一个贴心的电话，爱人在耳边的轻声呢喃。正是这些平凡又珍贵的瞬间，拼凑出了我们心中最爱的一天。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张学友，咖啡。

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春夏秋冬，来自张国荣。1999年陪你倒数专辑收录了这首春夏秋冬，婉转的旋律，暖心的告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时光变迁，有你在身边，这是我最大的幸福。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我不够爱你，来自刘德华、陈慧琳。

不够爱你，来自刘德华、陈慧琳。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不够爱你这句话或许是最让人痛心的自白。曾经以为爱就是陪伴在彼此身边，却未曾发觉那些没有全身心投入的瞬间早已画下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As 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Every time 每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一天一万年，游鸿明。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对游鸿明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殊不知在90年代末期华语乐坛巅峰时期，游鸿明的情歌也抚慰了不少伤心人。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

SHE 飞轮海，谢谢你的温柔。2007年 SHE 以独特方式向五月天致敬，一首直白命名的五月天，用歌声诉说对五月天音乐的热忱，另一首谢谢你的温柔则以女生视角呼应五月天男生版的温柔深情。无论是默默守护的心意，还是被爱时的悸动，温柔相待永远是爱情里最美好的记忆。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舍得，郑秀文。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范晓萱哭了，范晓萱当时正当红，却并不快乐，因为唱片公司出于商业考量，塞给她小魔女的假面，她的个人本色与创作能力都被雪藏。范晓萱与李泉一见如故，在音乐上更颇有默契。等到范晓萱迈出转型第一步，就是发行了那张剪大兵头发的专辑《Darling》的时候，李泉便把压箱底的作品《哭了》送给范晓萱。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男人爱上女人 ，Michael Bolton。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男人爱上女人，来自 Michael Bolton。 Michael Bolton 用自己标志性的高亢嗓音为这首情歌注入新的生命力，他没有颠覆原版的灵魂精髓，但每一处转音都藏着张力，唱出为爱不顾一切的心境，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爱你十分泪七分，来自裘海正。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0: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1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风。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声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四点整。
3: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幺零三点三。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be happy.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来自陈明真。当年发掘陈明真的企划林桂敏还记得初见他时候的模样，高挑的身子显出他的清瘦与明亮。当得知对方来意后，陈明真只是微笑致意，平静的让人有些惊讶。原来陈明真踏入歌坛之前已是一家个人摄影工作室的老板，他没有老板的架势，当初创业只是为了一份理想，喜欢摄影，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庾澄庆，让你妈妈 new 一下。

让你妈妈扭一下，来自庾澄庆。庾澄庆音乐顽童的封号绝非浪得虚名，让你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是打破生活沉闷的魔法咒语，能让一家人在笑声里忘却疲惫，找回最简单的快乐。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周艳红，爱之旅。

0: 吗？爱我吧。
1: 这是《雨过天晴》，来自品冠。这首歌收录在1999年无印良品发行的专辑《想见你》，是品冠的独唱曲目。品冠深沉温暖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无论爱情路上遭遇多少风雨，只要心中有爱，就一定能迎来雨过天晴的美好时刻。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金钟罩铁布衫来。

金钟罩铁布衫，来自 SHE。 Ella 说，这首歌是所有父母的心愿，生了孩子要好好教导，让一个好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可以那样爱你，来自 All for One。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站在高岗上，来自张惠妹。1998年左右，听到张惠妹演唱的《站在高岗上》，那是一种充满原始力量的摇滚。张惠妹用一种高亢奔放的方式，将这首歌中最纯真的、最民族的精神呐喊了出来，让人坐不住，想随着节奏起舞。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卓文萱、曹格。卓文萱和曹格的嗓音挺搭的，一个清甜，一个深情，把那种热恋中情侣的甜蜜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没有悲伤的离别桥段，就是纯粹的歌颂爱情的美好。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何炅，栀子花开。

风吹风吹，来自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用清澈嗓音唱出的不只是爱情的聚散，更是岁月里每个在爱中成长的灵魂。这首歌像是一阵裹挟着淡淡哀愁的微风，轻轻拂过心间，时而低吟浅唱，诉说着相思的痛苦。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Dancing Queen 舞蹈皇后。

Dancing Queen 舞蹈皇后，来自 ABBA。 ABBA 同时代兴起的朋克音乐主题是挣脱叛逆，而 ABBA 没有放荡不羁，他们发掘的则是那些普通人的梦想和内心力量。就像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you are the dancing queen， 你也有机会成为舞蹈皇后。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红红青春敲呀敲，来自东方快车。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的1136公里处，距离如皋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发生小车撞中央护栏的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暂时没有缓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其余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要提醒到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节目版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6: 我19岁当兵，27

0: 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夏天到了，所以大家开始要计划减肥啊，就是类似于这种样的情况啊，对不对？
1: 他们不是说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吗？
0: 七月已经到晚期了，是吗？
1: 这是已经到了不得不减的时候。
0: 是因为现在就完全遮不住啊！
1: 那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在你看来，你试验了这么多的方法，减肥最有效的方法到底是哪一个？
0: 就是不吃。
1: 啊，你要说不吃也行啊，但也有人说稍微吃一点，但别吃太多，
0: 吃个七分饱。
1: 那我们今天就想问问各位朋友们，能不能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七分饱啊？
0: 啥叫七分饱？什么感觉啊？
1: 对对，
0: 什么感觉叫七分饱？
1: 对对对，因为在我看来，我就是属于是只有饿和很撑。
0: 对，是的。
1: 对啊，他们说减肥最有效的就吃个七分饱，怎么才算七分饱，朋友们？
0: 是啊，凯文问我，苏，你是怎么做到每天衣服都不重样的，都不减商标的吗 ？No
1: 啊，
0: 因为我的就是衣帽间足够大。
1: 对对，也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商标藏得够好。
0: 瞎说，你天天这样说就是特别带来不好的影响，你知道吗？
1: 没有没有啊，他这个确实衣服比较多，朋友们啊，来各位。减肥最有效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到底能不能用很直白的话告诉我们那种感觉？
0: 是
1: 那种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我为什么说就是标签什么东西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女装的供应商啊，还有他们就是被大家就无缘无故就穿完就退掉，或者就是那种拖垮了，所以咱不能做这个典范。
1: 嗨，
0: 回家第一件事情就得先洗。
1: 先洗。
0: 对，
1: 连
0: 试都不试，我一般一米露。
1: 对，
0: 有的一米露啊，差不多能穿就。
1: 今天你说他穿白色窗帘行，但你说他穿的是那个就是。那个没剪商标的衣服不行。
0: 啥呀你天天真是。
1: 真是哈。行啊，来各位，今天如果想见一下那个苏姐的最新着装的话呢，可以。
0: 端庄大方款啊，端庄大方款。
1: 找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对，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0: 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下减肥。减肥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请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啥是七分饱啊。
1: 对。海丽说就是那种你吃的正欢，然后把你就把那个食物从你嘴边夺走，你一怒之下想要揍我的时候，那就是七分饱
0: 了。就很
1: 吃的正欢，
0: 吃的正开心。
1: 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五分饱或者三分饱吧。
0: 我觉得正欢的时候大差不多到七分了
1: 啊，那都到七分了，
0: 那差不多到七分了，因为七分之后就慢慢就撑了嘛。
1: 吃的正欢不是刚开始吃吗？
0: 易昂也说，我告诉你，减肥最有效的方式
1: 是
0: 硬饿。
1: 完全不吃啊？就能瘦下来。
0: 还有这个朋友就有点远啊，毕趁说，今天那个没个性啊，昨天那个多江湖啊，多足啊，我昨天穿的啥我都给忘了。
1: 昨天很江湖吗？
0: 没有吧？
1: 啊，
0: 我昨天穿的啥？
1: 紫色是不是？
0: 对，紫色，江湖吗？
1: 紫色就很江湖吗？来，各位说说看啊，减肥最有效的方法，用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而且你们要是减肥成功的人，你们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想运动啊，
1: 是吧？
0: 就是也不想太饿，
1: 对，
0: 你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不用太饿，也能减下来的啊？
1: 对，新冠朋友说这话题昨天下午节目很相似，是吧？他们也聊减肥了，这是他们全年的话题，可以说。
0: 贯穿一生的话题是吗？一个人呢是就是萨萨呢，是因为他对自己要求高。
1: 对，
0: 那个大齐呢？
1: 你想好了说姐，他是怎么着呢？
0: 他也就跟着这个掺和掺和。
1: 听一听
0: 啊，主要是萨萨哎。
1: 对对，减肥这事儿他属于瞎掺和这事儿。
0: 还有毕晨说，其实瘦的人啊，人就是不吃。
1: 就不吃就行嘛。
0: 胖的人都是研究怎么吃能瘦。
1: 一口一口吃出来的这个胖。
0: 没有人是就是那种一样的。纯胖。
1: 纯胖的那种，
0: 就没有人没有人是不吃就胖的。
1: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胖每一个肉都不无辜。
1: 对，都有原因。
0: 哎，
1: 三千大姐说，我觉得减肥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0: 啊？
1: 是让自己忙起来，真的就忙到没时间吃饭的那种。
0: 你说特别对
1: 啊！
0: 前段时间特别忙的时候，
1: 啊、
0: 我就忙到没有时间吃饭，
1: 是吗？
0: 就瘦特别快，就因为那个时候一忙碌
1: 啊，
0: 你还不太饿
1: 哦，
0: 就老觉得。一千件事情压下来，你的一件一件事情干，你旁边可能有一个开胃的，就我当时买了十袋子那种黑莓，
1: 嗯，
0: 就乌梅嘛，就放在旁边，
1: 对，
0: 就一直吃吃吃那个改改，改改心中的苦，就是那种样子，
1: 就心里有事儿，对吧？
0: 对，嗯，
1: 虽然我觉得这个方法行啊，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会反弹，
0: 对。然后两周就回来了吗？
1: 啊，
0: 六斤妥妥的就回来了啊！
1: 对，因为你忙完以后吧，你会觉得自己遭老多罪了。
0: 哎，
1: 你又想
0: 就要保补偿自己。
1: 对，又该吃啊、喝呀、啊、玩啊，这是啊。
0: 还有新鬼说
1: 啊，
0: 素你姐好素啊，
1: 哎、但
0: 你只看的上边
1: 啊、哦，
0: 给你看
1: 哦，
0: 还是有个小裙子的，
1: 更素，
0: 是有个小裙子的哦。
1: 啊，丁丁说，我觉得七分饱是什么感觉啊？就是饭被抢走的时候啊。你不护神了
0: 啊、哦、
1: 就是七分饱。
0: 颠颠，就你这个身材，就你这个
1: 啊
0: 样的自我的自控能力、啊
1: 啊、怎么着，
0: 你护神吗？我觉得所有的美食放在面前抢走就抢走，
1: 都不护神。
0: 咱当时不是那个烧烤吗？
1: 啊，
0: 他不是跟大平他们坐一桌吗？
1: 对呀、啊，
0: 我觉得他只是负责烤
1: 啊，
0: 他根本就不吃，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我感觉是这样的啊，
1: 有一种老实人硬要社交的感觉。
0: 对，就是怎么办？真的是很老实啊，爹爹，就坐那一桌我都怕他学坏。
1: 对。来，各位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哈，说的是，就是你正常速度去吃饭，
0: 嗯，
1: 不喝带气儿的饮料，不喝酒的情况下，你开始有点打嗝了。
0: 我吃撑都不带打的。
1: 恭喜你，你七分饱了。
0: 他们说
1: 啊，
0: 吃快的人
1: 啊，
0: 容易
1: 打嗝，
0: 容易吃胖，
1: 容易吃胖是吧？
0: 哎，细嚼慢咽的人
1: 啊，
0: 会瘦。因为一般人吃饭 啊、
1: 哎、
0: 他到15分钟他就自动的会慢慢觉得你饱了，
1: 是吧？
0: 但你胖的吃快点快、到15分钟就开始撑了、
1: 哦、你吃的多那时候
0: 对
1: 啊，来，各位，您觉得减肥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用直白的话或者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啊。
0: 嗯，
1: 这个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各位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正在直播、
0: 嗯、
1: 你也可以在开吧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留言，直接我们都能看得到啊。
0: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

0: 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新闻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新闻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饿了抓龙吃
1: 啊！
0: 我天天都能看你上班，你没休息吗？
1: 真是
0: 要什么休息
1: 啊？
0: 我来上节目就是休息。
1: 不是你饿了，为什么要抓我吃呢？这，哎呦喂！
0: 还有朋友问我们是铜山台吗？您看我后边写什么？
1: 哎，
0: 徐州交通广播。
1: 对对对啊！
0: 徐州交通广播啊！
1: 啊，每天早上锁定徐州交通广播103.3。
0: 对，如果您在徐州市区的话，您可以搜索 FM 103.3。
1: 对，
0: 这就可以在广播段收听我们啊。
1: 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减肥最有效的方法。
0: 对。我们太需要这个减肥的方式了
1: 啊！
0: 已经到了万减不瘦，
1: 对，
0: 哎，一吃就胖的年龄了 啊！
1: 或者你可以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0: 是，
1: 都说要吃七分饱啊！
0: 啊，很多的朋友说就是刚刚感觉到不饿了
1: 哦，
0: 我没有那个刚刚感，
1: 刚刚感觉到不饿，
0: 我们就我的状态就跟龙一样
1: 啊，
0: 没饿
1: 啊，
0: 撑
1: 是。饿了吧就一直琢磨着哪好吃啊，
0: 对呀、吃啥呀、就是他饿的时候啊，我这个人就标准的眼大肚小，
1: 是吗？
0: 我中午打饭都是男人的量，因为每次我端着餐我的餐盘的时候啊、就很怕遇到领导啊什么人啊，
1: 哇，吃这么多，
0: 对、他们都过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哇，吃那么胃口那么好，就我就很不好意思，
1: 对对对、海口说的是这个七分饱，就是你刚刚开胃吃的正高兴的时候、你感觉到微微的饿，
0: 还在微微的饿、
1: 你就可以停了
0: 啊。
1: 此时此刻呢，你要找饿的感觉，而不是要找饱的感觉。
0: 我不能想
1: 啊，
0: 我找饿的感觉
1: 哦，
0: 我就更扒拉的好吃的了。
1: 我还得找，
0: 我一屋子零食，我现在已经把零食啊都清理掉了
1: 啊、
0: 就送给那个我们阿姨啊什么的，就送给他们了。我说阿姨你们胖没事，阿姨说你啊的什么心？
1: 这什么心思啊？
0: 还有朋友团子爸爸说刚刚不饿，那我还饿着呢，我得继续吃啊。
1: 咱不是说七分饱吗、为什么还得找饿的感觉？不是要找饱？
0: 对呀、非、
1: 哦、
0: 比寻常说七分饱就是胃没有压迫感了，因为饿的时候有揪的有压迫感、就那种事儿你得细品啊、就压迫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对
0: 啊，
1: 精灵说我觉得人是怎么瘦下来的？人有心事儿的时候
0: 哦，
1: 你压力大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掉秤就快，
0: 这不反弹也快吗？哎，但凡你那个心事了定了，压力落地了，
1: 对，
0: 觉变好了、对吧、
1: 但是呢我觉得此时此刻呢这也是很安慰很多朋友的
0: 啊。
1: 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有心事的话，你不要觉得自己有心事啊，你正在参加一个减肥训练营，
0: 那是你的盲盒福利
1: 啊。对，
0: 掉多少斤是你的盲盒啊、盲盒福利啊。

0: 你就当自己参加减肥训练营了。
1: 哎，
0: 好吧。
1: 6688说台风会来徐州吗？
0: 哦，
1: 基本上按照往年来看，台风都不会来徐州，
0: 会擦肩而过是吧？
1: 对对，我们有一年还等着呢。
0: 对，
1: 就是在节目中还跟大家一起说，因为那年一说必须会走到轨迹的时候还，还变了个轨道呢。
0: 对，
1: 一般来说不会来徐州啊。
0: 啊，
1: 新轨说他15天瘦下来7斤。
0: 15天怎么瘦7斤呢？
1: 早上呢就吃2个鸡蛋，
0: 哦，
1: 午饭呢晚饭呢就是开水泡饼干，饼干不是很胖人吗？
0: 哦，
1: 他亲身经验，
0: 哦，
1: 15天能瘦下7斤
0: 啊？那晚饭是不吃了，
1: 就
0: 是意思吗？
1: 午饭晚饭开水泡饼干，
0: 哦，
1: 泡几块？你别跟我说泡3块、啊，泡3块我可吃不饱啊，
0: 一丢丢
1: 啊，
0: 他肯定吃的也不多，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来，各位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大嫂说，我想开一个公司啊，
1: 叶莎莎，
0: 家里有需要减肥的呢，就联系我们这个公司就行
1: 啊。
0: 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呢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会派人啊，用这个黑布袋套头把人给抢过来，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关在一个无人的小岛上面，每天啊只给一根黄瓜或者是水，
1: 啊，
0: 1个月之后呢给放出来。这样子一通操作以后呢，保准能瘦下来啊！
1: 你们这尽量看一下他们还有没有呼吸。
0: 对对对对，
1: 都饿，但是这个确实还有点水和黄瓜啊
0: 啊
1: 啊！黄瓜给够是吗？
0: 对对对，哥，我倒是觉得你这个行，你啥时候能把我弄走？只要不撕票哈。
1: 还给黄瓜给水，回头这个减肥训练营，哎，你还得给他3980
0: 是吧？
1: 哎，还有朋友说呢，就是饿了抓龙吃，说
0: 哎
1: 什么东西
0: 啊？
1: 我吃的正高兴的时候，
0: 哦，
1: 你让我停了。
0: 对啊，那时候说是七分饱，对，
1: 那不行，
0: 你不能吃
1: 到吃了，那我急眼，那我急眼
0: 啊！哦，护食啊！
1: 还有6688说那个大仓，你公司啥时候来？我也报名啊！
0: 哦，
1: 3980给我扔小岛上去，我跟小龙住一屋啊！
0: 曹哥，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目前办的最合理的一个公司了。
1: 对啊，
0: 骆彤说减肥是纯靠饿的。我一个熟人呢，正好在那时候疫情不是有风控吗？
1: 啊，
0: 一个月瘦了有50多斤。
1: 哦，
0: 从230哎
1: 啊
0: 瘦到180。
1: 哦，
0: 当然人家给你送的食物肯定是正常人吃的量，肯定是够的，有红有素都有，对吧？只是达不到这哥们儿平时那么大的量，知道吗？
1: 我知道了
0: 啊，
1: 就是正常人的量人家这样送了。
0: 对啊，
1: 但是只是你平时有的时候
0: 啊，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不是饿，
0: 哦，
1: 是馋？
0: 是。
1: 他们说了，
0: 啊，
1: 就你觉得你自己好饿好饿。说你在想你想吃苹果吗？我不想吃苹果，那就是馋。
0: 啊，不想吃苹果就是馋。
1: 对，
0: 哦，
1: 还有山羊就说了，
0: 哎，
1: 中医说，
0: 嗯，
1: 人一定要有这种饥饿感，
0: 哦，
1: 才能健康，
0: 是吧？
1: 你太饱了或太胀了，
0: 哦，
1: 都不健康。
0: 是要保持饥饿感，对吧？
1: 对。
0: 哦 ，C 先生说，如果只是这个微胖型了
1: 啊，
0: 不建议刻意减肥。
1: 哦，
0: 孙先生好像是医生，是不是？
1: 是是是医生
0: 啊。他说一般不建议刻意减肥
1: 啊。
0: 一般来讲呢，微胖型的身体啊，抵抗力比偏瘦型的要好一点
1: 啊。
0: 就一般来说啊
1: 啊，
0: 他如果你已经过了40岁了，也不建议减肥了。
1: 你针对谁呢？
0: 减。
1: 我还现在还可以减。
0: 你现在还是建议你减？
1: 我现在还可以减，还没到40。
0: 你一旦过了40岁就。不建议你减肥了，因为你根本减不下来。
1: 说这里边包含着过劳肥，
0: 哦，
1: 新陈代谢变慢，嗯，酒厂多，压力大
0: 等等等等吧，就是因为你要遭遇这么多事儿，哦，所以你想减减不下来的
1: 啊。山羊说，
0: 哦，
1: 我听出来了，哦，C 先生说就是苏这种微胖型的比较健康是吧，哦，他没有说我，
0: 啊，
1: 他没有点我名字需要报我身份证号，你为什么对号入座了呢？
0: 对，他还说你很快就会就不建议你减肥了。
1: 对啊。
0: 不建议你减肥。
1: 对呀，啊，
0: 嗯，真是的啊。
1: 还有朋友说爱是甘拜下风，说，
0: 哎，
1: 减肥最快的方法是种大棚。
0: 种大棚啊，把
1: 就是干活去。
0: 干活去。
1: 大棚里边不还很热吗？
0: 哦。
1: 哎，然后这样的话就又出汗，
0: 哦，
1: 又有氧，
0: 哦，
1: 又干了活了。
0: 哦。
1: 棒。
0: 干农活啊。
1: 对呀，
0: 啊。哦。
1: 不然呢，那你以为种什么大棚，那不是蔬菜吗？
0: 真是
1: 啊。
0: 教主说我没减过肥啊。
1: 嗯。
0: 但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减肥最有效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被拒绝，
1: 啊，
0: 伤自尊呢，啊，
1: 就说是因为你胖嘛，
0: 对，伤自尊呢，啊，
1: 哦，
0: 然后呢是还有一个是跑步，这是我从我儿子的经历上得到一个方法。以前我儿子体重，那个
1: 198斤，
0: 一百九十八斤，两百斤，
1: 那可不瘦哦。
0: 完了以后呢，他就看上了一个女孩，就跟人家表白了嘛。
1: 啊、
0: 人家嫌他胖198斤，直接给拒绝了。哎呦，自尊心受挫了，发誓减肥，从四月份开始跑步啊，
1: 啊
0: 每天下午10公里，到七月份130多斤。
1: 啊、哦，
0: 所以你看，得先被拒绝伤自尊，然后开始跑步。
1: 他说现在130多斤，
0: 哎，
1: 哦，他这个很像那个，
0: 对吧？
1: 就是
0: 啊，
1: 那个
0: 很励志的角色是吧？
1: 那个顶流男明星
0: 啊、哦，
1: 张凌赫，
0: 张凌哦，130多斤的。
1: 张凌赫不说在大学的时候也是那种微胖的吗？
0: 哦、
1: 胖胖的，
0: 啊、
1: 后来就是
0: 被拒绝。
1: 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学长被拒绝啊？
0: 啊，
1: 但他后来瘦了。
0: 哦，
1: 你这45了，学说张凌赫。
0: 姐，新创收方法找到了。
1: 对
0: 对对，找到了、
1: 啊。
0: 咱们就开一个这个叫什么？
1: 受挫。
0: 对，受挫训练营。
1: 刚才啊，有两种啊。
0: 啊。
1: 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就是选择空间比较大。
0: 对、嗯。
1: 我们可以
0: 啊，
1: 你可以选择黑麻袋套头
0: 啊，
1: 去小岛。
0: 对。
1: 也可以选择被我俩拒绝。
0: 对。
1: 男生女生都行。
0: 对对 对, 对。
1: 男生被我拒绝，女生被他拒绝。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你就我就嫌你胖，
0: 对对对对，
1: 你就自尊心受挫，你就回去减肥，然后给我3980。
0: 对，我也嫌女孩胖，
1: 对，你也嫌女孩胖，
0: 对对对，
1: 给你3980。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额外的创收。
0: 是是是，这训练营行，我觉得，
1: 哎，
0: 有创收可能性，真的。
1: 还有这个甘拜下风说啊、
0: 嗯、啊，怎么着？
1: 那
0: 这训练营不好吗？
1: 人家是正向
0: 啊、哦，
1: 我受伤的时候我就使劲吃。我也把悲伤溺死在食物当中。
0: 哦，
1: 啊、
0: 哦，哦，那怎么着才能让你就是不想吃东西呢？
1: 没有，
0: 没有啊。
1: 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种样的方法。
0: 哦，
1: 嗯。
0: 张主任说：“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减肥是有诀窍的。
1: 你说说看，
0: 不是说就两字儿减肥减肥，不是这意思
1: 啊。
0: 这减肥呢，想减肥得先增肥才行。
1: 为什么？
0: 你比方说啊。”同样是减10%的体重，对不对？
1: 啊，
0: 你100斤的时候只能减10斤啊，因为你减去10%，不就减了10斤吗？
1: 啊，
0: 但是你要是150斤减掉10%，那不就减掉了15斤吗？
1: 哦，
0: 你事半
1: 功倍，
0: 那减肥效率直接提高了50%啊！从效率上讲，对不对？
1: 那我图啥呢？
0: 你先增肥啊，这是。
1: 我先把这些肉长身上
0: 啊。
1: 然后再扔出去。
0: 对，
1: 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话术，我特别喜欢。
0: 嗯，
1: 是一个阿姨给我说的。
0: 哦，
1: 然后人家说阿姨你多少斤啊？
0: 嗯，
1: 她说我90多斤。
0: 哎，
1: 然后呢，她说人家说不像啊，你这怎么着也看一样130-140的，
0: 对
1: 吧？对
0: 啊。
1: 然后那个阿姨说，
0: 嗯，
1: 我只认这亲生的90
0: 啊，
1: 剩下的不知道什么来路来我身上的肉我不认哈。我跟你说我不认，
0: 不是亲生的，
1: 那不是亲生的，亲生的90多斤我认。
0: 啊，
1: 我也只认我身上这个。亲生的90、
0: 啊、
1: 剩下不知来路的那个10来斤
0: 啊，
1: 20来斤、啊、
0: 还是30来斤，你老实交代啊，
1: 20多斤吧
0: 啊，
1: 我不认啊，我不认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只有90多斤才认到，
1: 对，
0: 是自己亲生的。
1: 擦肩而过说苏你不是樱桃小嘴，啥时候说自己或是樱桃小嘴过、嗯、樱桃小嘴他能当主持人呐？
0: 对
1: 啊，你看哪个主持人能樱桃小嘴，
0: 英英怪哈、啊、
1: 对对，他要那样说话他当不了主持人。
0: 对，我们当然要去哪里
1: 我们待会儿要去哪里？
0: 怎么得嗲一点才行啊？
1: 嗯，
0: 来，各位，减肥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用直白的话，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嗯，
0: 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最后剩什么？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为佳。

0: 实元气满满，就是你们就学吧，就一学全部都是知识的娱乐好音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各种大使的苏苏。因为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们在抖音上，主持人苏苏的抖音上给大家说啊，因为我告诉大家我是反诈宣传大使，然后他们说哇苏你还是反诈宣传的，我说对呀，我告诉大家最新的一个骗术，就是现在有一些就你们这些年龄啊，80后90后你们这些男同胞们注意点，
1: 怎么着，
0: 现在流行崩老头，就我告诉龙仔，我说你注意，你就是崩老头的最核心的人群。
1: 哎，
0: 他说我怎么会是老头呢？
1: 啊，
0: 不是中灯呢？我说不，啊，对于那些年轻的女孩来说，你这个年龄就是老头了已经。
1: 哦，
0: 就尤其是80后尾90后初的这种刚刚有点实力，
1: 嗯，
0: 但是生活中工作中得不到情绪价值的。
1: 哦，
0: 然后那些姑娘们
1: 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哥哥，真的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不像我好辛苦啊，你能不能给我买杯奶茶，
1: 哎，
0: 让我今天心情，
1: 哎？
0: 你奶茶钱20来块钱吗？
1: 就是，啊，
0: 就把奶茶钱转给他了。
1: 哎呦，
0: 他一天崩40-50，比咱赚的多。
1: 一天崩40-50
0: 啊，
1: 崩40-50个吧，这
0: 就是崩40-50个那个中灯老灯的啊。
1: 对，哦，都这么崩，硬崩啊。
0: 对啊，还有阳气说八零后已经是老头了嘛，
1: 哎？
0: 你得看在谁心里。
1: 对，
0: 在那些崩老头人的那些女孩心里，你们就是老头了。
1: 我还真没见过，见过最多的是瘫脑瓜崩，这个崩没见过崩。
0: 哎，
1: 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往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话比说的很对，就对于那些姑娘来说，你这个钱不多，
1: 哎，哦，
0: 纯属走量，
1: 是吧？量大出奇迹，
0: 量大就能，但是我们不支持，
1: 嗯，
0: 更不提倡。
1: 对
0: 啊，
1: 啊，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减肥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用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0: 减肥最直接的方法，啊，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嘴硬。
1: 哦，
0: 你们就说我胖，我就死不承认，就嘴硬，
1: 就瘦下来了。
0: 哎，你看上一次我们做苏龙凯苏超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跟南京梯，我端的是油烫鸭，龙仔端的是。

0: 水鸭。
1: 对，底下还有留言说，就你俩就嘴硬。
0: 颠颠说，我觉得啊，这个先增再减的方法啊，我们公司前段时间就举行了一个减肥比赛
1: 啊，
0: 标准呢就是按照减的比例来定这个名次，不是说减体重啊，是减的比例来定名次
1: 哦，
0: 结果体重基数大的人赢，
1: 那肯定呀，
0: 哎，
1: 他们好减呐，
0: 对他，当然了，人事也不让我参加哈。
1: 你再瘦，
0: 对，
1: 他们就得抢救去了。
0: 哎，
1: 啊、
0: 已经很瘦了，这是啊。
1: 是，
0: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啊，跟这个减肥的关系还真的是蛮大的啊。大家也都知道呢，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的减脂神器啊，在网上也特别的火。这两天有一个特别火的叫贵州省汤，咱们在家就能复刻，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1: 哇，这个好火呀，最近。
0: 对对对对。
1: 是蘸菜那种东西吧。
0: 对、
1: 啊、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呢，很多朋友天一热以后呢，就是想，哎，那我能不能吃点啥瘦下来啊、嗯、吃什么能够，就是吃什么成了一个比数学更难的问题。
1: 就是它的热量要很低，
0: 嗯，
1: 而且还要很鲜美。就是像我昨天说的，如果给我一个超能力、
0: 啊、
1: 我就要那种做饭巨好吃、啊、但是还巨没有热量的那种样的能力，
0: 对吧、
1: 啊、
0: 说世界上就有那种你吃了好几斤但依然很让你很瘦的善良食物。
1: 有这种善良食物、啊、
0: 有这种善良食物、
1: 啊、
0: 今天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大数据精准推送一下贵州省汤的那个素瓜豆，
1: 尤其是在抖音上。
0: 哎，
1: 你们觉得是今天随随便便刷到我吗？
0: 是吗？
1: 你们都是大数据推送的
0: 精准，对，计算的，
1: 你们肯定有这种
0: 啊
1: 瘦减肥的困扰、
0: 啊、对、
1: 嗯、
0: 就是你可能看到图片，你说有这个素瓜豆的时候，你的心里想的是，我的亲娘来，
1: 我的天哪，
0: 这清汤寡水的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
1: 怎么那么难看呢？
0: 但是啊各位，你只要喝过这么一次，你心里想的是、嗯、天哪，怎么能这么鲜甜、啊、
1: 这个玩意儿能鲜甜吗？你这看的那一锅、啊哎、绿绿的黄黄的、嗯、黄的是玉米、
0: 哎、
1: 然后就是那种那个小瓜、
0: 嗯，
1: 像我们徐州那个笋瓜一样，
0: 对，
1: 它能泡汤能好吃到哪儿啊？
0: 那我们先给朋友们来科普一下最近特别火的这个贵州省汤是什么啊？
1: 啊，
0: 这个素瓜豆汤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嫩南瓜。
1: 啊，嫩南瓜呀。
0: 啊，嫩南瓜。然后呢加上四季豆。没骂人哈。那就是那个南瓜加上那个四季豆、
1: 啊、
0: 然后煮水。
1: 哦。
0: 就是那个素汤。
1: 我的天哪，
0: 知道吗？
1: 但是、
0: 啊、
1: 据贵州的朋友们说，这个东西呢、
0: 嗯、
1: 这个汤是自带鲜味、
0: 哦、
1: 素而不寡、
0: 哦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它有一些这个素瓜豆汤的一些鲜味来源 啊,
1: 啊，
0: 很鲜美。首先
1: 是
0: 这汤你一喝就鲜掉眉毛。
1: 小张说这个是拉肚子汤，
0: 是吗？
1: 它会清肠胃吗？
0: 哦，也可以清肠胃。
1: 你要这么说我可更是心动了 啊, 啊, 啊，
0: 好，你要给我们加效果的话那更好啊。
1: 对啊，我们本来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0: 就是补水的效果挺好的。
1: 哎
0: 啊，综合来看呢，补水效果比直接大口喝水效果要更好一点。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它是膳
1: 食
0: 纤
1: 维,
0: 食
1: 纤
0: 维比较丰富、
1: 哦。那你怪不得说拉肚子汤呢、嗯，它膳食纤维比较高嘛。
0: 对、
1: 啊，
0: 超级低卡，然后无痛减脂，
1: 嗯，
0: 属于这个类型。而且呢，就是南瓜和那个四季豆中的那个植物呢，都是多糖的。
1: 植物多糖，它是属于
0: 对、
1: 啊，
0: 已经被不少研究证实能够帮助调节血脂啊和血液糖的代谢，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食品的资源。
1: 哦，
0: 哎，有些人说。
1: 那不行，我重口，
0: 我重口，我喝这个或者吃这个感觉太没劲了啊！
1: 啊，
0: 那咱们可以隆重的请出掌管水煮菜的神啊，就是那个胡辣椒蘸水。
1: 胡辣椒蘸水 啊, 啊，
0: 贵州人他、
1: 哦、他说的蘸水不是仅仅是胡辣椒啊，
0: 哎，
1: 他有那种蘸鞋底都好吃的那种调料的方式。
0: 对，先用一勺胡辣椒，
1: 嗯，
0: 提供底味儿
1: 啊，
0: 然后盐和生抽呢带来了这个咸和鲜。
1: 咱给大家说灵魂蘸水有哪些啊？
0: 啊，
1: 加点蒜末，
0: 嗯，
1: 加点葱花，
0: 哎，
1: 加点香菜，
0: 对，
1: 加点这个胡辣椒，
0: 嗯，
1: 少许盐。一勺生抽、
0: 哎哦、
1: 一到两勺醋，
0: 对，
1: 一勺芝麻油、
0: 哎、
1: 一勺蚝油，你就蘸吧，你就蘸吧，又低卡、
0: 哎、
1: 又好吃、啊、
0: 又能增加口感，又促进食欲，而且还不用担心热量，
1: 就这玩意你折耳根都好吃。
0: 对、
1: 嗯、
0: 那在家里面可以，就是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朋友哈，可以复刻一下这个素瓜豆汤啊。
1: 是的，
0: 对对对对啊，你可以在网上可以啊。
1: 6.8说，
0: 哎，
1: 刚才说什么
0: 啊？
1: 就这些东西
0: 啊，
1: 蒜末、
0: 啊、
1: 葱花、
0: 啊、
1: 香菜、胡辣椒、
0: 啊、
1: 一勺这个、
0: 啊、
1: 再加点羊肉串、
0: 啊、
1: 再加点油汤鸭。

0: 这晚上激活了
1: 减餐
0: 啊，
1: 减肥餐啊。
0: 对，如果说家里面啊，就是咱们先准备那个嫩南瓜，
1: 嗯，
0: 如果没找着的话呢，或者没有的话呢，
1: 嗯，
0: 咱可以用叫什么嫩西葫芦，
1: 哎，茄子，
0: 啊，茄子玉米代替，
1: 对，
0: 煮出来汤也不错，
1: 西葫芦也好吃，
0: 对
1: 啊。
0: 总之呢，咱把握住的是这个食材新鲜，水分充足，加上这个汤清无油，保持鲜甜两大原则，
1: 嗯，
0: 您就抓住了这个素瓜豆汤的美妙本质。
1: 哎，这个是减肥的，
0: 嗯，
1: 你们别再往里边加料了。
0: 哎，
1: 这还有加裸馍的，
0: 是
1: 要在汤里泡点裸馍吃。
0: 对，嗯，你们在家有机会可以复刻的话，就试一下啊。
1: 哎，
0: 嫩南瓜加上那个四季豆。
1: 还有朋友说没有的话，嗯，也没关系，可以去邻居家摘。
0: 哦，邻居家就有啊，这是啊。
1: 现在不是吃豆饺子的吗？
0: 对，
1: 豆卷子的啊。
0: 就是说，哎呀妈呀，苏总好辛苦啊，
1: 嗯，
0: 今天这衣服穿的好鲜呐，啊，这是啊。这后面就不念了哈。
1: 他的话听不了大半句，
0: 哦，
1: 三分之二能有好听的，我已经是我觉得他今天以情商在线了。
0: 我直接好念，啊，好听的念哈。
1: 嗯，
0: 怎样说？大多数的家长啊，辅导作业会来气，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把作业辅导作业呢，选择在吃饭之前
1: 啊，
0: 哦。你一生气啊，你会感觉
1: 啥孩子呀，气死我了，不吃了。
0: 哎，你生气又不想吃，你就减肥了，
1: 哦，
0: 知道吧？他说我减肥的方法是什么呢？换小碗去盛饭
1: 啊，
0: 细嚼慢咽，不要吃太快
1: 啊。
0: 食物到胃的反应呢，是感觉上是有时间的，
1: 嗯，
0: 感觉差不多咱就停嘴，
1: 嗯，
0: 稍微坐一下等感觉。吃完饭两个小时有饥饿感那是最好的，你要享受那种饥饿感。
1: 我就听不得这句话，哦，
0: 是吗？
1: 饥饿感它是怎么能享受的呢？
0: 啊，哦，吃完饭两个小时以内有饥饿感就是挺好的感觉。
1: 薯条说：“你这那这，先走，别吃了。”就是应该是孩子，
0: 嗯，
1: 把他惹生气了，
0: 哎，
1: 一掀桌子都别吃了，你看你这是学的，
0: 哎，一家都减肥，
1: 对，
0: 哦，
1: 还有这个悲伤的画笔说，对，我现在也是轻食
0: 哦，
1: 我一般晚上不会吃很饱，
0: 是吗？
1: 但一直能维持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
0: 哦，
1: 然后再吃一顿，
0: 再吃一顿宵夜，啊，
1: 因为你饿得难受，你本来是想说睡了
0: 啊，
1: 你睡着了，
0: 哦，
1: 就不饿了，
0: 对啊，
1: 但是更可怕。怕的是你饿得睡不着。
0: 对呀，啊，我经常饿得睡不着。
1: 对吧？你真的吗？
0: 啊，
1: 为什么会饿得睡不着呢？
0: 我一饿我就睡不着，啊，我觉得太苦了，人生也太辛苦了吧？
1: 哎，
0: 怎么能饿的，哦，饿得睡不着？真的，啊，
1: 是吗？
0: 怎样说减肥菜最好的是兔肉
1: 啊，
0: 哦，吃兔肉。他你要光吃兔肉会很快就瘦下来，
1: 因为会营养不良，
0: 因为没有营养
1: 哦，兔肉没营养啊，
0: 哦，
1: 兔肉还怪好吃嘞，麻辣兔头啥的，
0: 对，
1: 嗯，
0: 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吃它呢？
1: 哦，对，人和我人设不一样是吧？
0: 对对对，你今天穿这么鲜。
1: 还有小张他说，嗯，说你能吃五个裸馍吗？
0: 哦，
1: 我吃不吃五个裸馍，
0: 哎，
1: 主要取决于菜是什么。
0: 是
1: 我对菜，我对烙馍卷菜，来各位一起来说一下吧，
0: 哦，
1: 咱引申一个话题好不好？虽然说先说减肥，
0: 啊，
1: 咱先说吃。
0: 你要增肥啊？啊，
1: 烙馍你卷，
0: 哦，
1: 你就觉得你 top 三，
0: 哦，
1: 卷什么？
0: 就是，如果跟烙馍做 CP 的话，
1: 嗯，
0: 哪道菜是烙馍的那个杀烙馍神器？
1: 纯烙馍，我跟你说，我的杀烙馍，
0: 烙馍杀手。
1: 就在那个超市里卖那个螺丝啊，
0: 哦，
1: 不是，就纯炒那个螺丝，应该知道那个超市，啊。
0: 我知道那个，
1: 哦，好辣，好香，好下饭。
0: 哦，你想吃那个？
1: 那个太好吃，太下烙馍了。
0: 哦，
1: 一般来呢，我这个人呢，嗯，是比较克制的，我都会撕一半烙馍，我会卷一个整个，
0: 哎，
1: 吃一半，
0: 对啊，
1: 不行，再来一半，
0: 哎，
1: 不行，
0: 再来一半啊，
1: 而且呢，
0: 啊。
1: 提高一点啊，
0: 啊，
1: 还要加上那个超市里的那个馓子，
0: 哦，
1: 那个馓子也是非常非常之好吃的。
0: 行，
1: 哎，
0: 哦，
1: 那个馓子一加下来，对不对？
0: 嗯，
1: 啊，如果你要能再加点土豆条子
0: 啊，
1: 哎，这三个 top 三，
0: 哦，
1: top 三，
0: 啊，这 top 三，
1: 嗯，
0: 我咋觉得是辣椒炒肉呢？
1: 没有辣椒炒肉，哦，
0: 啊，
1: 你说辣椒炒肉卷也是，啊，
0: 是吧？
1: 那个店里的
0: 停不下来，
1: 是吧？
0: 嗯，
1: 辣椒炒肉命名的饭店，
0: 对 对
1: ，那个辣椒炒肉卷烙馍
0: 啊，
1: 也停不下来
0: 啊，
1: 太香了。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吗？而且你要是烙馍卷，一定不要煎主菜
0: 哦，
1: 是不是？很多的里边的配菜就卷那个辣椒，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肉少许，
0: 哦，啊。来，各位说说看嘛，就是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七分饱是什么感觉？另外，如果跟烙馍组 CP 的话，
1: 嗯，
0: 谁是真正的烙馍杀手，哪个菜太费烙馍了啊，
1: 还有那个朋友说我说那个不行，
0: 嗯，
1: 要加 尖椒叠了滚儿，尖椒叠了滚儿拿烙馍卷，你不觉得干巴吗？
0: 对、啊，
1: 你就一定要带点汤汤水水，然后、
0: 你们吃这么细了，尖椒还能跟叠了滚儿在一块吃啊？
1: 对呀、叠了滚儿不就是炸一下或者是腾一下？
0: 对，就只吃那个素的味道吗？
1: 就酥酥的感不就行了吗？
0: 哦，
1: 那就很美味了。
0: 哦，还得炸个尖辣椒。
1: 哦，
0: 你们会吃真是啊、哦！
1: 哎，还有一个冤枉头，哎，把、你跑了啊！哎，减肥了呢。
0: 哎。
1: 但是有搞薯条，他说卷点三文鱼，这个不行
0: 啊，
1: 这个我不愿意。
0: 三文鱼啊，
1: 嗯，
0: 用裸馍卷三文鱼啊，
1: 嗯，
0: 哎呀，好家伙，涂不涂烟不烟？
1: 哎呀，还有隔空药，隔空药，他说的是猪油什么东西
0: 啊？
1: 猪油什么东西？
0: 猪油
1: 猪油撒盐，
0: 猪油撒盐
1: 啊。
0: 光猪油啊，
1: 你说的是那种样的猪油吗？各位小伙伴、就是现在有那种就是、就是真的是炸猪油的，
0: 对呀、
1: 那个、
0: 就猪油上面放点花椒啥的，
1: 挺好吃的
0: 哦，
1: 但是巨胖的那个
0: 啊，猪油渣猪油渣，
1: 猪油渣你们吃过吗？
0: 哦，
1: 现在咱们市中心还有这个专门卖猪油渣的呢，
0: 猪油渣
1: 脆脆酥酥的，
0: 对，
1: 特别好吃啊、
0: 来，各位，今天我们也既有减肥话题，也有增肥话题了啊！
1: 哎呀，这会儿说的肚子都饿了。
0: 对，烙馍跟什么菜搭配在一起，简直是绝配了。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后马上回来喽。
2: 江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可以。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才说烙馍卷什么最好吃，虽然说和我们的话题有点背歌啊，但是有朋友说牛蒡炒鸡蛋也只有徐州有，但是特别好吃。
1: 是啊，
0: 我之前不爱吃牛蒡。
1: 哦，
0: 牛蒡是需要长点年龄的之后才爱吃牛蒡的。以前我也不是吃牛蒡酱，后来我们带了一次货，咱们丰县的一个牛蒡酱，
1: 对，
0: 好好吃啊。
1: 对对对，后来你长了点年龄，
0: 我长了点年龄，所以就比较爱吃牛蒡了。
1: 对，这没办法，这天增岁月人增寿哈，人的口味就是会变啊，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啊，来各位，减肥最有效的方法，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七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嗯，
1: 说到七分饱的感觉啊，算了算了，他说这个，我跟你说一个感觉啊，
0: 你说说，
1: 就你吃饭，你吃到突然。你想玩手机的时候啊，就那一下子大概就是七分饱了。
0: 哦，就是没有那么饿了，开始想说旁边再找个下饭剧吧，什么东西的。
1: 对对对，想拿个手机，哎，那时候就是那个筷子就快停了，七分饱了，
0: 哦，
1: 已经七分饱了。
0: 富贵说七分饱就是吃了又好像没吃。
1: 哦，
0: 那个不是三分饱吗？
1: 哦，我
0: 四饱非饱，
1: 我一般是就只有没吃和很饱这两个状态。
0: 对
1: 啊。哦，其实说给你们说说看啊，就是这个烙馍的真正的搭配神器有哪些
0: ？CP 有哪些？
1: 辣椒炒小鱼
0: 很好吃，
1: 是吧？土豆丝
0: 啊，
1: 绝配吧？盐豆炒鸡蛋，
0: 盐豆不能太多，太咸了。
1: 放点小香葱，弄点小散的碎的啊。
0: 啊，再放点咱们徐州的小康牛肉酱
1: 啊！居然烙馍真是哇，
0: 哦，半四，
1: 啊，好吃极了，这是啊！
0: 哎，山羊说，我们可以先喝吃两口。然后喝一口汤，
1: 嗯，
0: 感觉就像三分饱，再吃一口，
1: 哦，
0: 就饱了。
1: 哦，
0: 还是说什么？他们不是饭前喝汤苗条健康吗？就是先把胃撑一下。
1: 哦，
0: 饭后喝汤就是什么就不太好。
1: 对，哦，所以饭前先喝汤，先撑撑胃。
0: 对，
1: 嗯。三姐大姐说你那你们是真会吃啊！
0: 啊，
1: 烙馍卷大葱配点老干妈。
0: 但是我老觉得卷大葱这个事情不是烙馍该干的，
1: 哦，
0: 那得是煎饼干的事。
1: 煎饼卷大葱是吧？
0: 对，那才是准 CP。
1: 哦，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七分饱是什么感觉？烙馍的搭配神器哈，啊，烙馍杀手又是哪道菜？
0: 啊，还有麻鸭，他说当想吃到饭后水果的时候，
1: 哦，
0: 那就七分饱了。那个时候我都能十二分。啊，
1: 对，我已经饱了呀，
0: 就是很饱了，但是看到水果还能再来塞两口的那种感觉。
1: 那水果就是拿来透透，
0: 对，
1: 溜溜缝，
0: 溜缝用的。
1: 对，
0: 华山论道说今天不是减肥话题吗？
1: 啊，
0: 怎么又饿了呢？怎么能听一个减肥问题能话题能听饿呢？
1: 对。热搜说就是刚刚感觉到不饿的时候就是七分饱，哦，
0: 感觉不到那个关键啊，就是那个是很细微的，
1: 嗯，
0: 只有真正减肥的人他可能吃一口吃两口他都会计算。
1: 对，
0: 我们狼吞虎咽的时候
1: 啊，
0: 饱了就是
1: 行啊。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啊，就是生活中能控制自己个的话呢，控制到七分饱比较合适。
0: 七分饱一般来说就能瘦了，哎，尤其是晚餐。
1: 对
0: 啊，
1: 行啊，那下来咱们得稍事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5: FM 103.3